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早安每一天的特别版啊，为世界杯喝彩。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啊，我是谁？我是在卓然边上跟大家来说说足球的人啊。
0: 就刚刚呢，我们进广告段的时候啊，永刚哥刚刚进来，我就跟哥讲，我说哎。我哥咱们俩今天上，我说快，这懂球的来了，我们世界杯终于要撑起场子了。然后哥就跟我讲说，昨天晚上我就问了，说今天早上是哪位主播啊？然后一说是卓然，
1: 一说是卓然挺好的。
0: 我哥瞬间脸就黑了，我哥
1: 没有
0: 卓然
1: 绝没有黑脸，绝没有，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我觉得挺好的吧
0: 、挺好的吧。
1: 然后同样是足球，然后有不同的视角，多好呢，是吧？哎。
0: 那我是一个没有视角的人，但是昨天晚上的比赛、
1: 不至于没有吧？
0: 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精锐的点评
1: 啊，不需要
0: 吧？
1: 对，我们不需要，我们本身就是球迷之家，我们
0: 啊，球迷
1: 喜欢就行了
0: 啊，
1: 我们不需要专业
0: 啊。
1: 我们如果太专业，我们就去直接解说去了，是吧？
0: 那要非得说我喜欢世界杯的啥的话，有一些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运动员啊，还是挺帅的，球员们、
1: 哎、
0: 是吧？
1: 对了，
0: 长得好看、
1: 哎、
0: 啊，我们女生一般就会看，哎呀，人这个国家的球服不错。哇，哎，这个绿色真显眼哦，那个白色一眼放眼望去就能看到他们有几个人啊，
1: 这就是世界杯的一部分
0: 啊，一部分对
1: 吧、哎、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衍生品，
1: 包括他们这些著名的这些球星这段时间代言的这些广告是吧，这个销售量是巨额大幅上涨，包括王老吉是吧、王老吉都有人代言，然后
0: 对，
1: 原来可能不喝，哎，他喝咱也喝嘛，
0: 尝一尝嘛，啥味儿嘛，就是代言之前跟代言之后味道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啊、对，然后呢，看到我们这个有朋友评论啊，说这是来了个大胡子主播吗？对
1: 啊。
0: 是吧、就是哥哥是我们整个我们主持人这个界里面最喜欢世界杯的。
1: 对，
0: 是吧？
1: 我只是一球迷啊。
0: 你昨天熬夜看、看球了吗？
1: 我岁数大的球迷是不熬夜的啊。但是我首先
0: 白天看。

0: 但是我首先还是告诉大家，现在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些情况啊，
1: 嗯，
0: 现在巴拿马和克罗地亚这场球是今天早上七点开踢的，现在正在踢，目前比分还是0-0，而今天早上四点结束的开始踢的那场球，今天早上六点已经结束了，那场是一个冷门吧，因为英格兰最终是0-0平了加纳，本来这场球对英格兰来说，嗯，他也非常想提前拿下胜利，拿下胜利就意味着提前锁定自己的命运，进入下一轮，
1: 要出现了，
0: 对对，但是没办法，人
1: 对方好像是什么战术性防御是吧？
0: 对对对，那肯定个人有个人的盘算啊，
1: 对，
0: 打强队，那首先咱不丢球，这是最重要，
1: 就是我不进球，但是你也别进，
0: 他肯定是这个。赢对方是八成赢不了，那这样的话，咱不输球就是赢。
1: 哎，
0: 所以加纳的来说，他就已经赢了
1: 啊。早上也看央视新闻里面有点评啊，说这个19次的进球机会一个都没有进。
0: 对，
1: 哎，所以这个防御战术还是打得比较好的。
0: 对，这就是足球。另外，在今天凌晨一点开踢的那场，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 ，C 罗的葡萄牙啊、，C 罗代表葡萄牙，然后是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所以他们0-5输给了葡萄牙。从实力上来讲也算正常。那么另外这场球还有一个就是值得一提的，就是
1: C罗
0: 终于进球了、因为这个梅西C 罗他们都是岁数大的，然后这届世界杯踢完之后可能就不踢了，所以他们每一个进球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记录，每一个进球也都是一个历史。那么梅西昨天他就差点再上演帽子戏法，那梅西目前已经进了5个球了，两场比赛就进5个球
1: 啊、那很厉害、
0: 对，所以 C 罗这场比赛再进球，这也是证明他的实力同样不小，也不能被忽视，因为他岁数比梅西还要大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其实这个足球场地是非常大的，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比较喜欢足球啊，平常也组队啊出去去踢一踢玩一玩，他们说这个足球最重要的就是体力，你想那么大场子你要满场去跑对吧？
0: 对 对, 对
1: 啊，而且我其实通过就是前两天看球赛啊，我在里面比较佩服的一个人就是那个主裁判。
0: 为啥？
1: 他也在跑。
0: 当然了，
1: 对，
0: 而且在美国的和澳大利亚那场比赛当中，主裁都跑得腿抽筋了，然后把主裁摁到地下，然后把他腿给摁一摁，给他压一压，因为那这也是这个主裁判他们一个最基本的体能储备，这是第一项要求。但是那场比赛没办法，那跑不过那两个队的这个队员呀，
1: 就来回跑的这个间距太大了，
0: 对对对，这个、距离太大了，因为这证明人家选择的这种进攻的球速啊、或者是选择的进攻的方式，对于这个主裁判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啊。
1: 这比较吃力啊，就我觉得主裁判分到哪一队啊，这个东西也是全凭缘分是吧？每个人面临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啊。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来自于我们暨大调他说啊，说哎呀，我都感觉这个克罗地亚买了啊、踢的就不如巴拿马。
0: 对，现在正在踢的就是克罗地亚和巴拿马，上半场是0-0，下半场现在已经开踢了吧。那么这场比赛这个巴拿马他这个上半场的这个整个场面来说确实是更有活力，克罗地亚显得就是岁数大了或者是怎么了，老是在这个慢慢悠悠的这种欧式的这种风格吧。但是 这就是足球是吧。
1: 因为每个国家它的这个技术是不一样的，就是哪怕就是一个球队，同样一个球队，他只要换一个对手，对吧？
0: 对，
1: 他就会换一个
0: 策略，不同的对不同的对手，然后可能选择不同的踢法。但是他有些球队他就是一直那种风格，那也没办法，是吧？
1: 然后思念他说，哎，我电视都不开，主播你俩猜猜我喜不喜欢世界杯？
0: 这个我觉得真正的球迷现在可能真的不用开电视是吧？可以是手机，然后直接
1: 实时来看。
0: 对，实时来看。另外是投影到墙壁上，然后更大屏幕看着更好。另外像我看就是有些这个视频，他们请的这些解说和这评论员可能更专业一些叫咪咕视频这个就是更为专业一些，可能很多人也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确实是不开电视再看世界杯啊。
1: 对，而且你像我这种就是假球迷啊，就是在看球赛的时候真的我是需要解说的，如果没有人讲的话可能我看不太明白这队是什么情况啊，
0: 不需要有帅哥就行了嘛，
1: 有帅哥就行了，那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电视，因为
0: 屏幕大，但是他往往见了帅哥他不会详细解 解说说，哎呦，这人身高多少是吧？体重多少是吧？怎么弄？
1: 没关系，这个我会看。然后呢，以及我们金峰他说啊，不懂球啊，你们可以随便叭叭一会儿啊，就是伴随性的广播啊，伴。

0: 伴随各位出行的路上，应该也是刚刚送完孩子啊，没关系，听我们来聊一聊啊。然后比如说你在这个店里面当老板呀，或者是一会儿马上就要去单位呀，可以作为这个谈资跟朋友们去聊一聊。
1: 我们聊的是世界杯，打凡跟世界杯有关的话题都可以啊，没必要说是我们就要谈什么足球技战术啊，那么不至于不至于，我们也不会那么专业，
0: 没那么专业啊，
1: 我们也不会那么专业。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C 罗，因为刚才也谈到了 C 罗现在已经上40了啊，41岁的 C 罗，所以他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记录之夜。他顺利在个人出战第六届世界杯的全部都有进球啊，个人出战了6届世界杯，46就是24年了呀。所以这个是很长的一个历史征程了，是足坛上至今唯一达成该成就的选手。也就是说，连续6届世界杯，那每一届都有进球，这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有这个成就的。另外，他也以41岁138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梅开二度的最年长的球员了。这场比赛过后呢， C 罗在6届世界杯上一共有10个进球，已经超越了葡萄牙队的传奇球星尤西比奥，也成了葡萄牙队史上的世界杯的最佳射手。那么最终呢， C 罗也顺利了当选了本场的最佳球员，他在赛后也是表示非常开心，他这个进球之后，我看了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球之后，我也觉得非常感动，因为C 罗进球之后有他一个自己标准的那个动作独创的，哇一跳，哇一站，他现在虽然41岁了是吧，这么大岁数了，
0: 那活力还
1: 在，进球之后人家还是那个动作，还是那个标志，这就是这就是 C 罗的风格啊，
0: 而且时刻在准备着进球啊，就经典的标志在时刻准备着。
1: 对对对，
0: 而且也说了他可能不是可能，是一定下一届世界杯是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啊，所以就是
1: 他肯定会来的是吧，他可能不会在赛场上也许会在
0: 在观众席，
1: 哎，也许那观众席也是 VIP 啊，重要的位置在看啊。
0: 然后呢，以及我们朋友他说，哎，那你要这么聊的话呢，那相对比足球来说的话，那我就更喜欢足球宝贝了
1: 啊。足球宝贝，这也是实话
0: 啊，
1: 就像这个小美女们啊，更喜欢足球帅哥。
0: 哎，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女生啊，就是看什么球赛呀、演唱会啊，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仪式感啊。男生可能就是我坐那儿看就行了，我们女生就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妆容啊、发型啊、妆造啊以及这个小道具啊，准备齐全之后才能够步入现场啊。所以有的时候扫过观众席的时候，你会看到哇，仪式感满满啊，还是很有一定的这个能量的。
1: 好，那刚刚我们聊的 C 罗，那接下来再来谈一下梅西啊，因为这个梅西这场比赛呢，他是在昨天凌晨的比赛当中，阿根廷是2-0战胜了奥地利。那么这场比赛呢，梅西呢也是差一点儿就再上演帽子戏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单独进了3个球，上演帽子戏法。那么这场比赛因为梅西一个点球没有罚进，打偏了啊，所以最终阿根廷是2-0战胜了奥地利。如果梅西那点球打进的话，他就是连续两场就要进6个进球了，这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记录啊。那么尽管这样，两粒进球之后，阿根廷是再次战胜对手，已经提前出线，而且梅西也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第17个进球，继续在这个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位置上。这场比赛呢，战胜之后呢，对于阿根廷来说，赛后梅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觉得都确实是，岁数大的人也许踢球的时候是另一个境界，那么可能年轻的时候都要追求这个比赛的胜利，是吧？但是梅西说，我们确实是发挥的比较好，然而两场比赛都赢了，我们也提前出线了，那么记者又问他说，你接下来呢？接下来呢？他来了一句说，接下来我们意思是就顺其自然吧，啊，只要我们发挥好就行了。我觉得这就是岁数大的人说的话，
0: 对，
1: 我们只要踢得好就很 OK 了。确实是，因为从世界杯每一届世界杯的这个行程进程上来看，如果一个强队一开始就踢得很好很顺，但是未必是好事，
0: 是吧？
1: 因为对这个往往走到终点走得更远的，可能前边就比较波折，就比较怎么。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像这个阿根廷这两场球是吧，一个3-0一个2-0，这个进得这么美，然后他是不是还能继续挺进去，到了本年度的这种决赛真的就不好说啊。
0: 就像之前说过的，说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只要比赛不到最后一分钟，你永远都不知道它的比分是什么样子的啊。然后我也发现很多这个强队，他好像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前期比赛当中，他都是在保存实力的，就是你肉眼可见啊，如果说上半场他们已经拉大了一个大的比分啊，下

0: 漂亮可能就是在满场跑啊，只要你不进球就行啊，我看着你就行，好像就没有那么吃力了啊。然后整个这个球的速度啊，包括这个传球的频率啊，都会大大减少，应该也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1: 对，另外在这个昨天还有一场球，就是法国3-0赢伊拉克这场球。这场球对于很多就是球迷来说吧，啊，不管您真球迷还是什么球迷吧，姆巴佩大家也是都比较熟，也比较关心。那么这场比赛呢，姆巴佩也是同样啊展现了他的实力，以至于他在场上每一次这种起步，每一次往前冲的时候都能看出来他的这个实力。那确实是和一般球员来说，从速度上、身体对抗上，这个打。这个最后射门的这个技战术，这个确实是都是胜过一筹的啊！大牌明星就是大牌明星，一看就是不一样。那么这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了伊拉克，而且姆巴佩、世界波大破僵局。然后因为这场比赛呢受当地费城天气的影响，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剧情最刺激的一场比赛。什么剧情呢？上半场踢完之后咱们歇俩小时，下半场再踢。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看球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比赛，我之前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因为之前你雨再大也再怎么着，他们可能在水里，甚至有的荒唐到类似于在水池子里踢球了，那个都不会说延时这个。然后这次在美国就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吧，然后他们就是真的上半场踢完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歇一会儿，俩小时之后咱们再踢下半场。这个确实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呀，这也是这个国际足联遵循这个美国他当地提出的一个要求。因为根据本届世界杯的这个防雷规定，就是如果体育场周围约13公里探测到了雷电，比赛至少暂停30分钟。那么这场比赛呢，因为周围的这个雷电情况比较严重吧，所以这场比赛而且
0: 歇了两个小时，
1: 下雨比较大啊，确实是，所以现在这个直接就歇了俩小时，所以这场比赛也确实是比较这个独特的一场比赛。和我相信很多球迷，包括昨天这个我看这场比赛的时候，那个解说啊，苏东老师他也是说，他说这个钱不好挣呀。本来我们这场比赛是吧，就解说这个90分钟啊，加上中场啊，顶多这个再加点时间就结束了。
0: 不到两个小时。
1: 对，这前前后后我们又整一上午呢，这确实是，这也是这个本届世界杯的一个魅力吧。但是昨天这场球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因为这个雷雨中间休了那么长时间，所以下半场整个45分钟加上补时，咱们中间就不停了，也不喝酒，也不喝水，
0: 也不喝酒。当时他不能喝酒啊，
1: 不能喝酒啊，是不是？也不喝水了
0: 啊，也不休息了。
1: 因为本届世界杯他新推了一个规定啊，就是踢到一半的时候，哎，来再喝点水，
0: 补点水，休息一下。
1: 然后因为昨天这种情况，雨都下的，咱歇了俩小时了，还喝什么水？所以就不喝了。这是一个亮点啊，这是不同之处吧。
0: 然后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他呢，还是在这个实时在关注我们球赛过程当中啊，浑身难受。他说啊，说这个现在已经是0-1了，也就是说，在刚刚我们跟大家去讲解明星球员的时候，突然间有进球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实时赛场上呢，大概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
1: 这个是克罗地亚目前进了一个进球，然后克罗地亚1-0领先，下半场在58分钟的时候啊，克罗地亚进球之后，对他们来说也是不错。接下来就看巴拿马怎么。来扭转这种局面了啊，因为这目前已经到了小组赛第二轮了，你该赢的球必须要赢，你如果再输那有可能就回家了，因为目前被淘汰出局回家的球队已经有很多了啊。
0: 是的啊，然后呢也是看到很多朋友呢，其实在我们踢球之前还是更倾向于克罗地亚一些啊，然后呢包括呢我在上个时间段跟大家互动的时候呢，就很多人这个买球啊都是按照这个0-1啊0-2买的啊，然后呢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赛事啊，很多真球迷还是能够有一点点这个小的把控在里面的，对吧？
1: 对，
0: 所以现在的这个趋势啊，对于刚刚这个0-1、0-2的朋友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啊！终于看到这个比分在一点点往上涨了，但现在已经是下半场比赛了，是吧？
1: 对对对对，但是足球比赛它就是这样，这个而且下半场时间还长的，剩余的时间还很多，所以巴拿马留给他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不能因为这个一个进球就怎么，
0: 不能因为领先一球啊，就感觉好像要放松心态了，
1: 要直接等到这个主裁吹响哨音，这个结局才是真的结局。
0: 对，然后呢说到这个足球明星之后啊，我觉得就是现在自媒体比较发达，对于很多这个年龄比较小的

0: 刚刚新进的一些球员，他其实是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啊。刚也说到我们这个C 罗呀，然后进球之后他会有自己的一个经典的动作在里面啊。
1: 对，
0: 其实很多年轻球员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份仪式感啊，会在众多这个平台当中刷到他们的视频，哎，球场上面要玩手机呀。是吧，然后用脸接球啊，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爆笑视频让很多足球明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啊，让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画面呢记住对方啊。所以说你能记住的足球明星有谁啊，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打卡一下啊，看看大家记住的是不是同样的名字同样的身影
1: 啊，或者是本届世界杯吧，您最想看到的明星是谁，或者是您就是冲着谁去看球的，是吧？哎，大家都可以留言互动一下，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哎，你是看哪个帅哥？
0: 我看的就是比较老的这个什么梅西啊、C 罗这些。
1: 老的，
0: 因为我其实跟浩东一样，我刚刚准备说，其实我只认识他们，但是我不一定是冲着他们看的。我希望可以看到的是新鲜的血液和新鲜的身影，
1: 对对对，
0: 比如说这个闭眼蓝发的小哥哥，对吧？
1: 对，
0: 然后绑着辫儿的这个小球星，是吧？他们在赛场上的这个身影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对，会有的。其实每一届世界杯，大家都有自己支持的球队，都有自己追求的这种明星，只不过每一个人给您带来的这种这欢快指数可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它并不是说怎么了就一直让你觉得高兴，有的时候一些悲情也让你一直在思念着足球啊。
0: 其实我没有特别支持的球队和明星啊，就导致我每次跟朋友一块看球的时候，我更像那种两面派墙头草，就是哪队进球我都高兴。
1: 哎，这才是这个
0: 真正的足球，对，
1: 全程欢快，不会悲伤的。这个好，这个好。
0: 那就最不喜欢看到就是0-0啊，就踢一晚上一个球也没有进。所以每个人，我觉得看足球他心境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啊，你会发现你跟你家庭成员支持的是不一样的球队，两个队在对线的时候。就是
1: 那没办法，
0: 你的球队进的球你都不好意思表现得特别开心啊，还得稍微收敛一点，哎，就那样吧，哎，还没踢完呢啊，结果不知道怎么样呢。其实我还是很期待，就后面下半场比赛当中啊，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惊喜啊。
1: 因为这个小组赛目前呢，截止到今天吧，或者明天凌晨，这个小组赛的第二轮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呢，这个很多球队已经就提前锁定他的出现，然后很多球队提前回家。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已经提前锁定出现的球队有六支 ：A 组的墨西哥 ，D 组的美国 ，E 组的德国，G 组的阿根廷 ，I 组的法国和挪威啊。这是提前锁定出现的六支球队，也目前已经提前被小组赛两轮踢完之后，提前他确定淘汰回家的。有海地、土耳其、突尼斯、塞内加尔、伊拉克和约旦啊，其余所有球队正在进行这个比赛，命运还在他们的手中啊。但是本届世界杯也是第一次把这个球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了，所以什么样的结局都有可能。
0: 是的啊，我发现永刚哥一说到这个淘汰回家的特别的开心啊。
1: 没有，
0: 提前淘汰回家的球队有吗？
1: 不，我只是给大家介绍啊，很中立的啊，我不至于欢快的说提前去，我不至于那样。
0: 好像感觉这个事儿就已经完了，就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1: 没有，他们只是确定提前要回家，但是小组第三轮还是该踢啊。但是第三轮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杯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第三轮前两轮反正全输了，反正要回家了。第三轮反而他们能够给大家一场更精彩的比赛，或者是更意外的一场比赛吧。
0: 两种心态嘛，第一种就是背水一战，
1: 前边可能还心里还想着这，那后面就没有了。我们真正的就是踢足球了，
0: 就撒下花儿玩了，
1: 就是在享受足球了。可能会有更好的比赛吧，更漂亮的比赛。另外这个本届世界杯啊，是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了。那么可能很多人这个这两天关心的，除了这个梅西啊、C 罗呀、什么姆巴佩呀、哈兰德呀这些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佛得角的40岁老门将，这个沃奇尼亚啊，
0: 黑马啊，
1: 对，
0: 对，说球场上一匹黑马。
1: 对，因为这个佛得角，他目前是两轮都踢平了，那最后一场如果他赢了，他真能出现。如果他真的能出现进入下一轮的一个淘汰赛的话，对于这支球队或者是对于这次世界杯扩军48支球队来说，那就是他最大的价值了。因为之前很多

0: 真正喜欢足球的人可能对这个扩军48支都是持这种反对的意见，觉得啊没必要，太啰嗦，
1: 太多了、
0: 哎、对对，太低端的球队出现怎么怎么，但是事实证明足球就是这样，你认为它低端它不低端，
1: 它反而会给你一些惊喜，
0: 像佛得角这样的一个球队，它整个球队的所有球员身价加起来还不如那些大牌球员一个人的身价，
1: 嗯，
0: 是吧，但是它就是能创造历史、
1: 哎、
0: 就是一步一步的在创造奇迹、
1: 啊、
0: 这也是我们期待的。
1: 我觉得在球场上其实守门员的这个位置啊，就很少让大家会实时的一直的关注到啊，所以我觉得佛得角的这个守门员既然能成为我们本届世界杯的黑马、啊、能够进入到大家的视野也是一件非常牛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守门员这个事呢，我后来我也去仔细观察了一下啊、嗯、对于一些这个强队啊和一些弱队他们在比拼的时候，你会发现守门员的他的站位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主打防守的话
0: 对，
1: 他站的会离那个门框特别的近，因为他要缩小自己这个防守的范围，
0: 那肯定
1: 啊，一些强队的这个守门员，就是那个球很少飞过来，他离那个门洞很远，只要在自己的那个白线框里面就可以了。
0: 对他，
1: 对吧？
0: 他这个是他比较闲嘛，
1: 啊，他心态是比较放松的，
0: 他也要散散步啊，
1: 对，
0: 是吧？他不能在那打瞌睡。
1: 对，说句不好听点的，我觉得他也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去观看整场球赛。
0: 当然了，
1: 就害怕看不到啊。
0: 他也是这个球队的一部分，
1: 嗯，
0: 他也是这个11人之一，所以他也要纵观全局。
1: 嗯、
0: 有的时候他也要积极的加入这种进攻啊，
1: 对，
0: 这也是这个守门员的这个位置独特性吧。比如说这个球队如果在落后的情况下，那么到比赛最后阶段他可能就孤注一掷，门我就不看了、
1: 嗯、
0: 我就要到前边啊去参加进攻的
1: 啊，对，
0: 而且这个足球史上有过不止一次的有过最后时刻门将跑到对方的禁区还能进球的，哎，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
1: 哎啊，意思是守门员他是可以离开他那个框的。
0: 当然了，
1: 我一直以为守门员他只能守在那个位置上。
0: 他只是这个出了这个大禁区之后，
1: 嗯，
0: 你的手就不能碰球了，
1: 哦，
0: 你就和踢球的人一样，
1: 是一样的，
0: 只能头啊什么腿啊，是吧？但是手不能碰了，但是你回到你那个防守区域，你是可以拿手接球的
1: 啊、哦，
0: 哎，所以这个守门员进球这历史上也是不止一次的。
1: 你看是长了知识了啊，就是我怎么发现守门员呢？因为守门员他第一就是服装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当然了，
1: 会比较显眼一点。
0: 嗯、
1: 然后第二呢，他不是在那个地方不动嘛？当时我看这个整场球赛，应该是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啊，
0: 嗯、
1: 然后我就问我的爱人，我说：“哎，那这两个人怎么不动？”我爱人说：“那两个人守门员在那个地方守着，而且就像那个永刚老师刚才说的，说有一些这守门员，尤其是强队的守门员，他整个人是很放松的。
0: 对
1: 啊，反正球过不来啊，因为队友已经实力非常的强大了。我那个时候脑子就在想，那守门员呢，这一晚上微信步数估计都破不了1000，他不动啊。
0: 就我刚才说的，肯定能过1000的，没问题、
1: 嗯、
0: 啊，因为他。”也是在全程一直在关注着整个赛场的情况，这也是守门员的这个他的职责所在吧。
1: 嗯，
0: 他不光是守，他该进攻还要进攻。
1: 嗯、哎、嗯。然后一到那种就是比如说这个球队在防守局或者是这个球队较弱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那个守门员真的是全程都在绷紧着一根神经。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个球只要一有变化，你能看到他这边动作就已经会准备好了啊。所以说这个足球的魅力呢，远远不止说我们看到说进几个球啊，谁谁谁出现了了呀，谁谁淘汰回家了那么的简单啊、你要享受的是整个的过程啊，包括上半场跟下半场可能这个战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感受到的精彩体验也是不太一样的啊。同意的朋友的话可以扣个一啊，让主播可以看到大家啊。然后呢也看到呢我们有很多这个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呀姆巴佩补水了，然后呢有朋友也说追光着他说说这个守门员着急了都能上场踢啊、这个知识我是今天刚刚学习到的，
0: 刚刚学习到、
1: 啊、对对对、嗯、所以我还是很期待每一届世界杯啊能给我带来一些比较新鲜的这个知识点。正常情况下我们这边啊应该不会去看完一场完整的球赛，
0: 对，
1: 就现场版的应该是不会看完的啊。
0: 嗯、你要这个等决赛的时候嘛、
1: 嗯，
0: 决赛的时候你就认真完整的看一场，我相信你可能觉得这个比电视剧比这个什么，哎，比那个
1: 有意思、
0: 啊，
1: 哎呀，
0: 哎，这个90分钟或者120分钟，它就要决定成果的，
1: 嗯、
0: 决定这个。比赛结果的那所以
1: 来吧，来看看时间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半点广告的时间的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在继续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啊给我们实时来盘点，实时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赛事情况。

0: 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哇哦，刚才一听这个音乐，我说哇，我说今天这个音乐怎么这么多呢？然后又知道第二个这个消息啊，永刚哥刚刚跟我讲说，哎，每届世界杯只有一首主题曲啊，
1: 主题曲是只有一首的
0: 、嗯，所以我们就耳熟能详的那种那些音乐，代表着世界杯的音乐啊，就是也代表着独特的独有的回忆，对吧？包括在哪个国家办的呀？啊，这首歌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啊，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会发现它的流行趋势、流行元素还是比较明显的，对吧？
1: 对，好，接下来跟大家再盘点一下这个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的这个整体表现吧。
0: 嗯，
1: 亚洲球队9队参加比赛，仅一场胜利，进了5个球，而狂丢了23个球。那么截止到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K 组第二轮啊，这个乌兹别克是0-5惨败给葡萄牙之后呢，继首战1-3输给哥伦比亚之后，再吞败国。卡纳瓦罗执教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2战。就丢了8个球，仅仅进了1个球。
0: 嗯，
1: 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小组赛的次轮9支亚洲足联代表亚足联参加的这个球队，除了日本4-0大胜突尼斯，以及伊朗0-0逼平比利时之外，其余7场比赛亚洲球队全部落败，其中不乏卡塔尔0-6输给加拿大，沙特0-4输给西班牙，伊拉克0-3输给法国，乌兹别克斯坦0-5输给葡萄牙。这是3球以上的这个完败。对比首轮2胜4平3负拿10分，得失球13-17的不俗表现，本轮仅仅收获了1胜1平7负，得了4分、那么得失球跌至糟糕的近5个球，丢了23个球。所以说这个代表亚足联这些球队在第二轮的时候真正的考验时候到了，但是看来是没经得住考验，因为只进了5个球，丢了23个球。另外在亚洲来说比较强的球队韩国，他是0-1不敌墨西哥。这场比赛吧，我觉得韩国输也是情有可原。第一，这是这个墨西哥是东道主啊。第二，整场比赛韩国从场面上来说，没有说这个就输得多难看或者怎么着，这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这个等卡塔尔和另一个东道主加拿大踢的那场比赛当中，直接就是0-6输，这个就有点确实是让人觉得，这也许这就是目前亚洲足球这个水平吧，是吧？而且卡塔尔这个晋级的时候，卡塔尔又不缺钱，是吧？他从教练啊到球员呀、各方面，这投资都是巨大的，
0: 不缺钱，
1: 真的不缺钱。上届世界杯都他都能主办，是吧？那就不缺钱的一个球队。但是这个足球场上，咱踢的是球啊，照样这个输得很惨啊。澳大利亚是0-2输给美国，这也是输给东道主，这没办法。澳大利亚的这个第一场比赛，表现得很好，但是第二场和东道主这没办法。日本是4-0突尼斯，沙特0-4又输给西班牙，这输给西班牙这也是可以接受，
0: 情理之中的事情啊。就是我刚准备说，我前两天追的那个球赛凌晨1点看的就是西班牙那场，
1: 对，
0: 哇，他整个球队真的是好松弛呀。
1: 整个球他们完全能掌控，
0: 对，就是
1: 整个场面，就是说白了，我踢着算，
0: 对，
1: 我踢着玩儿，跟
0: 他就跟闹着玩儿一样，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就是他这个球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啊，就是你不管在哪个区域里面，你会发现他们是球是落空不了的。就那么几苗人，你不管在哪个区域里面，他们都能点住球，都能接住球啊，都能截到球。啊，我当时说，我说这个队是不是比别的队人数多呢？我说怎么这么轻松呢？
1: 所以这就是足球这个高手啊，和这个水平比较低的球队在一起的一种表现。对于水平低的球队来说，他整场我就是在练防守，就是在顶住，然后人家就是

0: 在把控
1: 这个局面，来回玩啊，
0: 对对对，
1: 就来回玩，这球是全场来回跑、啊、我说的就是他们这个球队的守门员、
0: 嗯、
1: 哇好放松啊，他离那个球门很远，
0: 是是，
1: 就在他的那个安全范围框里面啊，就在那个边缘站着，就好像在等、
0: 嗯、
1: 球怎么还不来，还不来吗、嗯、还没来啊、
0: 嗯所以这个就目前亚洲球队的这种表现吧，我们只能是继续等待，因为现在被淘汰的球队当中，以亚洲球队已经占了两支了啊，所以呢，最后一轮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看亚洲球队到底有多少能够进入32强。
1: 嗯、
0: 要知道这个是本届世界杯算扩军的，像以前那直接就进入16强了，所以进入32强、
1: 嗯、
0: 再进入淘汰赛，到时候看有几个能代表亚洲。另外最近这个关于伊朗球队大家也比较关心啊，伊朗队呢他们是两场比赛都是平局，所以对伊朗来说他是在好长时间没能踢热身赛、
1: 嗯、
0: 没能提升自己状态的情况下直接去参加这次世界杯的，所以这两场比赛尤其是第二场比赛0-0能够和比利时战平，这个确实是就不容易，
1: 很牛很牛，
0: 对对，所以对于伊朗队来说他们这个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如果能够获胜啊，他最后一个对手是埃及啊，我觉得这个和埃及这个从实力上或者从踢球风格上来说啊，他们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是五算五五开吧，
1: 对，比较相、
0: 对
1: 比较相似、比较相似。
0: 如果他真的就是最后一场能够战胜埃及队的话，那样的话伊朗队将会结束他的小组赛进入下一轮的比赛。
1: 嗯、
0: 另外这个美国也现在对伊朗队政策逐渐放宽，因为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这个当天晚上就要离开美国境内。现在这个最新的消息啊，美国放宽了对参加世界杯比赛伊朗国家队的这个旅行限制，伊朗队被允许在26日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就能入境美国了。要知道他之前踢比赛就是开球之前才能进，踢完之后当天就赶紧走，
1: 嗯，
0: 但是这场比赛就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对埃及的这场比赛他们就会是这个提前两天你来适应，但是仍然是比赛结束当晚你就离境，
1: 嗯，
0: 但是整体的这个流程我觉得是在进步吧，这样的话伊朗球员可以提前去适应这个场地啊，
1: 嗯，
0: 气候条件啊，是吧，不像之前那两场踢的时候这个都是非常赶，这个就跟这个赶集一样啊，赶紧去踢完再赶紧走，这样的话对足球的这个整体性也是个破坏吧。嗯、
1: 是的啊，就是可能就没有得到这个好好的准备呀、啊、预热呀、啊、啊，没有发挥出来真正的实力啊、
0: 嗯、
1: 啊。然后我也是最近啊，就关注球赛之后，我才发现啊，就是上半场跟下半场两个球队的这个位置是不太一样的啊。为了绝对公平，来看永刚哥又笑我
0: 啊。不，抱歉抱歉，这个抱歉。
1: 是吧？
0: 您的这个每一个发现都是新发现，
1: 啊、对对对，
0: 这就是发现新大陆的这个
1: 啊，对对对，就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嘛、嗯。那我也在
0: 不
1: 断的进步嘛。
0: 哈哈，
1: 你不应该嘲笑
0: 我，
1: 我
0: 不应该我不能叫嘲笑，我只是跟你逗乐了啊。
1: 啊，对，
0: 应该是这个声音，应该是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知道足球的这种快乐，
1: 是吧？
0: 哎，你真的之前一直以为就是足球老是朝一个方向踢吗？
1: 对
0: 啊，
1: 是我那天突然间就发现，因为刚才不是说那个西班牙守门员就特别的轻松嘛、
0: 啊，
1: 然后整个这个基调就特别的这个缓慢。
0: 对，
1: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说哎，这个队的守门员，你看他们学会放松了、
0: 啊。
1: 我爱人跟我说，那个还是西班牙队，他们现在换了一下位置。
0: 好，这也是在进步。如果每一届世界杯、
1: 嗯、
0: 然后都有一点进步的话。
1: 嗯，
0: 这
1: 等到我七老八十的时候，我就能够完全看懂世界杯了。
0: 不敢说七老八十啊，等到你岁数再过一届或者两届的话，
1: 稍长一些，
0: 你就可以非常专业的来解读世界杯了。
1: 啊，就是等永安哥就是退休之后，可能你这个位置下就我就是下一个接班人啊，是吧？
0: 你是嘉宾，然后有更年轻的坐在那儿，
1: 啊、对对对，
0: 让你来说。
1: 然后我来跟他讲，我说哎，你知道吗？上半场、下半场他们会换位置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去科普啊，因为女生可能这个懂球跟懂车一样的，就女生可能在这个方面会稍微慢一点点，电子产品呀、车呀、
0: 是是是
1: 球呀，就我们可能会慢一些。
0: 就像我们对这个什么什么
1: 化
0: 妆
1: 品
0: 呢、
1: 啊，
0: 我们也是吧，几乎不懂
1: 啊，几乎不懂。
0: 你说什么抹什么几层啊，什么没有，我们不懂、
1: 嗯，
0: 我们觉得抹抹就行，是吧？
1: 对，
0: 区别、
1: 我们重点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嗯。
1: 而且我为什么喜欢看这个世界杯，就是偶尔会看这个球赛，
0: 嗯、
1: 除了看观众席的美女帅哥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发现每个国家它的穿风格它都不太一样。
0: 当然了，当然了，
1: 是吧？
0: 嗯，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球队球服。 这个都有一定的固定性。比如说巴西，它可能就是那种黄色。比如昨天这个挪威出现了之后，还有一个场面带给我印象比较深或者比较震撼的，就是挪威它那个球衣是有一个十字架，不过它在边上啊。然后整个挪威昨天是2-0吧，然后战胜对手，然后提前就出现了。出现之后，我觉得挪威的整个球迷，因为它北欧的一个国家嘛，它整个球迷在整个全场，这个叫呐喊声、呼喊声、加油的声都非常特别。他昨天给我看见了一个画面，就是我之前看从98年开始到现在世界杯没有看见过那样的画面。因为北欧的国家，他那个国家要划船嘛，
1: 对，
0: 划游艇，然后他所有的球迷，然后看台上几万人，然后他们获胜之后，球员啊，包括教练组，大家坐在草坪上，然后有一个球员在敲鼓，然后咵咵一敲，那些人都是哈哈，然后一喊。整个场面让我觉得非常震撼，这个时候就体现它这种整体性，因为足球运动是一个整体性的运动。然后这种整体性不光是场上的11个人、12个人，或者加上这个替换的球员，加上主教练20几个人啊。昨天我看到这个场面，我才觉得真的足球就是一个整体的。它包括球迷，因为昨天在这个美国这个街头，他们的球迷那是没有进球场的球迷，也是临街坐下，然后还是那个姿势，还是那种呼喊声，佩服佩服，有这样的球迷，难道还踢不进世界杯？难道还继续不了吗？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足球，它需要背后巨大的支撑，是吧？背后需要更多的人热爱，这份热爱就是一个力量。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守门员啊，跟我们球员，他其实是一个大的 team 啊，人家是一个队伍当中的。然后现在你会发现，球员跟球迷，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队伍。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运动啊，跟艺术啊，它其实是不分国界的，就是别的。国家他获得这个踢球的胜利啊，现场所有的观众都会为他们而感到沸腾，是吧？
0: 对，
1: 这个觉得还是比较好的，而且确实会有一些这个铁杆球迷，他们有一些这个经典的动作啊、姿势啊，然后呢，以及对他们喜爱的这个球星不一样的这个支持关注啊，然后他们呢也是会带动我们新一轮潮流的进步。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衣服上面这个小的花纹啊、配饰啊，然后呢，或者是某一个球星他进球之后的经典动作，以及他在赛场上表现出来的这个松弛感，可能后期在我们这个网红舞蹈里面就能看到了。哎，这内行的那个动作啊，对吧？而且每年世界杯的时候，你会就是每一期世界杯的时候，即使它间隔很多年啊，之前那些流行元素，你会发现莫名其妙它又蹦出来了，
0: 是吧？
1: 比如世界杯舞蹈啊，
0: 对吧？
1: 等等诸如此类的啊。
0: 好，接下来还是再来说一下这个目前一些比赛的情况，因为之前我们也谈到英格兰这场比赛是被加纳逼平了，这样的话赛后英格兰的主帅这个图赫尔他就表示，在正常的情况下，凯恩的射门是一个明显进球的良机，之后我们还有一些进球的机会，我们本应该进球的。我们知道比赛艰难，相比第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对手会偏重防守，所以这个我们没有能够回应对手的强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些强队来说，我觉得他这就和股市一样啊。如果一开始真的，如果一开始他低开的话，他老是哎呦，那是平平的或者怎么？
1: 他后面可能会起来
0: 的，他后边可能还很刺激，
1: 有一个走高的趋势，
0: 还很刺激。
1: 对，
0: 如果他开始夸哇就很高或者很怎么，这真的都还不太好说。所以
1: 是吧？
0: 这个英格兰。这个后面是不是有更大的惊喜？那相当于你没有发挥出来，可能憋着一股劲儿，可能后面路会走得更远。另外还有一个消息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法国足协证实，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他会暂时离开美国，回到家人身边参加葬礼。26号对阵挪威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德尚将不会在现场指挥比赛。经过与法国足协这个商议，德尚已经委托他的助教盖伊斯特凡负责领导球队，直至他返回。因为目前法国队已经是2场比赛都赢了，拿了6分，提前出线，所以最后一轮比赛呢，他们也是比较轻松的。法国队凭借一个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挪威，是小组赛的头名。那么小组赛的第三轮也是法国和挪威的这个交锋，事关小组赛头名的一个争夺。因为这个按照淘汰赛对阵图，法国队所在的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将对阵32强，将 对阵 CDFG H 组当中某个小组的第三，那么德国队，另外德国已经锁定了小组头名，第二名将是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以及库拉索之间来产生。所以法国和挪威的这场比赛，虽然是无关胜负了，因为他们都是提前出现了啊，法国和挪威，但是是在决定谁拿小组第一，因为你拿了小组第一，你就要对那个小组的第二。
1: 哦，
0: 这样的话它是交叉的嘛。哦，你这个小组的第二要对那个小组的第一。如果你这个小组拿第一的话，可能路会走得更远。
1: 嗯，
0: 哎，能多踢，能继续维持自己的最好的成绩。
1: 啊，
0: 我相信这个法国队最后和这个挪威的这场比赛吧，对他们，尤其是主教练，那因为家里有事嘛，他回去参加母亲的这种葬礼了。
1: 嗯，
0: 对法国队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嗯，
1: 是的，就两个重要的事就是相撞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你只能去选择其中一件啊，然后先去忙完，然后再次返回到我们的球队当中啊。然后呢，这样的情况的话，然后呢，也是看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互动啊。南方他说啊，说哎呀，你们刚才说那个太好了啊，绿茵场其实也是文化输出的场地，它的这个文化有很多种，代表着力量，代表着团结，然后也代表。
0: 啊，你这个不怎么看球的球迷，看总结的力量团结 ，OK， 继续。
1: 代表力量，代表团结，然后也代表自己国家的荣誉，
0: 荣誉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文化输出还是比较重要的，对吧？
0: 对，足球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体育本身也是竞技的一部分。有的人可能一说起这个体育啊，一说起这足球，那有啥意思？那
1: 觉得很枯燥，
0: 就是什么胜负吗？其实不是，足球它包含很多的元素，就看你是从哪个角度去欣赏，是吧？你。它不像电视剧一样88集看着麻烦死了，是吧？它不会那样的。哎，它也不会像什么这个其他的这种剧情就是多么跌宕，当然有跌宕的时候，但是只是那个可能就是少。
1: 一瞬间。
0: 对对，一瞬间。
1: 啊，一瞬间。
0: 哎，所以你不要看着场面这么乏味，什么半天也不进球，是吧？反正我看抖音上他们发的最经典的，哎，这是谁踢呢？是吧？怎么不见姚明呢？是吧？咱们国家怎么没去呢？怎么回事呢？
1: 你看我就刚刚说的，就我们这种就是不是球迷的，又喜欢看世界杯的，想要懂得一点世界杯知识的朋友来说，每年增长一点知识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也是这个足球的一部分。
1: 是的，
0: 真的。
1: 然后换一种方式来理解的话，其实我们的足球场、我们的运动场也是我们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球员他们的舞台，只不过我们不叫这个地方叫舞台而已，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啊，然后展示自己啊，展示我们整个球队，更是展示他们背后的国家啊，然后也是展示他们球迷力量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啊。
0: 嗯，
1: 就像有朋友说，我们虽然中国队没有去世界杯，但是我们中国人去了不少呢，
0: 对，对，
1: 中国品牌也去了不少呢，
0: 是，
1: 对吧？也是有参与感的。
0: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聊一聊这个哈兰德啊。哈兰德这个之前呢，可能很多人这个没怎么关注他。
1: 我关注他了，
0: 啊，
1: 你说哈兰德，我立马就侧头看，他就是我说的那个
0: 对
1: 黄发碧眼的帅帅的年轻球员，
0: 然后后边还绑个小辫儿
1: 啊，对，据说他年龄是比较小一些，对吧？
0: 他比较小，但是这个哈兰德这个球员呀，他目前帮助挪威队已经是提前出现了，就这样，这个这也是挪威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大赛上第二次小组赛出现，至98年之后吧，挪威队是时隔28年再次从世界杯的小组赛出现，而哈兰德在这两场比赛当中的四个进球让他成为挪威队的世界杯的金靴，仅仅两场比赛哈兰德就已经是挪威队史上大赛最成功的球员了，所以说这个球员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很多不看球的人，这两天如果你偶尔看广告，你看
1: 对
0: 老吉，他们觉得这谁呢？他是真的
1: 哈兰德，
0: 对他这个长得吧，不能叫帅哥。
1: 不是哈兰德，他这长相呢，就是很奇怪。我为什么能一眼能记住他？因为在我眼里啊，金发碧眼高鼻梁的一定是帅哥。
0: 帅哥。
1: 然后你自打看过哈兰德那长相，你就会发现哦，原来金发碧眼高鼻梁不一定很帅啊，
0: 但是不一定很帅也有他的魅力啊。
1: 对对，他是很有魅力的。他在整个球场上，因为年龄比较小的原因嘛，就是他可能这个没有那么的紧张啊，没有那么的带压力，没有那么的就是规规矩矩，他有一些自己的经典动作，他会打嘟。 啊，高兴的时候他会打嘟，
0: 对，
1: 然后这个兴奋的时候，然后他也会来回蹦跶啊，就他就像一个球场上小孩一样，
0: 对，这像一个纯真的孩子，嗯，可能把足球就是给大家来诠释的就更为彻底，不会夹带那些复杂的因素啊，
1: 嗯，
0: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就是说这个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仅积两分的挪威当时爆冷，就2-1击败过巴西，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现。遗憾的是，这场载入挪威对球史上的里程碑的比赛，哈兰德的父亲只能在电视机前见证当年奇迹这个亲历者，就包括如今挪威队的这个主帅索尔巴肯。挪威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在新泽西体育场进行，32年前哈兰德的父亲曾经在同一个城市踢过一场世界杯，遗憾的是对爱尔兰士官出现的第三场，老哈兰德因为累积两张黄牌停赛了。32年之后是他的儿子，哎，然后不仅没有错过，而且凭借一己之力带领挪威队就出现，也是弥补了他父亲的遗憾
1: 啊。
0: 所以当年这个他父亲因为两张黄牌没能够出战，
1: 嗯，
0: 现在他代表他父亲，而且场场都进球，
1: 嗯，
0: 这个确实是，这也是足球
1: 传承
0: 延续啊，延续的一部分。
1: 嗯，
0: 那哈兰德的父亲踢球，然后哈兰德在踢球。
1: 嗯，
0: 像法国的齐达内啊，是吧，当年这个可以说足球皇帝是吧，然后他也在踢球，但是这届世界杯齐达内在看台上看着他儿子在守门然后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嗯，这个说你当年是一个球队的核心是吧，中场最主要的大脑发动机，
1: 嗯，
0: 怎么让你儿子当守门员去了，怕跑得累吗
1: 微信运动部署不破千的那种
0: 对对啊，所以这个详情只能咨询他了啊，
1: 嗯，
0: 只能其他的也知道他孩子为什么守门去了，
1: 是的。然后突然呢，我们这个听友呢，令狐大家就发来就是，嗯，内马尔棒棒棒，我们现在
0: 内马尔目前还没有登场，
1: 对，
0: 岁数大再加上有点伤病
1: 啊，
0: 我们希望他这个在后面
1: 希望可以看到他，
0: 对对，因为这个巴西的比赛继续再往前走嘛，我们希望他，
1: 嗯，
0: 啊，
1: 嗯，是能看到他的身影的啊，
0: 嗯。
1: 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然后也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啊。当然足球呢也是一种这个娱乐啊，体育啊，
0: 嗯，
1: 也是一种精神啊，希望大家呢在我们每周的135特别节目当中可以出现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啊，来共同跟我们探讨来自于你喜欢的足球魅力，
0: 对
1: 吧，
0: 嗯。
1: 哈兰德呢也是在我们今年呢就是突然间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我先认识他不是从足球开始，就是从段子开始，因为网上已经有人在模仿他就是打嘟的那个表情，
0: 哦，
1: 啊，就是
0: 非常纯真，嗯，
1: 啊，呆呆萌萌的那个样子啊，
0: 对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体育竞技最应该有的精神，就是开心，
0: 嗯，
1: 快乐，
0: 嗯，
1: 享受是很重要的， 对吧，
0: 嗯，我们还是来说一下，就是，最后一轮的他们挪威是对阵法国，
1: 嗯，
0: 哈兰德就直言，他说呢，说实话我现在已经不太在意这个了，我们已经出现了晋级本身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对那场比赛真的没有太多的在乎，他们可能会击败我们甚至是赢得整个赛事的冠军，看来他还是比较看好法国啊。
1: 嗯，
0: 世界杯连续两场梅开二度，让哈兰德的国家啊，挪威这个也是非常高兴。哈兰德是1974年德国队的盖德穆勒以来，当时穆勒是52场62个球，首位国家队前52场攻入58球的球员，挪威国家队52场59球，其中最近12场比赛正式比赛连续进球的总计多达24球，连续4场都梅开二度，这在世界足坛的最高舞台是世界杯也保持了场均两球的恐怖高效，就是你每场都能进两个球，这个确实是，
1: 嗯，场均两球，
0: 哎，场均两球，这个确实是这个奇迹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啊，这个哈兰德这孩子看上憨憨厚厚的是吧，他不是经典帅哥型的，嗯，不是什么的，
1: 对对，但他很有魅力，啊，很有味道的一个小男生，
0: 也有他自己的这种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让你难忘这届世界杯吧，
1: 嗯嗯啊，也会拥有自己的一票粉丝啊，来吧，看看时间呢，还有这个一分钟呢我们就要结束我们这一场的直播了啊，然后也要给后面的这个节目组去留有一些准备的时间，准备的机会，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周五的时候世界杯专场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再见，
1: 拜拜。Thank you.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首先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做好残疾评定表的填写和流转。残疾评定表的填写和流转是残疾人证核发当中极其重要的环节，直接影响到残疾人证核发工作质量。为此，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严格规范残疾评定表的填写与流转，并就具体做好残疾评定表的填写与流转作出规定。残疾人证申请人在填写残疾评定表时，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内容要填写清楚准确。受理单位要在残疾评定表的照片上加盖公章。指定残疾评定机构作出残疾评定结论之后，残疾评定表不再交申请人本人，由县级残联及时指派工作人员做好交接。残联受理残疾人证的办理申请，工作人员核对残疾人所提交照片为其本人之后，将照片贴在残疾评定表贴照片处，并在照片齐缝处加盖公章或钢印。县级残联应和残联评定机构建立定期联系机制，残疾评定机构作出残疾评定结论，县级残疾指派工作人员上门收取残疾评定表，组织进行公示，并根据残疾评定结论核发残疾人证。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对残疾评定机构填写残疾评定表作出规定，指定机构对于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进行残疾评定，按照残疾标准作出明确的残疾类别和等级评定结论，填写评定表并加盖公章。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为什么全国残疾评定收费标准不统一呢？各地指定的残疾评定机构在开展残疾评定时，不同地域、不同机构收费标准有所差异。有时候残疾人在办理残疾人证迁移时，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分别进行残疾评定。同一申请人进行同一

南极评定的评定、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收费标准也可能存在差异。残疾评定收费为什么不能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呢？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医疗服务价格定价机制难以实现残疾评定收费标准全国统一。2021年8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印发的《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明确规定，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实行国家和省两级管理，医疗服务价格水平以社区的市属地化管理为基础，国家和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可根据功能定位、成本结构、医疗技术复杂程度等，对部分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政策指导。第二是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收费标准也是不同的。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当中规定，通用型医疗服务的政府指导价围绕统一基准浮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公立医疗机构可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实施，促进通用型医疗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和成本回收率的变化。三是残疾评定需要进行的医学检查各不相同，残疾人证申请人到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需要进行的医学检查、申请人个体身体的情况不同，所需要的医学检查也不一样，由评定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需要进行检查的项目，难以确定统一的固定收费标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0: 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事情啊，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首先来说到的是我们市区广场南路现在已经是改造完成了，全线通车。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去感受一下通车之后这边的这个道路情况啊？近日来呢，备受大家关注的市区平阳广场南路实现了全线的顺畅通行。那么此次改造呢，有效破解了这个路段长期以来的通行的一个瓶颈，也是让大家出行呢更加的便捷舒心，也为城区的交通提质、民生改善还有城市更新呢注入了这个强劲的动能。
1: 是的，那么随着这条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平阳广场的南路啊是焕然一新。那么平整开阔的路面干净整洁，在早高峰时段路段全程通行效率是大幅度提升，过往的车辆匀速有序通行，道路通行承载能力呢是显著提高。那么由此同时啊，道路配套的设施呢现在也是同步的在完善和升级，两侧的环境整洁有序，巷道树呢是绿意盎然，然后错落有致，基础设施完善。通过全方位的这个提质整治，该路段的通行效率啊是大幅度改善，行车通行安全顺畅，道路整体的颜值、市容的环境也同步提档升级。
0: 在之前呢，很多朋友走这条道的时候都有一些感受啊，说之前每天到这个早上啊、晚上啊这个高峰的时间段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车辆缓行啊还有拥堵的一些情况啊。那么现在呢改造完真的是大变样了，这个路呢又亮又平，然后干干净净的，走到这个路上心情啊都变得不一样了。那么道路的通畅升级呢，确实解决了大家日常出行的一些烦心事儿，还有一些这个堵心的事情啊，极大提升了出行的便利度。路一通呢，大家伙儿啊在这边就是出行的时候看着也是高兴的，这心情啊可以说是这个高兴的情绪溢于言表。
1: 是的，那么这条路开通之后啊，我们都知道平阳广场的南路总长514米，西起平阳广场的南侧，向东直达迎春街，路段沿线串联商业街区、居住住宅小区以及城区的主次干道，这个是附近居民日常出行的一个主干路，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很多市民都说这条路修好之后简直太方便了，从平阳广场就可以直接到达这迎春街，日常出行啊是省心省事儿不少。市民都说啊，说生活在我们大美临汾，感受到临汾一天天变好，心里特别舒坦，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幸福感也是越来越强了。
0: 我们说呢，道路的通畅呢，它不仅仅是便利了市民的一个出行，也为沿街的一些商户经营发展就是带来了比较好的这个消息啊。那么很多商户呢也是说，在施工期间呢道路通行受阻了，客流量也受到一些影响，那么现在呢路通了，那么全线贯通之后，你看车流啊人流明显增多了，门店的客流量也是在缓步的这个上升当中，那么生意呢也会逐步的红火起来。那么道路通畅呢，既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也是助力商户能够经营回暖，真的是一举多得，这个互利双赢啊。其实我们说如果说这条道不修，大家也会关注到，你看每天会堵车，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的时候心情也会不好，是不是？那么修完路之后呢，你看这个商户他会这个门脸也会焕然一新，
1: 对，
0: 就是大家也会愿意去走到店里去，不管是吃饭啊、买东西啊，或者是去消费啊等等，就是心情也会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这条道路通畅之后呢，哎，很多人就是经常会走这条道的朋友呢，这条道的话，那么趁着有时间，不妨去走走看看，也来看一看我们城市每天的变化。
1: 是的，那么在
0: 一条道的话，那么趁着有时间，不妨去走走看看，也来看一看我们城市每天的变化。
1: 是的，那么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啊，路过吕国巷这边，也刚好在平阳广场附近嘛，就会感觉到，吕国巷是人声鼎沸，到处都是有这个人山人海的这种感受啊。门前也是停放了很多这个电动车，也关注到有很多人呢是在这边呢去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美好。加之这条路通行之后啊，那么这边居住的一些朋友们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和方便哦。
0: 而且呢，周边有很多特别经典的商户哈。
1: 对，
0: 就比如说以前大家就买一些这个吃食啊，或者买一些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大家还是会习惯，比如像东关这边是吧？
1: 对，
0: 那么大家还是会去这边去的。就像很多人说，哎呦，我最近要去买点肉啊，也会想去那边转一转。
1: 对，
0: 而且现在吕国巷开了之后，好像在这些充满了这个烟火气，还有就是我们临汾特色的一些街巷，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假期去打打卡，或者是说，哎，比如说我们有外地的朋友来了，
1: 对，
0: 那么来到临汾之后呢，总得带他们看点不一样的，是不是？
1: 是的，
0: 看点什么不一样的？有我们临汾特色的一些地方。那么除了我们之前带大家去看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好， 图书馆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大美临汾的公园啊，那么像一些能够体现我们临汾特色的，像财神楼啊、财神庙呀、关帝庙呀，你看还有现在这个吕郭巷，
1: 是的，
0: 也能够带着去看一看，就这一条线大家都可以就感受一下我们临汾这座城市，你看又是有点古老的文脉在，然后又有这个新时代的文明潮流在啊，就是它好像是兼容的，又不矛盾。哎，外地的朋友说，哦，这个临汾真的是值得一来，值得一看，是不是？
1: 是的，吕郭巷在10月1号呢会正式的开街。那现在虽然说没有正式开街，但是呢也有一些商户呢正式营业，关注到这边已经人非常多了。那么到10月1号之后，这边正式开街之后，我觉得这边可能会更加红火，更加热闹，未来也可能成为我们临汾一个。

0: 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商业街道，古色古香，然后也有可能会成为就是大家来临汾必打卡的一条街哦。
1: 嗯，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边的这个商铺能够更加有特色一些，是吧？比如说呢，我们以前的一些这个好的小吃啊、名优产品呐、一些特色的东西啊，都可以来引入啊，然后让大家去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感受。好了，说完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近期如果说有想要出游的朋友要特别留心了，这个隰县小西天这边呢，我们也要特别的跟大家提醒啊，6月30号就是一个周二，是景区例行检查的一个维护日啊。那么在6月30号，如果说想要去隰县小西天的话，要特别注意，这边呢在6月30号是暂停对外开放，不接待任何的游客的。那么已经预约了购票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来的购票渠道去申请退票，或者是来做一个改期。
0: 那么在闭园期间啊，景区呢会对古建的文物、游览步道、消防以及监控的系统进行全方面的安全检测和维护，全力消除安全隐患。我们也关注到隰县小西天呢，为了让各位游客有一个更加好的这种游览的体验，基本上呢每个月呢都会有一种这种闭园检查维护的时间，所以说大家要去往这边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关注这个公众号码，然后呢关注最新的一些这个情况，以免呢去影响了大家出游的体验哦。
1: 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红阳也是在跟我们互动啊，他说从武夷东路东到武夷路几分钟就到了，从劳聚河然后到汾河公园也是几分钟的事儿哈，就感觉现在这个出行真的是太方便了。
0: 对，
1: 就是有了这个快速路之后呢，还有各大街道都通了之后，你觉得去哪儿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事情，没有堵车之后，然后大家的速度提上来了，而且现在这个交通绿波带是吧，你基本上不用再长时间的去等红绿灯。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给大家这个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完美感受啊。
0: 对，那么最近关注到平阳南街和平阳北街嘛，是正在修路的过程当中，那么还有几个月这边就要修葺完善了啊。我们也在期待这边修整完毕之后，那么平阳街会更加的通畅，而且呢这边的绿化设施呢会更加的完善，大家出行也会更加便利一些啊。
1: 对，我们之前的时候也看到，就是临汾的这个这几条大街大巷哈，就陆陆续续的在改造，改造完了之后局部开始变得美了起来，然后别人说，这个平阳南街什么时候改造完就更好了，迎春街你看
0: 快了，
1: 平阳街迎春街，然后这几条道都修完之后，我们就是主城区内的这些街道就算是改善完了。
0: 对，
1: 而且之前你看像财政楼扁的像体育街啊，也是这些小街小巷也都改造到位了，
0: 是
1: 吧？是
0: 的。
1: 那么整个临汾城区的变化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真的是生活在临汾这个城市太无忧 无虑了。
0: 是，
1: 交通的出行可能就是会有一个短暂的不便的出现，但是路一旦修通了之后，这个感受是让大家慢慢感受的。就像刚才洪阳所提到的，你看以前的出行，我们老是在交通台以前做节目，
0: 对，
1: 什么东关立交桥呀，什么这个解放路立交桥啊，堵车，然后这个冷库啊，是吧？然后鼓楼转盘呀，但凡有这个节点，好像都会有一些堵车情况，或者是有或多或少的让大家有一些不顺畅的情况。你看现在，我们说路况的时候，基本上。不用说，
0: 对，
1: 就短暂有一些车流量大，就很快就过去了啊。
0: 是，现在啊，真的是路上呢是越来越畅通了。不过呢，我们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应该控制好安全车速，保好安全车距。我们自己呢，一定要在我们这个大美临汾当中，也要提升我们市民的这种出行的文明。也希望各位朋友在路上开车，或者是行走，或者是骑飞机动车，能够会有更加畅通的一个道路通行环境。
1: 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再跟各位家长聊一聊，因为到暑假期间，可能很多家长也会给孩子去安排一些事情啊，
0: 对，
1: 比如说去这个跳个舞啊、运动啊或者什么。但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觉得也可以让孩子好好去参与一下，就是我们临汾市博物馆呢开始这个招募啊，就是关于暑期的志愿者的招募情况。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给孩子安排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0: 是的。
1: 临汾市博物馆呢正式启动2026年暑期小小讲解员的招募工作，现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公开招募，也是诚邀这个热爱历史、这个乐于表达的这个少年儿童去做文博文化的 传播使者，那么在这个夏天也给孩子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感受和礼物。
0: 是的，这个招募的条件是12岁到22岁的在校学生，身心健康，这个一般呢就是上初中的孩子还有上大学，就到这个区间当中啊。然后呢，热爱文博，心怀热忱，然后喜欢历史文物。

0: 物，然后呢，向往博物馆的志愿服务。另外呢，要善于表达，自信大方，品行端正，责任心强，也能够按照这个约定的时间到馆服务。一定要保证这个暑期的服务累计呢是不少于15次，这个15次不低于45个小时，也就每次大概是3个小时的服务时间。然后这个需要提示大家呢，就是这个小小的讲解员要面试。然后要培训，要考核，有4个环节，它的这个持续时间，就考核能够成功上岗的话呢，大概是历时1个月的时间。那么志愿服务结束之后呢，是在第2年的7月份会发这个志愿服务证书。如果说有这个意愿的话，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那么大家呢提前协调好自己的时间，以确保活动的完整性啊。
1: 因为我周边有一些小朋友参加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它确实战线会比较长、啊。
0: 对对，
1: 因为它有一个培训，比如说呢哪些环节，比如说像我们拿到资料之后有一个备稿的时间，对，要备很长的时间、啊、
0: 还得去培训很久。
1: 对，然后比如说讲解的时候该如何去讲解，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该如何去处理啊等等，它需要培训很长时间。是安排你的志愿活动啊，志愿活动也是要分批进行的嘛，然后每次的志愿时间不能是安排你的志愿活动啊，志愿活动也是要分批进行的嘛，然后每次的志愿时间不能少于3个小时，或者是你可以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去累加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需要一名家庭成员全程来进行陪同的，家长也要协调好配合的时间，不是我把孩子送那儿就不用管了，不是这样的，
0: 得陪着，
1: 是得有一个家长陪着全程陪同。
0: 是的，如果说能接受的话呢，大家赶紧进行报名。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招募的一个报名的须知，是需要大家下载附件临汾市博物馆志愿者报名表，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公众平台当中啊进行下载。报名时间记住是6月23号，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6月28号，它只有几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时间啊。审核公布的话也是后期呢会在微信公众号码进行公布。然后大家这个报名表的话一定要记住啊，去找这个临汾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它这个招募的公告，里面呢就有电子版，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报名之后会有一个初选，会有面试，会有培训，会有考核，然后呢大概是在8月份的时候会正式的进入到这个服务时间。然后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拨打0357399911，办公的时间呢是在5点之前9点之后。然后最重要的一点，这个是不收费的，全程是免费参与的。
1: 不过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志愿活动需要按照这个约定时间到馆服务，那么要提前的协调时间啊。那如果说您入选了但是又无故不参加的话呢，本志愿者协会将不再二次录用，就是你再次想要去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就不会再录用了啊。那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入围的名单，在临汾市博物馆的订阅号会统一的来进行这个公布啊，大家要留心一下。就是我们要参与这个活动，首先你的时间是要空出来的，
0: 对，
1: 七月份一整个月的时间，它大概率的是需要来进行培训，就是4个环节都需要来进行这个培训。那么到8月份开始就开展了这个服务啊，
0: 对，
1: 这个服务时长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说你8月份完成不了的话，可能还会延展到在之后的这个时间，
0: 是
1: 会耽误到孩子，比如说到周末的时间啊，
0: 对，
1: 那就是他在一个周期内要完成这么多的志愿服务时间的，大家先提前了解好，了解好之后再来参与，不要因为
0: 盲目的报名啊，
1: 对，去了之后可能孩子好不容易选上了，然后好不容易我们这个学完了，但是要参与志愿服务的时候中间环节又出现问题了，
0: 是的，
1: 这个就有点遗憾啊。
0: 对，那马上要暑期到来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这个孩子有充足的一些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在这个暑假期间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活动。除了这个博物馆的招聘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的宣传讲解员，那么其他的一些活动呢，那么在暑假呢也会陆续的开展，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包括各个社区或者是包括各个这个志愿者联合会，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公告。
1: 到了暑假好像家长会安排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暑假可能会比日常的时候会更忙碌一些，是不是？
0: 对，
1: 就是不管是这个安排上，你看比如说像在日常的学期内大家的时间都是比较规律的，上午是什么时间，下午什么时间，但是如果说一到暑假的话，这个时间会全部被打乱啊，所以说大家要协调好这个时间，安全的还有就是愉快的度过这个暑假咯。
0: 是的，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啊，一眨眼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刻，那么也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和关注。每天上午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9点到10点30分

0: 准时呢在电波当中还有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和大家如约守候，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明天早间的九点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呢去聊一聊这个城市的大事小情啊。
1: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民生派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

0: 金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舒服的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欢迎提文。
3: 大家好，江夏好，好久不见。
2: 真的是你有没有想我们乐享的听众？
3: 超想。今天到这儿来的时候，在楼下的时候我拍了一张照片，发了一张朋友圈，我又来了，好感动啊。
2: 对，真的。其实在代课的时候，我们用到的鲜切花种类会有很多，形式有时候居家的时候会略显单一，
3: 是
2: 好像就只有花瓶这一个形式。
3: 对，大家会比较习惯的就是买一束花，然后放到家里去，然后就把它剪一剪打开，然后放在花瓶里面浇点水，一般是这种形式比较多。但是除了瓶花之外，咱们用鲜切花其实还是会有挺多其他的形式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这些其他的鲜切花在家里的形式。
2: 所以我们还是说说，先说说最传统的吧。
3: 最传统的其实就是花瓶的形式，我们一般就叫这个形式叫瓶花。其实大家经常去市场去买花呀，或者是现在有很多是在网上订花，或者是收到的花是一束花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最普通最传统的形式就是把它拿到家里去，放到花瓶里去。这个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大家保养的时候要注意，要剪根啊，要剪根啊，因为放到花瓶里去，放上水，那这个水呢可能根据不同的花有不同的高度，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讲过哈。用水来保养，然后呢经常的去剪一剪根，换一换水。那这个好处呢是放在家里，首先打理起来很方便呢，你拿回来之后直接放到花瓶里就可以了。那同时呢，这个花因为是一大捧，它放到花瓶里之后会有一种非常欣欣向荣的一种比较自然的一种状态。那放在家里去装饰会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传统，大家也上手也会比较容易。
2: 比较蓬勃的那种感觉啊，特别
3: 对，一捧花
2: 啊。你在外面的花店买回来的已经包装好的，它会微微有一个造型，不管它是有一个弧度啊还是一个球形啊怎么样，当我把它散开，我放到花瓶里边，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不能够完整的保证说我剪完了以后它那形儿还在
3: 啊，造型会乱。
2: 对，就这是我觉得这么些年我都没有找到一个，有可能是我属于不是特别耐心的那一类，因为微微有点洁癖，所以我就不太能够接受说叶子散落一地的那种就我不太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剪它。我觉得相信有耐心的朋友们，每一个都照着这个顺序去剪，应该可能也能剪成那种型。所以其实插瓶的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多数情况下可能会遇到我这样的，
3: 对，就是、
2: 没有太有
3: 型，它放到里面去之后，这个造型怎么去搞的问题。是的，这个是一个很多人会碰到的问题，也是我们以前去做一些花艺教学的时候，做瓶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教大家，因为很多人会说，那我们来做瓶花，那瓶花的点是什么呢？除了你怎么去剪、怎么去养护之外，很重要的造型就是我怎么把它插好看了，这个进去怎么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好看的造型？那这个呢，有分两边说哈，第一个是如果它是一个混花，是一个搭配好的一个花，那大家放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朵花原来在这个位置，后来放进去的时候它位置变了，那它这样就不好看了。那这个时候的一个办法通常是说，因为你买来经常可能它是一个成束的一个花，那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不打开它，
2: 就是至少下面那个绳儿我们不要把它
3: 对它应该会有一个绳儿系住在一个、嗯、一个结扎点

0: 上。那这个结扎的绳呢，我们先不打开，就是拿着这个绳我们先给它剪根。那剪根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怎么把它剪齐了，就是在大概在一个面上。
1: 对，这是我很想知道。
0: 我们剪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在手里，这样去用目测去剪。那如果说担心说这样不能够大概去剪到一个平面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办法是说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呢倒着放下来啊，不是竖着放，是倒着放下来。
1: 嗯，
0: 倒着放到桌上，然后把它的根放在桌子的边沿。
1: 哦，
0: 出来一点点。
1: 嗯，
0: 这样你目测剪的时候，你就是垂直方向看下去，让这个花跟你的眼光是垂直的，跟这个桌子的沿是齐边的去剪它。
1: 哎，能有点像，我懂了，就是简单一点，就是扣个碗剪刘海那概念。
0: 哎，大概是这个意思，有一个参照
1: 啊，对，就是有个沿儿啊，
0: 对，
1: 就是有一个沿儿做参照。其实这个沿儿呢，你说你拿个硬纸壳也可以完成，
0: 是是是。
1: 哎，总之呢，我们要有一个参照物。哦，这个，但是这个还是没有解决我刚才说的，我有一点点很担心它叶子到处都是什么的这个问题。
0: 叶子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就看这个花当时拿回来的时候它本身初步打理的有多良心了。就比如说我们花开拿出去的花呢，通常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
1: 就没有叶子啊？
0: 在水线以下的部位我们肯定是不会保留叶子的。
1: 嗯，
0: 因为叶子我们以前也说过不要浸在水里面，这样会容易导致整束花的腐烂。所以如果在结扎点以下肯定是不能有叶子的。那在结扎点以上呢，可以适当的保留一些在靠近花头部位的叶子，这样让整个花束看起来会比较好看，有生机感。但是不会留得太多。那如果有一些是说花束买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比较原材料的形式买回来的时候它有很多叶子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就务必去打理它。如果没有办法忍受这个过程的话，那我们还是买成品花好了。
1: 嗯，好的。我还是找个提问或者是阿紫。
0: 哎，我们会帮你打理。
1: 是不是可以理解说我们基本上买回来的它扎的那个位置就可以理解为是水线了？
0: 不一定
1: 啊，
0: 不一定，要看这个花本身。比如说如果说它是一束玫瑰的话，它水线会要更高一点，因为它玫瑰更需要水。所以还是看花大致的不同。
1: 但是从提文和阿紫手里接过来的花儿，我们去看那叶子，叶子还保存在哪儿？大致那以下还是可以，
0: 那以下对
1: 浸在水里边的，
0: 至少有叶子的部分肯定是不会水到那么高。或者我们觉得需要进水的部分，那里肯定不会有叶子啦。
1: 慢慢剪，慢慢剪也剪不到那儿。
0: 对，通常剪不到。
1: 这个留叶子也是一个很考验，或者是说可以给大家一个参照标准的。
0: 就是花店是不是良心？
1: 这个商家是不是
0: 够细？
1: 对，是不是够良心、够专业？然后呢，真的是够细致啊，这样子。这是我们平时把花儿放在花瓶里边。
0: 对啊，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像你刚才说的，会担心花插到花瓶里面，它的造型会乱，不知道怎么摆好看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去买花的时候买单一花材。就是不要买一束组合好的搭配好的话，我们买一个单一花材。我们比如说，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在家居花里面用比较好的一些花，比较适宜的一些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买一把小雏菊。小雏菊是非常好的居家装饰花，因为它非常易于保养啊，它的花期非常长，你不怎么去特别的打理它，它也如果质量好的小雏菊的话，通常可以达到两个礼拜以上。雏菊是非常好。其实本身我是觉得菊花也 OK， 但是我们中国人会对菊花有一些忌讳。
1: 但雏菊小小的很可
0: 爱。对，雏菊小小的，那它本身非常可爱，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颜色，它的花型也有各种各样的，那又很易于打理。放在雏菊比较适合的就是一大捧。那我们在家准备一个开口比较大一些的花器，放在里边一大捧，那会非常好看，然后也不太需要去造型，说怎么去给它摆也不太需要，一大捧放进去就好了。雏菊、洋甘菊这些菊科的这些花都非常好，
1: 而且也都很好养活。
0: 很好养活
1: 啊！基本上你看鲜切花如果能够保存到两周左右，
0: 那就是很棒的了。
1: 它真的
0: 是，
1: 毕竟我们有周花的概念嘛，那就是告诉大家好了，这一周你能把它养活好
0: 就很不错了。
1: 对就是说到这个单一品种，也是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剪着剪着还感觉没有形儿了。这样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0: 避免说我们太在意形的问题。
1: 对，而且如果是搭配好的花的话，它会有花期不同的问题，有的花先枯萎了，有的花还能继续、嗯、那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花就不是原来那个花了。
0: 嗯，
1: 那需要大家有一定的耐心和一定的审美去捯饬它。
0: 对、嗯、而且不同的这个鲜切花的品种，它其实你看它吸水性啊，
1: 是
0: 温度啊要求多多少少都会有差异。
1: 是
0: 哦，这个单一品种的建议非常好。
1: 对，
0: 我在某一个啊，又要说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但当然我现在也喜欢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可能是刚刚毕业，真的是很有闲，你知道吗？就是随着工作节奏加快，你真的是没有那个闲情了。这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基本上也是以周或者是两周为单位的概念。就是我家旁边当时有一个花市，哎，我就是快他快要收市的时候，我就去买一点，因为正好下班。我就会买一捧，那就单一啊。我一般会买香槟玫瑰
1: 啊，
0: 对，因为那个颜色我觉得暖暖的，
1: 很雅致，
0: 对，也很适合居家的环境。哦，那现在想一想，好像那个时候确实
1: 好浪漫呢。
0: 嗯，就不太在意修剪的问题，你稍稍修一下，它放在里边依然是一捧。
1: 是，
0: 哎呀，很簇拥的那种感觉啊、嗯。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第二个种类就是花盒，我们接下来要讲一讲了。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收到一大捧花，它现在有一种形式就是花盒啊，长方形的这样子，还有其他的甚至是圆形的啊，一捧的这样的花盒，我到底要不要把它拿出来怎么办？因为花盒的造型已经很美了，
1: 嗯，
0: 而且是很用心了。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来解决一下收到花盒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花盒呢，世界杯就说了，说这个花盒呀，感觉更多的时候就是礼啊，礼物的礼、
1: 嗯、
0: 也很正式，但是没了枝叶水和泥土，感觉就缺了一些自然的气息。
1: 嗯，是的，它是会比较不同、嗯、
0: 有利有弊吧。
1: 是，所以这个就是看大家的喜好，看大家是想要哪一种感觉。有的是希望家里有一种自然的感觉的时候，那瓶花就会很好、
0: 嗯、
1: 如果是希望说，因为花本身就很美嘛，如果是希望是一个装饰，就想要一些不同的感觉，换一换，换一换品味，换一换，换一换心情的话，其实花盒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选项。
0: 嗯，
1: 那就是就好比我们去买一个洋娃娃，你可以把一个洋娃娃就这样放在那里，也可以带着它的后面的小房子啊，带着它的这个盒子一块放在那里、嗯、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嗯，所以其实就是看大家喜欢哪一种不同的感觉。
0: 那花盒你的建议是
1: 拿
0: 出来吗？不要拿出来。
1: 花盒其实也分两种，在我们这个图上我们其实就放了一种类型的花盒哈，就是把花头剪下来然后插到花盒里面去、
0: 嗯、
1: 这种花盒呢，我们会建议大家不要拿出来，因为没得可拿。如果你要拿出来，就只是把花头拔出来而已，那拔出来那里吧，
0: 就是它比较短了。
1: 对、
0: 哦、
1: 它已经是插在花泥里的一个形式、
0: 嗯、
1: 那本身它底下的根茎就会很短了，那你再拿出来呢，就不太有办法再另外的去更好的打理它了、
0: 嗯、
1: 所以就把它放在花盒里面。那花盒底下因为一般都会有花泥嘛，所以就建议大家连花盒一整个，其实就像这位粉丝说的，它会有很重的一个仪式感跟礼品感、
0: 嗯、
1: 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包装的一个状态。那连花盒，其实包括花盒的搭配，它我相信这个出品的这个花店或者工作室都是会有一个设计在里面，怎么样的花配上什么颜色的花盒，什么形状，什么感受，有的是绒面的啦，有的是布面的，有的是纸盒的，它本身它是搭配起来会有不同的感觉，这是一整套来的。
0: 嗯，
1: 那这样的整体把它放在这种比较适合的，就是比如你在办公室，你没有太长时间去打理它，但是你又会有想要一些去装饰它的一些想法的话，你买一个花盒会很方便。那放在那里整体性的去观赏，整体性的去打理，然后等它，如果你不想要了，你可以整体性的移走。
0: 嗯，
1: 这样子。
0: 所以基本上在花盒当中的这个鲜切花，那就是依赖花泥了。我们也不太存在于说啊，要把它挪出来剪枝换水，这都不存在了。
1: 是，这个过程会其实大家就不太用去做了。
0: 嗯，我们给花泥浇水有什么技巧吗？
1: 花泥是可以，因为花泥里边的水分是有限的，就像海绵一样，那花吸走了它就没有水了，所以如果想长期去保存这个花盒的话，那建议大家是时不常的给花泥去浇点水。那花泥浇水的时候，大家要记得把花头扒了开、
0: 嗯、
1: 把花头扒开，然后从花的缝隙当中向根部的花泥去浇水，就不是从上往下，就从花头花瓣上面开始浇。

0: 量，会有很多，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聊过哈，很多人希望说，往花头上面去喷点水，我们给花盒喷点水，这样看起来水灵灵的，比较鲜嫩。我们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因为花瓣沾到水之后，其实会容易腐烂的，除非是一些专用的一些花头。花瓣那些保养剂是可以喷的，其他如果是纯的自来水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去喷，往花头底下穿过花头往花泥里面去浇水就可以了。
1: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水尽量的让花泥吸饱，
0: 是
1: 避开上面的花头，
0: 对，不要浇在花头上面，
1: 对，浇在花头上确实是一个，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很莫名的一个误区，就觉得好像要洒点水然后它才够新鲜，
0: 这个其实是传统花店行业会用的一种销售手段，
1: 但其实它在喷营养液，
0: 也不是，很多喷的是自来水，它是为了让收花人收到的那一刻，就好像我们买菜一样，很多人买菜的时候看到这菜新不新鲜，有些菜农会在菜上面喷一点水，让它看起来好像水灵灵比较新鲜，
1: 可是还是不太良心，
0: 但是其实没有觉得特别好，传统的花店其实大家看到花的时候，它因为当时它的礼品属性更强嘛，就是送的那一瞬间好看就好了，其实回到家里怎么去保养怎么去维护它，以前大家是不会太在意的，它礼品属性比较强，所以就在送的那一瞬间它娇的那样子是更重要，那现在大家更在意是说我在家里能长期的去保养它，能给我的家里更长时间的去增添一种美感，那就建议大家不要浇在花头上面喷水了。
1: 花泥是需要每天浇水的吗？
0: 可以不用，2到3天浇一次水就可以，每天浇水其实是看它你家里的干燥程度，就是如果它已经比较干了那就浇一点水，这样也不需要浇太多，浇太多根还是会烂掉。
1: 好，2到3天，也要看居家环境，我们的干燥程度。像这样的花盒，我们就保留在花盒里面。
0: 对。
1: 最后它的结局是？
0: 最后它的结局是干掉，
1: 变成带花泥的干花。
0: 变成带花泥的干花是这样的。看有哪些花，比如说我们这个图片上面有三种，像第一种花盒，它如果干掉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它里面会有层次不同的花的干花形式在里面。像第二个，我们其实这个是我们七夕节的花礼，我们的样花，这个是一个情书的一个形式，我们做的一个概念啊，就像大家说到一个情书，
1: 就是刚才大家说
0: 里面是花，
1: 很喜欢的
0: 白玫瑰的那个，对，像这个，因为我们用的是进口的白玫瑰，如果是用的是国产的白玫瑰，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干的一个花种，那它干了之后呢，看起来会发黄，然后会有缝隙流出来，会不太适合放干。那像这种，是厄瓜多尔的玫瑰，它本身花头非常大，它干了之后的状态会更好，这个放干应该也会比较好看。所以像花盒它放干的话会分哪些花的品种，有的放干了好看，有的放干了觉得不是那么美观就不要了。
1: 其实我们在办公室的这个环境也会很多时候接触到花盒，
0: 是
1: 如果送礼呀或者是自己，你说我买一个这样的小花盒，不用很大，
0: 对，
1: 是放在办公桌上，慢慢的变成干花了呢，它也不会像那种比较大捧的花盒
0: 比较占地儿，
1: 对，而且变成了干花以后它可能会掉下来，那花瓣啊会就掉的比较厉害，
0: 然后花头会耷了下来，它就不会那么的
1: 美了，
0: 美观，对，
1: 我觉得这种浅浅的就是你说的，我们只是把花头摘下来，
0: 对，
1: 然后插在这个这种小花盒，
0: 它的造型就不会有变化，
1: 变成干花了也很美，
0: 是
1: 好了，最后我们要来说说花篮。花篮呢，有人说感觉放在卧室会比较温馨，我觉得非常田园风啊。这个花篮会漏水吗？
0: 其实这个说是花篮哈，其实我在最后一排，我其实是把不同形式的插花桌花放在了这里，其实它不仅仅是花篮了，
1: 感觉好像第八个还是一个小花瓶
0: 啊，对，它其实是一个方缸做的花
1: 器。但是第七个呢是纸盒吗？
0: 第七个是纸盒，是一个纸拎的一个小篮子的一个感觉。
1: 请问怎么浇水？
0: 哎，怎么讲呢？所以其实看这个大家可能会奇怪哈，这个花放在里面不是烂掉了吗？
1: 对呀，
0: 然后水不是会漏出来吗？其实不会啊，因为在这个花泥放置进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保水措施，就是它的周边其实是会有保水层的。

0: 所以在这个里面去浇水也是没有问题的。嗯，这个我们想要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说，除了放在花瓶里面可以自由去修剪、自由去换水的这么一个形式，以及放在花盒里面，就是作为一个比较不占空间、艺术感比较强的这个形式之外呢，还有一个形式就是放在花器里面的插花。那这个花器可以是纸盒。纸做的，可以是玻璃缸，可以是花篮啊，也可以是其他。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甚至可以用家里的其他，你碗啊啊杯子呀啊，比如说有的艺术造型，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如果我们去做一个家宴的话，也可以用家里现成的，比如说南瓜啦、青椒啦这些东西，在里面放一个花泥，都可以去把它插制成一个桌花。那这个桌花，
1: 南瓜、青椒，
0: 哎。
1: 哎，我看过一个我的好朋友送给他媳妇儿的，就是一个西兰花儿，
0: 哦，
1: 就是一个大的西兰花儿，
0: 嗯，
1: 然后上面呢用这个菱角，做了胡须，
0: 哦，
1: 插进去，然后还有什么别的，反正总之就是插成了一个就绅士的头的那个感觉，
0: 好赞啊！
1: 啊，对，
0: 好赞啊！这个先生好有心。
1: 对，然后他媳妇儿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这是收到的最满意的一束花
0: 儿啊，真的好有心，
1: 嗯，
0: 这好会插。
1: 你这西兰花，这个跟提文刚才的建议，黄瓜、茄子差不多，
0: 南瓜、
1: 青椒、青椒，
0: 对，就是用这种有会有一些空间的这种，大家如果愿意的话，这种蔬菜、水果去玩一下也是可以。这个其实就像我们拿出来这个就想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解决了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要把花放进去，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它的形状造型更好看呢？那就建议大家像这种花插花的这种形式也是很好的。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花艺师帮你插成什么样子你就不用再改了，他会用一种很好的方式继续保存在那里，他会有这种花通常都会有一个造型啦，这个造型包括叶跟主花跟次花的搭配，然后它的形状都已经现成的放在那里了。那整一个作为艺术品，你放在家里餐桌上面也好，茶几上面也好，它都会一直就保持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造型，然后你要做的也只是在它的根部浇一点水就可以了。那这样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你不用再去管我怎么样可以把它变得更好看，花艺师做出来就很好了。
1: 这个浇水啊，也不像说我们在平插的时候那么经常的换水，
0: 对，
1: 那个量没有那么大，
0: 对，就是打理更方便
1: 啊，只需要保鲜一点点就好了。
0: 对，就是很美，然后打理也更方便。当然花期不可能不会像平插花这么长，但是方便呢。
1: 这说方便的时候为什么要看着我啊？因为我问了浇水浇哪儿吗，会不会漏出来，
0: 不自觉的默默的看下你。
1: 好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三类的居家花束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来了节目当中，
0: 谢谢大家，
1: 再见。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

0: 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今天呢我们将跟您说说粤菜中鸡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任何宴席哈、鸡鸭鱼肉都是离不了的，
1: 对，四大门嘛。
0: 很多菜系都有自己鸡非常经典和招牌的做法，
1: 是
0: 粤菜也不例外。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粤菜中鸡的做法，我们先从一道非常有特点的盐焗鸡开始说起。
1: 好，盐焗鸡在粤语广东话里面叫什么？盐锅盖。
0: 盐锅盖。
1: 盐锅盖。
0: 嗯，
1: 你焗呢发锅的音，鸡呢发盖的音。盐锅盖，说到这儿呢，我还讲一个我露怯的，这一个笑话。
0: 关于粤语，您还露了不少怯，
1: 露不少怯。
0: 嗯，
1: 这个由于种种需要啊，这个学这粤语，在80年代时候挺费劲，报了一个粤语班。
0: 哦，您还真专业学过？
1: 真专业学过。
0: 哦，
1: 报了一个粤语班，那个老师呢，他上海人
0: 啊、他不是广东人、
1: 对，他那个老婆是广东人、他在香港啊生活过一些年，所以呢能说一些粤语。当然等后来我粤语程度高了之后，我也能知道他说的不对。
0: 您发现他那是二手的、
1: 他二手，他有些发音就不是太准。
0: 嗯，
1: 有的时候呢，我也在掌握一些发音的规律，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啊，你想不到说同一个字儿啊，它在不同场合用有不同的发声，或者说呢，同一个音在不同的字儿上发声不同。
0: 嗯，
1: 这么听有点绕口令。咱就说这鸡，这鸡呀、你看，鸡普通话，机器的鸡也发这鸡的音、这个鸡肉，公鸡母鸡也发鸡的音，但是一到粤语这儿不一样了。
0: 就不是，
1: 它不是了，机器它发什么？鸡。
0: 鸡。
1: 哎，这个盐焗鸡呢，他发这鸡呢，盐锅盖，他发盖的音，那个发鸡的音，这发盖的音。
0: 结果呢？
1: 我就误认为，我知道鸡是哪发鸡的音
0: 啊，
1: 我就误认为盐焗鸡就是盐锅鸡。
0: 您这怯在哪儿漏的呀？
1: 就是在这个朋友中间，广州的朋友。点菜啊，到广州去点菜，他问我吃什么，我当时抓紧机会跟人就用粤语说呀，他说什么呀，他问我什么呀，妈就是什么，也就是东西，你什么呀，我盐锅鸡，妹盐锅鸡，我就找那乐谱那个菜谱上盐锅鸡，他们哄堂大笑。
0: 他也知道你是按照这个规律去推演了。
1: 嗯，塞鸡啊，盐锅盖啊，唔系我，不是鸡，是盐锅盖，行不行？就这意思。哦，这我才恍然大悟，感情在普通话里边发鸡的音，到这个鸡字人发盖。
0: 对，您把您那个怯也露一下吧。
1: 是啊，就是、
0: 关于猴子的啊。
1: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这也麻烦
0: 啊、
1: 你比如举例子来说，我跟一群广州朋友到黄山。黄山呢有个地方叫猴子观海。
0: 观海。
1: 猴子观海。
0: 嗯，
1: 我知道观这词儿在粤语里它叫望。望的发音叫猛。猴急猛怀。海洋大海。啊，怀猛怀。如果说是我教人家猴急猛怀念这四个字一点错没有。
0: 嗯。
1: 但是可就有一样不对。这个猴子粤语里边啊，
0: 它
1: 不叫猴子，它叫马骝。
0: 对，马骝。
1: 马骝就是咱们说的马字旁一个留，留学那个留。
0: 对，
1: 马留。
0: 嗯，
1: 所以你就发音这个猴鸡，也人家哎呀，这你干嘛买猴鸡啊？马骝啊，就是马骝。
0: 嗯，

0: 所以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是这几件事儿啊，合起来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望文生义。
1: 嗯，
0: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浅尝辄止啊，实际上不对，那里面的水深了。
1: 对，
0: 它不是这么回事儿。
1: 有的时候还得低调一点，是吧？在自己拿不准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就
0: 千万不能自以为是。
1: 嗯，
0: 千万不能啊，就是把别处的经验，你永远无限制的到处去使。
1: 您现在听到的不是粤语的语法和语汇的节目哈、啊，我们是因为这期节目要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盐焗鸡。所以呢给您讲了这么多关于广东的关于粤语的故事和笑话。
0: 是，当然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有不同的机会，比如去粤菜馆或者去那个广东一带。那么我觉得啊，如果咱们了解点当地的语言挺有好处的。
1: 嗯，
0: 一个是语言它是一种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就是语言。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会说两句的话，你跟当地人沟通起来啊，哪怕你跟他打架啊，你会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你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跟他讲价都省点劲，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会迅速的拉近和他的距离，
0: 嗯，
1: 贴近当地的这个文化。
0: 哎，咱们还回过头来说咱们这个盐锅盖，
1: 盐焗鸡、
0: 就是、啊、这个盐焗鸡呀、啊，它这个出现或者说它的出身还挺有传奇色彩
1: 啊、
0: 嗯，它不是啊文人或者说是匠人啊，就厨师发明。它是真是就是劳动人民发明，
1: 嗯，
0: 就是那些盐农，就是做这个做海盐的这些人，是吧？东江一带是吧？就是像惠州、惠阳啊、梅县这些，就是咱们现在就称为叫客家，是吧？那些人有很多那个晒盐的那盐厂，是吧？当时呢，那些晒盐的工人啊，啊，因为这盐厂离家里比较远呢，他就把一些吃的这些东西啊，就带出来。中午呢在那儿放，找个凉快地儿放着，中午呢这个就在那儿吃。后来说放哪儿啊，哎，干脆咱放盐里边得了，盐又能防腐、
1: 嗯、
0: 是吧？另外呢放盐里边太阳还不至少直接晒着，另外呢盐呢还有点味儿，是吧？于是呢哎，就是这边把这个带出来的做好的东西放在盐里边，以后就发现这个盐呢哎保温挺好，你甭说做好的，你把生的搁里边都能搁熟了。
1: 嗯，
0: 于是呢就把生的啊，像什么肉啊，还是什么鸡呀、啊？哎，这放到盐里头，啊，然后这个鸡被烫熟了，把盐抖了抖了，一吃，哎呀，鸡也是熟了，又挺鲜，还带有一定的盐味儿，还口还有，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后来呢，启发了厨师，
1: 嗯，
0: 厨师呢就用比较讲究的方法，但是采用这种原理。研究出了这个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盐焗鸡。
1: 嗯，
0: 哎，这个盐焗呀、啊、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盐炒热了，把你要做的这个食品，比如说虾啊，鸡皮虾，或者是鸡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放到盐里边去加热。
1: 嗯，
0: 那盐焗鸡采用的什么方法呢？首先它选一只大小合适的二斤半到三斤的这样一个嫩母鸡，不要小笋鸡，小笋鸡啊它太柴没肉，也不爱用那大鸡啊，它搁这盐里边它不容易熟，
1: 嗯，
0: 等它熟了它也老了，所以就二斤多不到三斤的这个鸡是最合适啊。然后给它开膛，给它晾一晾，洗干净了，然后啊用盐搓它，里外给它搓一下，搓完了之后是吧，里边是吧再抹，用味精给它抹一抹，忘了让它有点鲜味是吧，这膛放上佐料啊，就是鸡内膛放上什么佐料呢？很简单，葱、姜、大料和分酒。
1: 嗯，
0: 哎，分酒就起到料酒的作用，但是它更香啊，它是白酒。然后刷上酱油，外边刷上酱油，用一层纸给它包起来。
1: 嗯，
0: 包好之后，这纸外边再包一层纸，用什么纸呢？高丽纸。
1: 嗯、哦，高丽纸。
0: 哎，高丽纸就过去糊窗户用的纸，这种纸有一最大的好处，它韧性比较好，
1: 嗯，
0: 同时它还比较薄，它软，你包出来它随形，是吧？你要用太薄的纸，很容易它就破了；太厚的纸，它不随形，它支棱着。包好了之后，咱们就说，下一步就干嘛？要腌一腌，
1: 嗯，
0: 腌一腌，差不多有这么半小时到一小时，哎。下一步就是叫盐焗了， 当然您在吃这个餐馆里边盐焗，它和盐场里边不太一样，
1: 嗯，
0: 是吧？它用一大锅大边锅，里边放了这么六七斤吧的盐，这盐的量啊要能把鸡整个给它淹没。如果你用的这个盐少了，它不能把鸡整个给盖起来，这事儿都不行，
1: 受热不均匀。
0: 对，太多了呢也没有太大必要，太多了你加热的时候嘛比较麻烦。差不多做一两只，哎，六到八斤这个大盐，大粒海盐就够了。
1: 嗯，
0: 先炒这盐，这盐给它炒到高温上，发点什么都发点白了。
1: 哦，
0: 那锅呀也温度很高。啊，下手是绝对下不去了啊！这时候呢，就有100多度了，然后扒开一个窝啊，拿手勺扒开一个窝，把那个鸡，咱们是用纸包好的鸡，稳到那窝里头。扒一窝什么意思？不要底下见了底，
1: 嗯，
0: 底下也有盐，
1: 就是让这个鸡的周身都是盐。嗯、
0: 对，拿盐给它包围，啊，然后上边拢一拢啊，出来一小分头也行，不出来也行，给它糊了平了，这你就继续加温。加了一定的温度以后慢慢停火，哎，然后靠它这个余温，哎，慢慢慢慢加热这个鸡，加热到15分钟左右，把这鸡呀、啊、扒拉出来，
1: 嗯，
0: 翻一个个儿，您原来可能是腿朝下啊，现在咱们反个个儿啊，然后还照刚才那方式再加热。
1: 因为还是底下的盐温度要高一点，
0: 对，
1: 嗯，
0: 当然呢您这时候需要把盐也和了和了，把鸡在翻个的时候、
1: 嗯、
0: 需要把盐整个也和了和了，和了和了它火力更均匀一些、
1: 嗯、
0: 是吧，再给它加热啊，拔出窝来把盐弄好了是吧，这鸡哎再过15分钟，那么前面一15分钟后边一15分钟，哎，之后停火降温，直到哎，差不多有这么50-60度的时候，手能下去了，这个温度，把这个鸡拿出来，啊，抖了外边的纸，给它把那盐粒给它抖了下来，然后带着里边这层纸上桌。
1: 哦，
0: 你别全打开，带着里边这层纸上桌之后，到客人面前，哎，把里边这层纸给它打开。
1: 嗯，
0: 这时候哎，一种扑鼻的香味就开始就出现了。是吧，当然现在吃的时候可能他
1: 我们可没看见纸啊。
0: 哎，对，
1: 哪有盐鸡汁带纸的，
0: 做法是有点糊弄现在啊、
1: 嗯、
0: 他就是有些甚至都不是用盐了，
1: 哦，
0: 都是用那个，他用什么做呢，得有点损，他用那个铝箔那膜给他包上，
1: 嗯，锡箔纸。
0: 哎，对，
1: 嗯，
0: 用那锡箔纸包上以后啊，搁烤炉一烤，
1: 嗯，
0: 跟盐没什么关系了，简单说啊，这
1: 叫盐焗鸡。
0: 对，所以呢，咱们得知道正宗的盐焗鸡是什么样。
1: 哦，
0: 您如果点了这盐焗鸡，10分钟就给您上来了，这绝对不是在盐里焗熟的。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做好的呢？让人加热吗？
0: 那也不行，那时间长了这肉就老了，没人点它不做。
1: 哦、嗯，
0: 当然，除非啊，比如这家店盐焗鸡非常有名，你就像全聚德烤鸭店，它就流水了那么的下料，
1: 一直做一直做，
0: 哎、就那个有可能。假如说不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就我建议您最好先到它生产地看一看，它究竟是什么样，跟那烤鸭似的，明档明出亮灶，让您看。
1: 很多时候是厨房种地，闲人免进，我们想看也看不到，哎，
0: 这里边猫腻就比较多。
1: 嗯，
0: 当然咱们宁可相信它是，是吧、
1: 嗯、
0: 即便不是您尝尝，它可能也和普通的那种烤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正常来说我们点它的盐焗鸡，如果它是现做的话，得多长时间能上来呀？
0: 应该是半小时左右。
1: 哦，
0: 哎，就是说它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做了，就流水似的那么投料，它也得应该20分钟左右，
1: 就像烤鸭得45分钟一样。
0: 哎，对，
1: 嗯，
0: 对，有的烤鸭它告诉你45分钟，不到40分钟就出来了，就是因为它掌握这个客流量，它、
1: 嗯、
0: 一看客人多，点鸭子多，它可能提前
1: 事先就做上了。
0: 哎，但是如果说啊，您下午是5点钟刚去，没过10分钟就出来了，这鸭子绝对是
1: 中
0: 生
1: 的，
0: 这、
1: 嗯，
0: 您看着还倍儿亮。闻着还倍儿香，那没别的，就是他刷了点杯香油。
1: 哦，
0: 所以那个咱要注意这个、
1: 嗯、
0: 防止啊，就是您花了正宗的钱，您吃的是冒牌的，不是那东西，
1: 对，
0: 是吧？
1: 嗯，那我们去粤菜馆吃饭哈、啊，我们怎么鉴别眼前这盘盐焗鸡它是不是现做的，或者说它是不是用盐焗的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跟您说到的是粤菜中的盐焗鸡。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盐焗鸡的制作流程啊，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粤菜馆了，他上的这个鸡也挺快的，我们怎么知道这盘鸡它是不是也用盐给焗熟的啊？它是不是用其他做法做成的？我们怎么鉴别呢？
1: 这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验明正身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带着那盐，带着那包呢，是吧？哎，他一层纸包着，外边你还能看见盐粒儿啊。这是如果咱们去的是比较正宗的，稍微讲究点的，他不会胡闹，他不会拿那铝箔包上以后烤，那么然后冒充，因为他没有必要砸了牌子以后影响他的生意。那么咱们从感官上看啊，如果您看不见那纸，也看不见那盐，没关系，咱从外形上看。是吧？首先头一个外形它要完整，外形不能啊，黑一块红一块，紫一块白一块，那个显然就是明火烤的，是吧？它绝对不是盐焗出来的，
0: 对，它不均匀嘛。
1: 哎，一定要很外边比较白生，是吧？稍微带点黄，因为鸡你要熟了以后，它还是带点黄的，要完全白就不熟了，是吧？另外呢，如果你掰一下，是吧？那么一看里边啊，它是很均匀的熟。啊，里边你要是在粤菜馆或者说是广州那地方吃，它里边还带着点血筋儿。
0: 嗯，他们吃生一点的。
1: 哎，对，不是像咱们说的，整个都熟了。啊，您可千万别说还没熟呢，您这怎么还带着血筋儿都没熟？这就对了，
0: 嗯，
1: 是吧？如果说不带血筋儿熟了，那就错了，那就不是广东厨子做的
0: 啊，
1: 那不是粤菜了，那就是吧？所以呢，那个如果说您不愿意吃带血筋儿的。啊，这个五六成熟的，您一定要跟服务员说我要几成熟或者全熟。如果要我的建议，如果您不愿意吃那带着血筋儿的，您干脆别点这菜。
0: 哦，哎，就讲究吃带血筋儿的。
1: 对，这个盐焗鸡，如果您让它全熟了，这还吃什么劲儿啊？
0: 老了。
1: 您干脆您来一个别的不就完了吗？是吧？粤菜那鸡的菜很多呀，是吧？如果您要是想尝粤菜的风味儿，那么您一定。是吧？不要按照您的喜好去点这粤菜。
0: 既然都来粤菜馆吃了嘛，是吧？您要是特别老的那种，您吃其他的菜系，是吧？
1: 是，
0: 嗯，
1: 就是那句俗话说啊，这个身子掉井里就不怕耳朵眼进水，
0: 嗯，
1: 就这意思。您到了粤菜馆，
0: 入乡随俗，
1: 入乡随俗，
0: 嗯，
1: 啊，非常重要。就是包括其他的菜也是这样。啊，您比如说您到了川菜，您说不要辣，那您吃川菜干嘛呀？
0: 就是您换一家，您是吃粤菜吗？
1: 对，哎，所以呢，咱们说啊，从外形上啊，首先来说，正宗的它不应该不带血劲儿，带血劲儿是正宗，
0: 哦，
1: 啊。再有一个呢，您闻那味儿，它是那种啊，不是烤的那种香味儿，
0: 对。
1: 哎，它是一种啊，在这阴熟粘熟的那种香味儿。这个咱们从文字上可能不太好表达，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您有那个一蒸东西一接替闻的那个香味儿，它应该是这种香味儿，
0: 哦，
1: 一撕开那包。
0: 总之是和您闻那个烤鸭的味儿，就那种烤熟的味儿不太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哎，这是咱们从味儿和形去判断。如果您吃到嘴里边啊。他觉得很细嫩很鲜，为什么呢？它整个是包起来的，没有这个汤汁啊这些流失，哎，而且呢，由于啊这个在里边焖的，它骨头都给你焖的有点酥了，
0: 哦，
1: 但是这种酥和炸酥又是不一样，它不离骨，只不过骨头呢你一掰，哎，它嘣一下它也折了，
0: 哦，
1: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掰折了有人吸髓，
0: 嗯，
1: 啊，就觉得这个很不养，广东人他讲补啊，是吧？哎，他吃这个也是这样。哎，还有一种啊，就是不是用这个鸡，现在发展成什么呢？哎，用鹌鹑，
0: 哦，小一点，
1: 哎，这小一点，小一点相对来说啊，你一个人吃或者两个人吃就更方便，
0: 它制作也更快，
1: 对，也快。是吧？而且呢，它和其他菜配呢也好配。如果来说，比如说米夏，你和老公去吃了，你们两人点一只盐焗鸡，
0: 有点多。
1: 那你再点别的菜，你就吃不起来了，就是吧？哎，如果是一只鹌鹑的话，
0: 嗯，
1: 你看，
0: 迷你的鸡，
1: 对对对，嗯，
0: 吃起来，既是一道肉菜，同时呢，这个量也合适，
1: 是这风味您还尝着了，
0: 对，
1: 是吧？嗯。当然，这就不是正宗的粤菜啊！正宗粤菜没有，
0: 嗯，
1: 这就属于新派的改良的新派粤菜，啊，这是。

0: 盐焗鸡。
1: 在这儿我要问肖老师一下哈，就是您说那个纸，高丽纸把这个鸡给它包上之后，在外面用盐给它加热，其实盐主要是起到一个加热的作用，它没有把这个咸度这个口传递进去。
0: 不，它能够透进去一定的
1: 味。哦，所以你用锡箔纸是根本不可以的。
0: 对对，
1: 锡箔纸就完全封闭了。
0: 它这个味儿来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一开始咱们用盐搓了一下，就是在鸡这个坯子加工的时候搓了一下，再一个就是咱们在焗的这过程中，有一些盐它也会渗透。
1: 哦，通过这个纸，
0: 它以分子形态它也会渗透。
1: 哦，所以才会有这种盐焗鸡特殊的口感。
0: 对，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主办发布
3: 发新生，
5: 今天的首席议事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北京国贸桥上的月季花廊刷屏了，7.2公里的桥体，5.6万株亮粉色的月季同时绽放。这些月季呢，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约定。为了约定的盛放，育种人呢可以说是等了整整的15年。这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育种黑科技，有怎样的育种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约定月季的培育负责人，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波女士。王总您好。
7: 哦，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约定月季哈，被大家喜欢啊，可以说是火了。这几天是不是特别忙，找您的人特别多？
7: 是的是的，有的好多是慕名而来，跟月季约定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哈。还有我想那个就把月季带回家的。
6: 就这种被大家追的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
7: 怎么说呢，就是这一下子让我们就有点懵了哈。这个就是心里也很开心，自己培育出来的品种被大家去认可哈，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6: 嗯，是的。其实说到约定啊，北京最大的一个花类的网，它自身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您先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7: 嗯，约定这个品种呢，它初开的时候就是你看着比较普通，但是它是越开越饱满，越开就是让您爱不释手哈。一个枝条上面少的可以开一个就6-7朵，多的话开到21朵，就一枝就能形成一个花束哈。就采下来你可以那个插在花瓶里，就是一个自然的景观。
6: 对，我们风花月季好多花，而且重重叠叠的。
7: 是的是的，因为从花通字呢，就是说它跟那个丰收的意思，就是说它特别多嘛哈。一开开就是那个群状的花头非常多，这样呢就是更能形成效果，就是做那个城市绿化，不管就是桥梁挂花，它都是很容易出彩的。
6: 嗯，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一朵美丽的花呢，它不是一夜长出来的，它是什么时候培育出来的？看到介绍说它是北京本土的培育品种。
7: 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品种呢当时是为了咱们北京大兴召开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就是在2016年召开这个大会呢，其中会有41个成员国的育种者，还有那个生产者经营者，大概就是所有呢都是还有月季的发烧友，他们都会过来。那么就说国外这么多那个就是有人，就是我们那个同行来到咱们中国，来到北京，就说想起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就说让大家就是相约在北京，是，所以是这样就定了一个名字叫约定。
6: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个故事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7: 说到这块呢，这个名字是这样的，它是当时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每个品种它都有一个命名的时间嘛，给那个品种命名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说你是随便起个名字，那么我们是根据它这个花型，还有根据那个就比方说现在流行的趋势，还有一个是能起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赋予它一个生命，一个故事。所以那个起名字大家都是那个绞尽脑汁都在想，当时起这个约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个团队一直在想，有的就说哎呀，是不是起那个相约呀，或者是赢什么的，就是来回来的就大概起了那个就20-30个名字， 就是没有定下来。当时我儿子也在那儿说，哎呀，这纠结啥呀，要不了那个什么呀，就说起个约定吧哈。就是本身那个约呢，就是大家相约2016，那么就是2016的乐艺大会嘛，又在大兴召开，那么就是起一个约定，是特别贴合这个大会的这个主题。
6: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呀？
7: 我们孩子那时候他才16岁，
6: 那现在已经是26了，应该已经工作了。哎，他现在他取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月季花，今年一下子火爆了。哎，他有跟您交流吗？
7: 是的，是的，他跟我说那个，他说。哎，他说妈妈，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呀，就是现在这个约定这几天在网上怎么这么火呀，这个名字是不是还是我起的呀，你是不是忘了，我说没有呀，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你起的哈。所以那个什么呀，他还说，那我觉得那个我起的一个那个莱拉肯定这个品种也是会火爆的，他预感嘛，因为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品种。就是那个黄色的哈，就初开黄色，但是它开就上面有层红晕，而且这个小花蕾呢开出来的之后，它那个花型就像一张张笑脸一样，特别紧凑，就是花又特别多。他说呢那个什么呀，就这个品种呢，他说我就跟他起个那个莱拉，我说为什么要起莱拉呀，他说就是你像就是人家大家就来到咱们北京，来到大兴，或者来到咱们那个纳博湾园区，这一张张的笑脸就像那个北京人跟打招呼的一样，就说哎您来了，就是这样，
6: 就是来了、哎、那个词，
7: 这个也挺好的
6: 啊、哦、对对对
7: 对
6: 对
7: 对, 对, 对，
6: 哎，这个特别适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那个方向，非常接地气。那这个是他什么时候取的？
7: 前年取的，就那2024年取的，
6: 挺有意思的。这个名字一般可能想不到，对吧？我们会比较传统的去想。
7: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属于固化的那种哈。你像我们有的品种就是啊，紫气东来呀、啊，什么姹紫嫣红啊，就是这些的。啊，我们家说你们那就起的有点那个太传统了。现在有好些品种呢，就一出来的时候，他现在在国外还没回来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品种拍个照片就发给他，我说你。你看看，就他起，我们大家也在起，就最后就是去选这个品种嘛。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品种叫首山之花，这个品种呢，就是它那个优势呢，就是像那个劳模胸前戴的那个大红花，它是红色的嘛，而且又是咱那个北京不是首山之区，有首山之地的哈，就是正好就是一个首山之花，就说白了就是咱们北京之花嘛。
6: 嗯，是的，这个其实更多的是把花跟我们人的心情是连在一起的。
7: 对的，
6: 更有拉近感。嗯，你刚刚提到约定的一根枝条其实能开十几朵花，单枝就能做手捧花，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它的自然属性吗？还是需要经过一些特殊的养护？
7: 嗯，它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做育种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它的父母本是提前就是说优种选优的。那么我们现在纳博湾呢，就定向的多头的，就是有分花型的、淡花型的，全部都是多头的。就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就是种在城市道路上，或者种在庭院里，种在家里面就养好的话，它一颗就是爆花，就是满满的，就是属于是一盆花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满满的，而且种在道路上特别容易出效果。你像在国贸的这个展示，你看就它只是单排的一溜花香，它给你的感觉就是满满哈。
6: 对，就特别饱满。
7: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嘛，有的就说相对时间急促哈，就是时间比较紧，采一朵花的话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那个什么呀，去做插花。那插花的话它是有那个美感的嘛哈，就是有艺术的这个方面。可能要插不好的话也是那个就不好看，那所以那个这个约定呢就解决了这个大家这个顾虑，就给你采一朵，就是直接往那个花瓶一放，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花束。有一个那个大枝条上面就是那个36朵花。
6: 哦，就是最多的一个枝条有36朵。
7: 是的是的。
6: 这个是怎么通过技术的方式实现的呢？
7: 做育种啊，又不会说百分百的像你想象的那个方案去走哈，有的时候它也会突然当开盲盒或者给你一个惊喜，就是这样。这个约定呢就是其中的这个一部分。
6: 您刚提到一个词儿叫开盲盒，是所有的品种都是这样子吗？这个约定是怎么就从这个盲盒里开出来的？
7: 是这样，有的时候那个一个组合呢，你可能选几个优秀的品种，有可能就是几个组合选不出一个品种。
6: 之前你也提到过有几千个副本和母本组合可能也选不出一个新品种，这个是属于植物诞生的一个自然的属性约束是吗？
7: 是的，因为它涉及到它的副本母本结合的不太好，或者是没有把它副本母本的特性展现出来。
6: 那像约定的话，咱们做了多长时间的培育才出来的？
7: 大概那个什么呀，就是做了5年时间嘛，就在优中选优选出来。
2: 那我理解是不是就是说不停的来对它进行一个杂交组合，反反复复的来种植？
7: 倒不是，就是说选定一个品种的话，它是一次性的。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今年我选这个副本跟那个母本，就是它会出一部分，有可能我明年可能其实就是换他的父母本，就是再去做测试哈，就是来回来的选育他的父母本，跟他进行杂交，那可能就是说不一定哪一对儿，他可能会出来一个就特别好的一个品种。那么他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去进行，像5月份的时候是我们育种的最佳期间，等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把种子采下来，经过冷藏处理。完了就是春节那个时候，就我们就播种下去，3月份就是苗床上就再跟他移栽到大田里去进行观测。种植这个期间呢，也是到5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开花。那么在众多这个里面，这个月季里面你去选啊，就从它的那个稳定性、抑制性啊，就是它的独特性，所以我们从各个方面，还有它的抗寒性，就是花型的枝株饱满度哈，抗病性，反正就是从 N 多个这个里面去选。就是像我有的像孩子一样，他本身出生的话他就很健壮哈，这个苗也是一样的，就是在这里面你会选一些

0: 就感觉哎，它特别壮实，哎，这是其中之一。那么第二呢，你就还得去选它的花型，它是不是跟现在就是市场流行那样，它是近似呀，还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如果要是近似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再选它了哈，就是市场已经有成熟的品种了，那么我们就不会选这些品种，就会选它跟现在市场上的现有的品种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就是新奇特，就这方面。
1: 那通过您刚刚讲述哈，我觉得好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盲盒开的过程其实是挺长的，差不多要1年的时间，跟咱们其他开盲盒还不太一样，对，要等待它 的
0: 是的，
1: 培
0: 是
1: 育生长。第二个就是这个盲盒开的结果呢，可能您先开始预测不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买盲盒，我知
0: 对，
1: 道它
0: 是
1: 有
0: 的，
1: 多少
0: 是
1: 个
0: 的。
1: 品种，我开的是哪个，我能对照，这个我是完全预料不了的。
0: 对
1: 这种
0: 对，
1: 虽
0: 是
1: 然
0: 的。
1: 是不可预测，但是能够给我们很多惊喜。
0: 是
1: 对，
0: 的。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开完之后呢，我还要跟市场上大量的品种来进行比对。所以您要
0: 对，
1: 对市场上现有的这个月季的品种全面的了解，您才能够说哪个是新品种。
0: 对的，因为咱们园区就是现在已经种了3156个品种，所以我
1: 就
0: 们
1: 是，
0: 会那个什么样对比哈。
1: 3000多个品种，因为我们会看到哪个地方的本土培育的，不同的地方，您的感受哈，它确实因为土质或者说环境的不一样，它种出来的月季真的差别很大吗？
0: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咱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是我要拿到那东北，拿到那个拉萨，它就是属于是那个新疆，就昼夜温差大的这些地方，它可能那个花虽说开得晚，但是它会开得更艳丽，因为是昼夜温差大，花会开得非常非常好，可能会比咱们在北京、比南方要开出来那个花朵会更漂亮、更艳丽。那么我们在育种的时候会选一些，比方说它是适合南方的，那么就是选一些，就是它那耐潮湿这个方面，就是它那个抗性要强。那么在咱北京呢，就是得选一些耐干旱、耐瘠薄，就通俗来说就是抗燥的品种哈，因为咱这北京风太大了嘛哈。就也比较干燥，所以就是对应的，我们会选择这个适合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些品种。
1: 您刚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叫耐干燥，第二个就是要抗燥。
0: 耐寒和耐旱，
1: 您刚说到耐寒，我也想到了，大家对于约定啊这个期待，就是说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开，能开到今年的11月份。
0: 哦，是的，它从这个，你像在，如果说在大棚里面，它是从4月20号就开了，今年国贸。是我们是从4月22号上桥的，
1: 花的花期从5月份开到10月份，是指一枝上的花，还是说这个花凋谢了，其他的这个枝丫又长出来了？
0: 就是所有的这个月季，5月份是它最美的时候，而且是那个开花量最大，它是很整齐，同时会开放，就是爆盆的那种感觉嘛，哈，就是所有的。但是那个什么，过了5月，它不是说一直就像这么饱满的这么多花的持续开放，它是那个次第开放。因为您刚不是说了，这朵花开败完之后，它下一朵去开，一直会就有那个有花去持续开放，哈。只是5月份的时候是它最漂亮的时候。
1: 就是5月份的时候是花期最浓的时候，最盛的时候，
0: 对
1: 可
0: 对
1: 能接
0: 对。
1: 下来慢慢的花也有，它叶子也慢慢的长大了，然后到最后可能有叶有花，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它一定会持续开到11月份，只是花可能会少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的，对的，等到10月份的时候，它那花还会再多。如果要是按要求，我想让它什么时间开，可以提前，比方说45天的时候咱们做准备哈。我想让它啥时候开放，它可能就是同时还会像五月一样同时开放。
1: 我们希望某一天也开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饱满的或者全盛开的状态，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做到的，是吗？
0: 是的，是的。首先观察它的天气，还有那个就是温度嘛，决定了修剪完之后，它这个花每一个品种开花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哈。你像有的那个从32天一直到45天这个期间，你得首先了解这个品种它的习性，它的是多长时间，你得这个时间算好了，你才能达到咱们预设的那个效果。
1: 就是温度加时间，这两个是最关键的因素。
0: 哦，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花的这个品种是早开还是晚开？
1: 它有的时候你种下去之后，它会很快开，但有的可能要等待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花瓣越少，它可能开的会越快；花瓣越多，开的就会慢一些。
1: 所以就是跟我们常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您刚刚提到哈，让它开放的时间可以控制。其实对于约定的这样一个爆火，有网友说的很有意思，说对眼睛非常的美好。重要的是，司机看到它也不会影响自己开车。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高度的问题。看到介绍说，约定的基本的固定高度是在50厘米左右。哎，这个是怎么做到的？是我们的基因决定的吗？还是我们专门为了国贸，有是在桥上种？

0: 月季，我们特别做的一些设计。
1: 这块是这样的，因为是约定它的高度，就是它本身它属于是个半扩张嘛，所以就是上桥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比方说经常司机师傅呀，经常开车，或者是那个就是他坐车的那个高度，就是他平视就那个高度来定这个就花箱的高矮。是这样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月季的高度，如果太高，可能大家得抬眼去看哈；如果说你要太低，你得低头去看。所以那个什么呀，这样可能都不太适合，就它影响它正常的那个行驶哈。所以我们就选择的是就平视，就是大概就是所有的那个您坐在驾驶室里哈，就是它平视过去，它那个效果是最美的。这样来定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如果就是，它品种太高的话呢，你想咱北京风也比较大，特别是在桥上，那风更大，还有那个汽车的那个尾气啊，就是车速啊，这会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哈。24年的时候，我们是上了3种品种，就是我们上的是约定，还有一个大花的一个粉扇哈，同时上桥。那么就是最后的那个，对大家就一致的认定呢，就是说约定可能它是最适合的哈。如果上那个大花的初开的时候，它是非常漂亮，很饱满。但是呢，就是它上面一枝只有一朵，它开完了之后就说复花性比较差，这都是很多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所以那个就是从那个去年嘛，我们总共是做了7000个花箱，就里面是一个花箱大概18棵嘛，总共做了56000盆，所以当时那个我们那个约定呢，还有一个是它的量。你一个量不够，今年呢，就是我们统一的，就是把国贸桥，就是一下子就是全把那另2个品种就换下来了，就是那个全部用的约定哈，没想到这一下就给火了。
0: 对啊，月季项链啊，太美了！很多人就是为了去看一下，专门开车从那个角度过去，专门打卡。其实是把桥上月季最适合的这个高度、冠幅、它的这个生长的条件和月季来对比，发现约定是最适合的，又不能
1: 对，
0: 挡司机的视线。
1: 它的颜色属于是亮粉色的哈，它也比较暖暖的，就这种感觉。因为夏天，你想那个就天气也热哈，比方说你遇到堵车的情况，可能它会引相对就是有点燥热的那种感觉，你要看到这个粉色的，就瞬间会让你就安静下来，就是不那么燥。
0: 对，还专门考虑了这个颜色对于我们心情的。哦，对，我还
1: 对
0: 看到
1: 的，
0: 是说这个颜色就是也不是那么扎眼，也不会太分散司机的注意力。
1: 是的，是的，就是反正就是说让您处在那个花的桥上嘛，哈，就是在桥上，所以种满了花，你会感觉到置身在花的海洋里面，很舒服，
0: 所以我们刚才其实我们聊天，我们提到了约定的特点，首先它是风花月季。第二就是它高度可控，还有抗寒、耐尾气、超长花期，包括这个颜色啊。
1: 约定它现在是这样啊，在我们那个行业内，约定呢被大家戏称为开花机器哈。
0: 开花机
1: 对
0: 器，
1: 对，是的。
0: 这个怎么理解？您？
1: 它的花量就初开，别的花没开，它已经开了；别的花谢了，它还在开，就是一直在开花。
0: 特别适合就是我们做城市绿化。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是2016年命名了，然后2024年是少量的投放市场。我们绿化带进行一个实验种植，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哦，那个时候没上国贸桥吧？我看的是说2025年，就是去年他第一次登上国贸桥。
1: 对，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当时是怕月季它那个效果会达不到，所以当时我们是挂的其他的花卉。因为24年我们就一直在做测试嘛，就是因为国贸桥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桥区哈，而且这个桥呢，它相对建的时候，它就属于是老桥。上面那个就是包括它的荷载量呀，各个方面就桥体的高低落差呀，还有那个会涉及到上面有那个灯杆儿，就是那个路灯怎么样，就是跟它结合在一块儿，还有一个它的荷载量哈，所以就通过 N 多个，我们大概就做了也小半年，就一直跟那个朝阳区园林局这块儿，我们一直在沟通哈，不停的在做测试，就是最后25年的时候把那个约定，还有就是其他2个品种嘛一块儿就挂上去。上去之后呢，也是很不巧，就是没上去几天呢，正好不是碰见咱们那个就513冰雹大暴雨，一下子就等于把那花都给拍了。
0: 当时听到说还遇到冰雹了，当时您听到那个消息，您当时反应是什么呀？或者心里想的是什么？
1: 我们那个什么呀，我们都开着就直接就上桥了，就马上要去看他那个看花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
0: 那当时是什么样子？
1: 就是那个什么呀，因为雨特别大嘛，这个约定呢，它花量不是非常多嘛，就一个。 个枝条就全是花，能十几个二十几朵花哈。所以那个大雨就是猛拍，拍下来之后呢，就是等于是它没开开的时候，就是那个。

0: 一下子不是被水就浸泡了，那个还有那个冰雹给打了，他有的那个花头不是抬不起来吗？就是看着就有点小狼狈哈。
1: 是不是挺心疼的？那么多花。
0: 是的，是的哈。
1: 大家就是对这个事情觉得很遗憾哈，当然我觉得美好，它可能都是要经历一些遗憾才来。今年这样的一个美丽，确实让大家非常的震撼。那就是去年那个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呀？就是他遇到了冰雹之后，
0: 后来我们然后进行了一个修剪哈。
1: 错过了那个最花开的那个时期，所以去年没有
0: 对
1: 形
0: 的，对
1: 成
0: 的。
1: 今年这样的一
0: 是
1: 个
0: 的，
1: 盛
0: 是的，
1: 况。
0: 但是那去年国贸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1: 啥叫去年有媒体报道，但是去年可能因为网友
0: 没
1: 可
0: 有
1: 能
0: 引起
1: 他
0: 大
1: 就
0: 家的注意，
1: 对。
0: 它的量还是少，
1: 今年的量是比去年多了很多吗？
0: 对，因为是它，你想7.2公里嘛，全部都是月季，56,000盆，多几乎将近一倍哈。
1: 那其实也是因为，虽然去年经历了冰雹，它还是很坚挺的挺过来了，也是让大家
0: 是
1: 看
0: 的，
1: 到
0: 是
1: 了
0: 的。
1: 它的这样一个坚韧。它是4月22号今年再次种上桥，然后25号就开了。这个3天的时间是属于咱们之前就是预计好了的，对吗？就是说3天它就能够开放。
0: 那个就是提前嘛，提前预设的。当时，我们就想的是，别的花都没开的时候，这个一上桥，它直接就亮相嘛，哈，就是盛开的。22号上桥，就是它已经就是初期。我们不是想五一的时候，就是它是那个爆花嘛，哈，是这样。
1: 刚好是为了迎五一，我们要回到约定这个名字哈，是这个是属于我们北京的本土的品种。您当时从河南到北京来，选择在北京做月季的本土育种，就是这个初心是什么？
0: 因为是这样哈，就是我那个就是从事月季行业已经达到35年了哈，就是平常也经常去国外去跟国外的交流。那么刚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们02年出去，人家好像就对就是一提，你想包括现在国内的所有月季，可以来说98%都是国外的品种，咱们自己本土的品种特别少，因为它是就是说它是应用嘛。就是因为在城市应用、公园各个方面，就应用的话，咱们所有的就是常态化应用的还是国外的品种占大头，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自育新品种呢，也是得到领导们的重视，提倡咱们要有自主创新的这些品种哈。所以呢，咱们国内的所有就是科研单位啊，包括我们那个企业都在努力的，就是做自己的创新品种哈。
1: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朴实，我是晋芳，
1: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
0: 夏收时节，麦浪飘香，颗粒归仓。眼下我市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全面进入高峰阶段，粮食储备企业抢抓丰收关键期，升级收储设备，规范作业流程，严守安全底线，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新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一辆辆满载新收小麦的运输车辆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等待入库，现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所有运粮车辆进场后，依次完成信息登记、铅样抽检、水分杂质检测、过泵称重等系列规范工序，全程高效有序。收粮户李长命：
2: 车辆从铅样化验、过泵，再到定价结算，全程公开透明，收购价格也公平公道，流程也规范，粮款也及时兑现，我们把粮食送到国库，心里感觉踏实。
0: 今年华州储备粮油公司新增升级智能化出入库收储设备，全面优化粮食入库、清杂、转运全链条作业模式，大幅提升夏粮收储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让丰收粮食颗粒归仓，品质可控。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仓储负责人常敏：
3: 今年我们新增的这套出入库设备，粮食日入库量提高了，一天能处理大概300到500吨粮，相比之前的设备效率提高了近40%，而且风机噪音小，粉尘污染也小，清杂效果得到了很大提高。
0: 针对夏收作业人员多、机械密集、高温作业等特点，公司细化现场管理标准，规范一线人员操作流程，从源头上防范作业事故，减少粮食损耗。同时，企业针对高温天气设置专属休息区，配备绿豆汤、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贴心服务广大收粮农户和运输司机。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永斌：
4: 我们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细化入库、转运、仓储全流程作业规范，紧盯粮食抛洒、机械操作等关键风险点，严控损耗，消除安全隐患。
0: 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郑丽：
5: 目前夏粮收购工作已进入高峰期，今年小麦收购任务8300吨，在收购过程中，我们严格把控入库质量，严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提高便民收购服务，足额保障收购资金，切实维护种粮农户利益，让群众安心受粮，确保今年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截止目前，临汾全市小麦收购已过半，预计七月底能够全部收购完成。
1: 截至6月21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4.5956万亩，其中机收面积4.5956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510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285.2798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85.165万亩，夏玉米播种173.4943万亩，其中机播173.4943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8487万台次。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7: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六月盛夏逐梦行，比肩从容赴韶华。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准时响起，2026年临汾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平稳顺利收官，全市初三学子圆满完成3年寒窗的青春答卷。铃声落定，答卷收笔，历经数日的沉着应战，初三学子顺利走出考场，告别紧张的考试氛围，卸下压力的少年步履轻松，满怀释然迎接属于自己的盛夏。考生孙玉杰：
8: 题挺简单的，我心态放得还不错，然后假期呢，我觉得先玩2天，然后再认真填志愿，考一个好的高中。
0: 一束鲜花，一份守候，是家人最质朴的鼓励，所有伏案刷题的辛劳，全力以赴的坚持，都在这一刻被温柔治愈。考生丁文浩：
9: 当出来以后，看见妈妈给我送的花，然后是全身的疲惫立马就消失了。

0: 然后是非常的暖心。
1: 考生亲属王文丽：
2: 中考只是人生的一小段旅程，感谢妹妹多年的坚持，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她自信独立，无愧于心，祝她在新的阶段不断成长，心怀热爱奔赴远方，前程灿烂，平安喜乐。
1: 考生家长崔建红：
3: 希望我孩子这次能够把最好的成绩都留给中考，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最理想的高中。
4: 希望他能考上理想的高中，放松心情，接下来认真填报志愿。
1: 考试已然落幕，新的征程即将开启，短暂的放松过后，科学理性稳妥的志愿填报成为学子们接下来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环节，也是迈入新学段的关键一步。教师李海燕：
5: 希望孩子们都能旗开得胜，都能马到成功，考一个理想的成绩。
1: 在蒲县福山，考生陆续走出校门，褪去连日紧绷的压力，与同学说笑畅谈。校门口不少家长手持鲜花等候，满是喜悦与期许。考点周边执勤交警疏导车流，开辟护考通道，医护人员携带救急物资在岗待命，应急电力志愿者等各方力量仍坚守岗位。考生家长姚娟：
6: 陪娃走过这三年初中时光，见证了孩子的辛苦与坚持，不管结果如何呢，希望孩子放下压力，把平时所学的发挥出来，不留遗憾，奔赴自己的心仪的学校。
1: 福山县大众公交有限公司李夏彤：
7: 能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祝孩子们考试顺利。
1: 福山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白亚妮：
8: 能为学子追梦路上出一份力，我们都十分荣幸。
9: 安泽古县紧盯汛期安全不放松，坚持早部署、严排查、强演练，全方位立体化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眼下已经进入主汛期，安泽县沁河河川水库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近日，河川水库联合张峰水库正在开展中小型洪水联合调度应急演练，通过以练备战、提前部署，进一步夯实防汛基础。
10: 报告总指挥，河川水库参演人员全部到岗，全部设备调试完成，泄洪设施检查完毕，演练准备就绪。
9: 本次演练立足沁河流域汛期风险特点，紧贴实战场景，模拟河川上游水库突发洪峰、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的真实汛情，顺利完成泄洪、增量调度、汛情解除等全流程处置，实现了洪水错峰下泄，工程运行全程安全可控。另一方面，在日常防汛工作中，水库的精细化管控同样毫不松懈。山西禹门口引黄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兼山西河川引水有限公司支部书记、总经理谷中峰：
11: 一是压实节约安全责任，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上报；二是配齐足量的防汛物资，并有专人维护，确保拿得出用得上；三是紧盯水疫情动态和极端天气变化，科学研判来水趋势，协同各从业单位精准实时调度，确保安全渡汛。
9: 为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网，在沁河沿线河川水库辖区，一线巡河员全员在岗，紧盯水位变化、堤岸安全，用脚步筑牢汛期第一道防线。安泽县水利局副局长赵旭刚：
12: 第一，紧盯薄弱环节，隐患排查零死角；第二，强化监测预警，零灾转移叫得应；第三，组织巡河员、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专题培训，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9: 古县在岳阳镇五马村组织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防御联合应急演练，140余名参演人员通过模拟预警发布、人员转移、医疗救护和应急抢险等科目，全面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战性和可操作性。
13: 预警平台显示，五马村降雨量已达到地级转移指标，
0: 请立即通知预警站启动山洪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9: 演练模拟古县五马河流域遭遇特大暴雨，一小时降雨量突破41毫米，达到山洪灾害立即转移指标。接到预警后，岳阳镇迅速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各工作组按照预案分工协作，预警组通过铜锣、警报器等方式发布转移信号，派出所对危险区域实施交通管制，转移安置组组织群众向村委会临时安置点有序撤离，医疗救护组及时对一名摔倒受伤群众进行包扎处理，抢险救援组则携带铁锹、沙袋等工具，在河道旁快速构筑临时防洪坝，成功阻挡洪水漫堤。古县岳阳镇人大主席孙延波：
13: 我们以演驻防，以练备战，就是要让每一级干部、每一位群众都能熟练掌握应急避险技能，筑牢汛期安全的铜墙铁壁。
1: 端午小长假，福山红铜依托资源优势，紧扣传统节日主题，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业态全面升温，呈现出人气旺盛、消费活跃的假日新气象。端午期间，短途周边游、山野康养休闲游成为群众假日出游首选。寨格塔康养景区生态环境清幽，业态丰富多元，持续吸纳临汾、晋城等周边地市游客前来避暑度假、休闲游玩。源源不断的客流直接带动景区游园体验、文创售卖、户外露营等文旅消费稳步上涨，文旅拉动假日经济效应显著。游客冯让娟：
14: 我现在是在福山县寨格塔康养景区，端午假期整个景区全域热度高涨，在我身后帐篷错落排布，游客结伴露营烧烤，孩子们在山水间清水嬉戏、捞鱼捕蟹，一派悠然惬意的假日景象。
1: 康养景区美食市集、各类本地特色小吃、网红美食、烧烤饮品一应俱全，晚风民谣现场演绎轮番上演，氛围感满满的夜游场景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休闲消费，有效激活夜间餐饮休闲娱乐消费潜力，乡村夜经济持续升温。美食市集摊主陈景凯：
15: 这边凉快舒服，孩子们既能下河玩水，还能逛景区体验端午民俗，吃住玩一条龙，周边游性价比高，假期过得特别充实。
1: 红铜县各景区依托根祖文化、千年古建、生态山水独特资源优势，紧扣传统节日主题，精心策划推出沉浸式互动体验、非遗展演、趣味游园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全县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假日消费活力足，假日日均接待游客达10000多人次。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6: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5亿吨碳，亏50元。
17: 这个项目企业他就不会考虑的。
16: 当全世界为烧钱的碳捕集头疼时，山西却选择反着来，把捕碳成本砍掉2%。
18: 对未来，碳捕集的话语权能有很好的贡献。
19: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补碳赔钱，山西实验室给出一个反着来的答案。
16: 2.73万亿，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它是14亿中国人一年要为碳排放这件事儿集体掏的账单。这个数字有多大？它大大超过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四省区2025年 GDP 的总和。也约等于21.5座港珠澳大桥的投资总额，或者说，为了支付这份天价账单，每一个中国人。

0: 每年都要默默地从兜里掏出1950元。既然这么烧钱，那不补不行吗？那我们的未来很可能就是这样的。40度的夏天成为常态，百年一遇的洪水变成3年2遇，一日三餐的粮食因为极端天气涨价。而且眼下就有一个扎心的事实，我们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就会被征收每吨743块钱的碳关税。所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想办法把补碳的成本降下来，可50年来进展缓慢。
1: 补碳为啥这么难？说个冷知识，燃煤电厂烟囱里吐出的白烟，你以为除了水蒸气就是二氧化碳？错，其实二氧化碳的浓度还不到15%，剩下超过70%都是凑热闹的氮气，以及不足0.1%的甲烷。所以传统的补给技术就是在氮气里捕捞二氧化碳。打个比方，就像是在一游泳池的牛奶里把混着的那几滴咖啡给捞出来。既然从氮气里捕捞二氧化碳这么难，那能不能来个反向操作，把氮气赶走，二氧化碳不就自动提浓了吗？想出这个路子的是太原理工大学的教授李进平，而他的灵感就来自江南水乡的螃蟹篓子。太原理工大学教授、高效魔法碳补给技术项目负责人李进平：
2: 传统的这样的补给方法是过二氧化碳，就在这样一个原理的基础上呢，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反向的这样一个吸收，就是尽量让这些二氧化碳这种螃蟹不要出来，而把虾、泥鳅、其他这些小一点东西出去。
1: 模仿螃蟹篓子的原理，李进平的双魔法诞生了。第一层膜先放行氮气、甲烷这些小虾米，让二氧化碳的浓度从不到 15% 直接拉到 30% 以上。第二层膜再精准拦截，得到纯度 99% 的二氧化碳。说白了，就是给烟囱装了2层智能筛网，让该走的走，该留的留。
0: 其实这样的思路在科技圈早有先例，早在1000年前，司马光砸缸不是从水里捞人，而是让水从缸里流走。进到现代人发明吸尘器，不是吹走灰尘，而是把灰尘吸进来。这些牛叉的突破都是反着来的灵感。可是这张能把二氧化碳和氮气筛分开的膜有多难造？想象一下，在1平方厘米的膜上排布4亿个电荷，就相当于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让4亿个熊孩子整整齐齐摆方阵，但凡有一个不听话，整张膜直接废掉。为了驯服这4亿个电荷，李静平团队整整熬了2年，可结果也真让他兴奋，原来的3级增压变成了1级，成本直接砍掉2/3。
1: 据不完全统计，到2035年，全国的煤炭消费量仍将保持在40亿吨左右，而燃煤电厂和煤化工是二氧化碳的头号产地，减碳的关键要靠 CCUS， 也就是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可光是补给这一步就占了整个产业链成本的70%到80%。业内人士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传统技术补给一吨二氧化碳要花300元，只能卖250元，亏50元。改用双魔法后，成本降到150元，每吨能赚100元，从卖一吨亏50到卖一吨赚100。精明的企业立马盯上了这笔经济账。
0: 山西介休安泰集团一家集洗煤、焦化、冶炼、发电于一体的产碳大户，他们直接把李静平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搬出来，开建全国最大的万吨级二氧化碳魔法补给平台。补来的二氧化碳干嘛用？做成干冰，9100吨的产能能带来2000万元的利润。二氧化碳再也不是那个讨人嫌的废气，化工原料、食品加工、微藻养殖，它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一个富碳经济的新赛道，未来可期。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5: 哎，跳跳糖，你看哈，当现在什么特种兵旅行还在社交媒体上余兴未尽，然后人们沿着河边开始 city walk，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还得找个地儿喝个下午茶，好像这一切都需要某种指引才能算不浪费一段假期。
3: 是，
5: 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平时到了周末的时候您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的呀？
3: 我真的是网上那种很典型的说到的精神闭关，我是这种人。
5: 精神闭关，

0: 对对，
1: 啥是精神闭关呀？
0: 来，先解释一下这个网络名词，它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社交，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就现如今年轻人已经开始做减法了，他们把周末已经不再当成是任务之旅，并不是说哎呀快到周末了，那我准备好要怎么怎么做，他是彻彻底底的短逃离，就是完成一场生活灵感的重新搭建。
1: 嗯，精神闭关呢，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效的一种自愈的方式的，是吧？
0: 嗯。
1: 然后有朋友就说过，说什么周末出去社交不如精神闭关，独处的时间真的太治愈了，感觉周末很充实又不会很累。
0: 嗯，就是想要获得一种灵感上的喘息，可能就要从富养自己的精神状态开始。
1: 哎，
0: 所以这些人开始在酒店原地度假。前两天我有闺蜜还在联系我说想要一起，说是姐妹们好久没聚了，
1: 嗯，
0: 她从山西要飞过来找我，然后我说那咱们要去哪儿呢，时间可能不能太长，最多就是周五周六日三天。
1: 嗯，
0: 她说咱们也不用特定去哪儿，咱们就找一个能玩的酒店踏踏实实住三天。
1: 哎，就住酒店。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原地度假。
1: 哎，到了酒店以后咱点个外卖，喝个小奶茶，假装自己到了陌生的没去过的城市。
0: 对，这
1: 度假感不就来了吗？
0: 姐妹们的自愈方式。
1: 哎，再可以来追个剧，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光是姐妹们小聚，就是有时候自己独处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0: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批年轻人怎么做吗？
1: 怎么做？
0: 下了班之后约上三五好友，或者两个人，甚至他自己一个人，
1: 嗯，
0: 直接去到 KTV，把 KTV 玩成精神终点房。你想想，在这个霓虹酒绿的小包厢里自己一个人独处三小时，哎呀，完全就能够体验超脱日常生活的夜生活平替。
1: 主打的就是一个祛斑味，主打的一个就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
0: 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妈，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老婆，此时此刻
1: 我
0: 就
1: 是
0: 我自己，而且我还是18岁的我自己。
1: 我就是我
0: 那哒哒哒的样的烟火，我就是我要做最性感的泡沫。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咱们这儿不是附近有一个那个陶瓷厂吗？
0: 嗯，
1: 然后有些人甚至会选择就直接自己啊，就是开着车就奔到那边去，然后那儿有一大堆的那个废瓷器，他们就在那儿捡，就薅羊毛。
0: 我跟你讲，如果离得海边近，那我会愿意每天早晨或者是每天晚上我去捡贝壳啊，多快乐呀。
1: 是，我觉得去河边是吧，然后收集不同的这个植物的叶子，然后做成小标本，这些都是可以让自己沉浸其中，而且就是所说的这个精神闭关。
0: 而且我又要说你了啊，又要 cue 到你，就是你那次在朋友圈发那照片，假装自己在粉红沙滩，不知道以为你在国外呢，
1: 对吧？
0: 但其实就是去了个周边乡村度假游。
1: 对呀，就是你哪知道照片之外是什么风景啊。
0: 对呀，所以无论你是去咖啡厅拍照打卡，还是去那种度假村里假装自己在瑞士，大多其实免不了出门社交的动作，就算费尽心思出片了不少，但回到自己房间之后后，面对的可能只有疲惫的身体，疲惫的自我。
1: 哎，于是啊，有一批活明白了的年轻人，就靠这个周末闭关啊，寻找到了他们的精神解药。这社交太累了，在周末短暂的时间里出去什么特种兵啊、City Walk 啊，还是会很
0: 疲
1: 惫。
0: 太
1: 疲
0: 惫了，
1: 对，
0: 太累了。
1: 我就这两天的时间里，静静的养养心。犒劳一下自己，毕竟只有远离了都市的心情，随时随地都能够短逃离。
0: 你看啊，我们举个例子，在某书上有一个北漂姑娘小杨，她是90后，
1: 嗯，
0: 她呢就做了一个生活灵感清单，每个月会推出10个值得尝试的生活方式。仔细盘了一遍之后呢，她发现在周末精神闭关才是年轻人最流行的生活解法。这想要精神闭关，首先你得先把自己放逐到脱离现实生活的真空空间当中。
1: 真空空间，
0: 比如说刚提到的在某一个酒店原地度假。
1: 哦，
0: 啊，就是周末精神闭关的一种小确幸了。
1: 嗯，300块钱一晚的酒店，哎，他就成了小杨脱离日常生活当中的真空的空间。他说啊，把自己放逐在酒店里面，就能够治愈工作日被摧残的身心，把所有想吃的咱都点他一遍，再播上没有追完的电视剧，那种充实感获得感和你周末去京郊度个假呀，去周边旅个游啊，好像也没啥区别。
0: 平时出差，小杨呢一般只舍得住连锁酒店，那为了在周末获得更加真实的度假感，有一次他是狠了狠心给自己订了一个1000多的酒店。
1: 嗯，
0: 他说别看我平时就是一般不会 到这样去体验生活，但我偶尔有闲心也会来逛一逛啊，来感受一下精神闭关的快乐呀。其实不止她一位，还有很多的小姐妹，比方说还有的姑娘啊，就是花几十块钱给自己直接包上3小时或者6小时的维也纳大厅，你可以在你的 KTV 里 啊自己随便想点什么歌就点什么歌，忘记自己的工作繁忙，忘记平时的加班，忘记平时的压力，忘记自己睡不着觉，忘记老公还等着我回去给他收拾什么，点上喜欢的歌，在沙发上唱唱跳跳，该脱鞋脱鞋，该躺着躺着，反正是一下子几十块钱就能获得一次六根清净的精神闭关之旅。
1: 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说，到了周末，哎，我这种闭关的感觉就好像是真正的活了过来，
0: 为了
1: 有了自己的生活。对，那在 KTV 里唱的昏天黑地的，结束之后，哎，再到这个吃晚饭的点儿了，来一个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小夜宵，那感觉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
0: 嗯，还有他说在 KTV 独处啊，可能还会治好失眠，就把自己唱累了，唱的辛苦了，就直接往这个真皮沙发上一躺，哎呦，突然的困意来袭，其他包厢的漏音反而是成为了一种白噪声，就守护着自己可以有几小时的深度睡眠，定个闹钟，好，一会儿到点了，钟头到了，那我回家了，回家又开启了我别样的生活模式。
1: 我觉得这种周末闭关的方式还真的是很推荐给大家哈，可以自己去尝试着寻找不同的闭关的方法。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精神闭关，那平时你的周末都是怎么度过的？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是精神闭关，周末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彻底的寻回到自己的那种最佳的状态，对吧？
2: 嗯。
1: 为了在周末彻底的精神闭关，现代的年轻人们，那庇护所已经是不限于自己的周围了。
2: 嗯，有的时候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跳出本身的生活，可能确实能够获得另外一种生活灵感所带来的惊喜。
1: 是，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听友也是在说自己的一些生活周末的一些小方式啊。你比如说这个安娜，她说，刚刚啊在这个城市工作了两年，但是呢就把这儿玩了个遍，什么各种 city walk， 然后各种这种小酒馆啦，什么小酒吧啦，下午茶的打卡地都去了个溜透，甚至连徒步啊滑雪啊也都玩了。安娜还是觉得没到位，她说总感觉自己工作的这座城市啊就像是围城一样，没有来的时候对他的那种心生向往了，真正定居之后就只有逃离的这种想法。
2: 嗯，所以为了在物理意义上远离这种大城市的喧嚣，安娜呢选择在周末特种兵旅游来抚慰自己的身心。你看她在某书上是深度研习了各个地方旅游的攻略，甚至是把它定为第一站，从别处的生活里去去除自己的班味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而且其实现在你在任何地方冲浪，在社交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推荐的一些小众打卡地，就是人不多，它的基础设施也可能不那么完善，但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当地的电动车，自己租一台电动车就可以来各种 city walk 了。
1: 嗯，还有另外的一位小鸟人壮士虎，他说了，他说经常会从网上搜集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折的实体店，然后甚至是一些仓库的这种店铺，然后就进去淘宝，然后说感觉捡到了不少小的便宜，平时可能买不到的瓷器，看不上的家具，在这些地方都能够买到又实惠性价比又高样式还不错的，给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些装点，好像捡到了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但是摆到家里就呈现出了很完美的状态。
2: 哎，张小白，你知道在某宝上有卖那种盲盒瓷器或者盲盒的陶制品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原来我在路边看过那种摆摊卖瓷器的，
2: 嗯，
1: 就是摆一堆，其实都是一些瑕疵的一些瓷器，
2: 嗯，
1: 但是我就真的会从里面淘到自己特别喜欢的，而且用很久很久。
2: 你这种属于是还可以视觉上看到的然后去淘、嗯、其实我发现自己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很喜欢这种盲盒购买，
1: 就是有一种就是惊喜感，
2: 对，
1: 还有一种忐忑感。
2: 而且它来了以后不管好不好看我都还挺开心的，就不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哎，你看我就是上当的那一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嗯、如果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好惊喜啊，我下一次还要买，甚至如果好看的话我会立刻再买三个盲盒回来。
1: 哇，但前提是这些盲盒应该价格都不太高吧？
2: 对，价格都不高，
1: 应该是
2: 低于，而且你很有可能在这里面会挑到很完美的一个。
1: 是，
2: 就是它在日常你买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它完美、
1: 嗯、
2: 但因为是盲盒购买这样的方式，你就会觉得哇怎么这么惊喜啊。
1: 刚才那位叫做什么壮士虎的朋友哈，他就说了，他说其实一个周末下来去这些地方淘淘货呀，挑挑选选的，不光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在远离这些都市核心区域的地方喘了口气儿，恢复了自己的精力、嗯、这种精神闭关其实要比去什么社交局都更自在一些。
2: 还有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精神闭关，或者说去到远方，远方从来都不一定说它只有一个概念，它也不一定是离开自己的城市，这个精神闭关的生活灵感其实还体现在大自然当中。
1: 嗯，怎么说呢，
2: 来举个例子啊，后台这位90后的姑娘茉莉、
1: 嗯、
2: 她说了，小区楼下的小花园那就是离家最近的远方。
1: 嗯
2: 啊，有一个周末她当时呢是在某书上刷到了落叶烤串的帖子。
1: 等会儿，什么叫落叶烤串啊？
2: 哎呀，你去搜一搜你就立刻知道了，她马上就下楼践行，就直接在公园里溜达，看到好看的这个叶子你就捡几片啊，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也能够获得一种和钱无关的自得快乐感，就把它穿在就像烤串一样，把这些落叶 穿在一个串上。
1: 哦，那我好像看到过，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叶子，然后你还可以给它卷成小花的造型啊，
2: 嗯，
1: 还可以剪一些这种落下的一些果实啊，给它穿在一起，然后营造出一种特别挺漂亮的、挺文艺的那种感觉，对吧？
2: 对，其实挺有感觉的，而且你每一串它都会不一样，嗯，每一串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是，
2: 而且你还别小看这个方法，就这落叶烤串，你上社交平台上去搜，冲浪的不止它一个，
1: 嗯，
2: 你会看到很多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就是大家好像都在彼此有一种共鸣共振，
1: 精神上的共鸣哈。
2: 对，嗯，有更多的生活解法在源源不断的产生，这种情况其实让人听起来看起来都是感觉到很确信的。
1: 是的，从今天的这个精神闭关的话题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啊，就是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重新定义周边这个概念了。有的时候我们去周边玩，或者是自己找一些这个很文艺的给自己激发灵感的地方，其实不见得是远方，有可能就是自己家的楼下小花园。精神闭关也从来不是不社交，而是拒绝被社交吸干自己的精力，主动的去获得精神方面的一些疗愈。
2: 嗯，其实大家经常冲浪的话可能能够看到，就现在精神闭关的那一波年轻人啊，已经开始和毛绒玩具当朋友了，就是好像真的流行是一种复古回潮。小的时候大家做小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总会跟毛绒玩具当朋友，就是你会把它当成自己的小伙伴，或者当成自己的孩子，在你的精神领域当中获得一种实打实的陪伴。有人就带着自己喜欢的 Hello Kitty 去旅游，把它当成不会喊累的完美的旅游搭子，你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1: 嗯，还有的人呢，把自己的毛绒玩具带着啊，又陪自己吃，又陪自己睡，还陪自己聊天，把毛绒玩具呢当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小孩。怪不得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看到某品牌啊，就是把那个毛绒玩具做成什么什么各种植物的样子，但是呢它都有拟人化的形态，然后这个售货员呢在卖出去每一份的过程当中，都会当着顾客的面说，好，我们现在要给小蘑菇浇水啦，我们要给它松松土啊，我们要给它加一点营养液啊。
2: 哦，我也看到了，
1: 都是无实物表演。
2: 是的，
1: 而且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好满呀，排队的游客那真的是从那个柜台前一直排到了店外面，可见大家是多喜欢这种给予情绪价值的毛绒玩具啊。
2: 嗯，我也看到了这样的直播，当时还觉得挺有新意的，看来是我 out 了。还有人啊，直接给毛绒玩具上了户口
1: 啊，
2: 甚至是试图让这个面向很孝顺的小羊玩偶来给自己养老。
1: 嚯，这玩的有点超出人类的认知了哈。
2: 对，就告诉他说，哎呀，将来你得好好学习，等我老了以后你还得照顾我，万一我要是生病了，你得学会怎么样给我喂食儿啊，怎么样给我换尿布，这些都得好好学习哦，每天都要跟他好好的去对话，很认真的交流，真的是把他当做了自己陪伴的另外一份子。
1: 还好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不然的话我会笑场的。
2: 关键是即便有这样的朋友，他可能没有告诉你，这是在人家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只有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知道。
1: 哎，我看到一个帖子，
2: 什么叫你会笑场？我突然想到，你以为人家是在演吗？
1: 就是我会禁不住，嗯，
2: 你认真一点好不好？
1: 我沉浸不了他们的这个世界里，知道吗？
2: 哎呦，这是一种很认真的自己沉浸的方式。
1: 但是我很认同这种方式可以疗愈自己。
2: 嗯，
1: 想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过自己精神闭关的一些经历呢？
2: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因为我感觉他在网上还没有那么的火，没有特种兵旅游那么的火，或者说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偶发性的。那这个精神闭关，他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的社交嘛，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只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你还有哪些精神闭关的好的方法，都欢迎来一同推荐。
1: 是，我觉得精神闭关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你是冷酷的张小白，而
6: 我是张小白，
7: 热情开朗明媚美丽的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征集那些不同的过周末的方式啊，
7: 精神闭关。
6: 对
7: 专业一点，这叫精神闭关。

0: 猪的啊，一天天都得在店里16个小时加，晚上回家洗个热水澡，泡泡脚，喝点茶，听个曲儿，其实也还算可以。
1: 是，然后这朋友就说了，他说2个小时的精神放空不要太好哟。
0: 哦，我发现，首先当他发来这个评论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乐天的人。
1: 嗯。
0: 真的值得我们多多学习，就是要在自己生活当中去寻找那些小确幸，寻找那些精神灵感的方式。
1: 嗯，还有爱笑的姑娘，她说了，35岁，已婚没娃，每个月啊都会组织姐妹们去这个 KTV 组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唱，不搜手也不合唱，唱完就走，精神放空，
0: 主打一个拼 K， 就是各自都花各自的钱，来了以后拿着麦就开始唱，
1: 对，
0: 各自点各自喜欢的歌，一人一首，谁也不落，
1: 沉浸在自己选的歌曲里面，谁也甭影响谁。
0: 哎，我觉得你这个方式不错，哎，而且有一种莫名的秩序感。
1: 嗯，是的。还有小老虎，他说，我的精神出口可能在自助餐厅，找个很好的酒店自助餐，舒舒服服的吃上那么一顿，吃完在酒店里溜达溜达，哎，好像感觉自己在外面度假呢。
0: 哎，这个方法也不错，我支持，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尤其是把自助餐再加上和汗蒸啊，和洗澡啊，和按摩呀结合在一起，好舒服的不要了，
1: 一天时间就这么打发出去了，是吧？
0: 嗯，
1: 能够得到完全的放松。还有蛋饼，他说有一段时间我每周末都去外地休息放空，所以几年下来呢，我已经去了70多个城市了。
0: 哦哟，
1: 有些地方我会反复的去，比如说去喂某一个地方的10几只野猫，或者去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一个人家楼下的早市逛一逛，但是我不告诉他。再比如说我到去那种搓背馆感受毛巾搓背的那种非遗文化，再有比如说去某一家朝鲜餐厅，再比如说坐在机场里想着周末去哪儿，然后就马上买票马上出发，诸如此类，这让我爱上了生活，原谅了选择，释怀了波折，虽然不再年轻了，心却应该保留温热和感动。
0: 哎呦，这种方式确实是会很让人喜欢的，但是这种方式吧稍微有一点点费钱，而且有可能会比较累。具体怎么来调节这个心态和钱包，我觉得这个方法您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哈。
1: 嗯，继续来看一下哈，还有小小的鲸鱼，他说为啥不直接在家躺着，比几百块钱的酒店干净舒适的多呀。周周就回复他了，所以我要选择离开工作和家庭的地方，我得去第三个地方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离开了所有的尘嚣啊。
0: 啊，我知道你那种就是断绝和熟悉的往来是吧，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感觉就会不一样，可能不过在家看剧玩游戏，躺着应该也会挺爽歪歪的。
1: 原计划现在听着节目听着听着就惊呆了，他说你们怕不是给我建立一个小监控吧，我这周就是订了个酒店准备去躺着彻底的放松，也安利大家去这个汤泉泡一泡，这一泡一蒸吃点小自助，光在里面坐着就是一种精神按摩呀。
0: 这不和我一样吗，咱都是会享受的人。还有摸摸提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1: 这古人的智慧还真的不容小觑哈，人家早就给咱们总结完了，咱还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了一期节目，结果人家四句诗总结了。
0: 但是咱这都是来自于人生漫长的体验啊，当然古代的诗人也是。小江说了，其实哪怕在家里自己慢慢的烧壶水，慢慢泡个喜欢的茶喝，就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比较自在的感觉。以前呢怕晚上喝茶睡不着，慢慢喝一两年养成习惯之后啊，就任何时候喝其实都不影响睡眠，而且任何的场地处所都可以打造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寂静地。
1: 嗯，还有春山他说了，点一堆自己喜欢的外卖，开足冷气，然后洗好澡，打开电脑，开启游戏模拟人生，这就是我的闭关周末。
0: 嗯，还有家他说了，我放松的方式啊，就是在周末找个地方找个酒店住下，在远离市区的山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能恢复元气了。
1: 哎，我也喜欢去那种就是郊区的山里面住着，那些民宿就是每天早晨打开窗你就听见鸟叫，然后看到那个晨雾飘过来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有一种 就是我完全脱离了生活的，
0: 就是旷野，
1: 对，很舒适，
0: 对，就是诗和远方最简单的形容。你知道我去年的年休假怎么休的？
1: 怎么休的？
0: 9天的时间，我就去涠洲岛住了9天，
1: 然后就躺着是吗？
0: 就躺着，就在海边啊，没事的时候就出去溜溜达达，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骑上小电动车去涠洲岛的 CBD 去稍微吃点美食什么的，

0: 但是对我爸来讲，这什么旅游方式啊？你酒店就在一个地方待着，而且还就在酒店躺着。
1: 哎，好像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出去玩就必须得去打卡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景点。
0: 嗯，就好像去的城市少了就
1: 亏了，
0: 亏了。
1: 对
0: 啊，我经常被这样教育。我还有一次旅行也是，就在那是乌镇，
1: 嗯，
0: 也是在。住了一个很有意境的民宿，
1: 嗯，
0: 然后就在屋里坐着，偶尔的时候就在街边走一走。我爸说，你都来了一趟了，你不去西栅走两步，你不多出去走两步看一看。我没办法，当天其实我还没穿运动鞋，
1: 嗯，
0: 穿着高跟鞋我去西栅那长长的那步行街上，可是走了好一个来回啊。
1: 是不是特享受特沉静？
0: 对，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着都是舒服的。
1: 是，还有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那个桃花坞那个综艺节目，
0: 嗯，
1: 两个男生因为游戏规则然后被惩罚到一个山顶的小木屋里面过一夜，然后他们呢在那里就是点篝火，然后看着晚上的繁星，第二天一大早就早早的摆好了那个椅子，然后就在山顶等着日出出现。
0: 嗯，
1: 当看着太阳慢悠悠的出现在那个山的小尖尖上的时候，两个男生同时落泪了。就是我这一刻突然感受到了为什么他们会落泪，那是于对于大自然的一种治愈的感恩和一种激动释怀。
0: 对对对，我能体会到他们为什么落泪，我也能体会到当时他们的那种释然和心灵的一种荡涤。
1: 嗯，
0: 但是我再跟你说一个反面教材。
1: 嗯，
0: 就是我明明定好了闹钟，我早晨是要去看日出的，
1: 结果
0: 我一觉睡到了十点。
1: 呵，
0: 好吗，一睁眼十点了，嗯，这日出铁定是没了，那我接着睡吧。
1: 你可以看太阳升出来的样子呀。
0: 这种也是一种松弛，也是一种荡涤，就是非常的精神只停留在自己的感受当中。至于有没有赶上日出，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1: 哎，我有一阵儿就迷上了那个潜水，
0: 嗯，
1: 然后就一个人带着那个呼吸机，或者就是只是潜伏，然后不带呼吸机，然后就潜到水里，就看那个小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你就我自己能待一下午。
0: 啊，这种感觉当然很好啦，虽然它有一点点，就是一个人好像有一点闷，或者说有一点
1: 就
0: 在一个独处的空间，对，就感觉好像。无我，只有天地。
1: 对，没有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有我了。然后你就看着小鱼游来游去，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大鱼从你身边游过，你就会觉得说，我是来做客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你就是水里的水
0: 啊。你看，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一瞬间的体验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可以来说一说你有过哪些精神闭关的时刻。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周末精神闭关，对吧？那一提到周末这个词儿，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放松心态，可以尽情的玩耍休息，我们身边人呢可以陪伴着，当然了，也可以看父母和孩子一起来度过。但是这个周末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过得有质感，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的精神放松呢？
2: 那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马上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就是帮助你过好周末，帮助你体验精神闭关的一些好的思路，我们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首先我强烈建议那些单身的朋友，或者说正在恋爱中的朋友，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另一半，买上一桶爆米花，两杯可乐，非常简单的戴上 3D 眼镜，然后选择情侣座，慢慢的去享受二人时光，和喜欢的人去看一部电影，真的这种感觉很静谧，很美好。
1: 就是两个人什么话都不用说，然后就静静的感受着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受，同时享受着一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脱离生活的时光啊。还有如果你已经是爸爸妈妈了，可以带着孩子去图书馆看书。
2: 这个方法很不错，而且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可喜欢在图书馆待着了。
1: 对，他们就沉浸在书本里啊，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
2: 老话怎么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然咱也不是去找黄金屋，也不是去找颜如玉，但是能够帮助孩子去潜移默化当中去培养他自己的兴趣。
1: 是的，那孩子找到了乐趣，他会沉浸在其中，我们也可以抱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慢慢的来阅读，
2: 而且我们也会更容易拥有自己的空间。这个方法真的是两手准备，而且有更多的好处，非常推荐给大家。
1: 是，还有呢，就是如果到了周末一个人的时候做点什么呢？我觉得去公园骑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你可以选择去公园骑行，同时啊，我前两天在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说是准备骑上自行车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在另外一个城市住一晚，第二天再骑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闭关的方式，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而且你想想看这一路的风景，平时自己可能都是车水马龙，快速的匆忙的走过，那这一次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过，虽然累，但是一定是充满着治愈力的。
1: 对，你可以吹着风，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一路哼着歌，然后沿着这个小道，然后慢慢的骑行，是一件多惬意的事儿啊。
2: 还有一个方法，其实这两年已经有很多宝爸宝妈们在做了，就是趁着周末的时间买点小零食，自己做一些大拌菜呀，水果茶呀，烤鸡翅啊，带着孩子去露营，或者是选择在露营区家庭聚餐，约上其他的小朋友。你要知道小孩啊最喜欢户外活动了，如果说能够在他们没有上学的时候还能够遇到一起在课堂当中的小伙伴，那真的太幸福了。
1: 而且露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白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和孩子一起来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活动哈，那到了夜晚的时候孩子们玩累了躺下休息了，那成年人可以坐在篝火旁慢慢的聊着天，喝一点自己喜欢的小酒咖啡茶都可以，
2: 而且还可以一起看着夜空唱歌啊。
1: 对呀，
2: 你想想几个人一起作伴，年轻人大家都豪唱着，就是不需要刻意的说追求节奏啊或者有多么好听啊，就是放飞自我，这种感觉很美妙。而且一般啊去露营的地点都是山清水秀的，对不对？
1: 对呀。
2: 那很多有艺术气息的朋友在白天的时候，你还可以让孩子玩的同时，你就是找找灵感，找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来进行创作，画画涂鸦，看看能否画出创世之作流传千古，那可真的赚大发了。
1: 其实我觉得写生也很适合一个人去完成。
2: 对，
1: 就是背上一个画架子或者是一个小画本，然后就说走就走，坐着公交车，然后溜溜达达到了郊外，然后找到一个风景不错的小景区，或者是被路边的某一棵树的姿态吸引，然后你就可以坐下来慢慢的画那一棵树，看那一棵草，然后欣赏从路边跑过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写生的方式是可以很疗愈我们的。当然有可能你的画技并不怎么样，但是这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2: 是的，就抽象，主打一个抽象派。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我经常用到的，咱就是去下馆子， 去花钱去消费、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闭关的方式
1: 啊，就是到周末了放松一下自己，咱不做饭了，出去吃，
2: 不做饭，对，出去吃，而且一定要吃顿好的，吃完好的以后去享受、不管你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按摩还是去干嘛，或者是做头疗做脸，都是女孩子非常好的闭关方式啊。
1: 全身按摩打通任督二脉，你想想这一个周末下来你不得全身都精神焕发了，再到了全新的一周的时候，这工作用电脑看手机，那身体各项指标全部达标。
2: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合理的利用你和孩子的周末时间，动员你家娃去公园里做环保工作、准备上这个手套啊、袋子、口罩、帽子以及各种捡垃圾的工具，这个环保理念要从小培养、又或者你们可以提前策划一下，周末你和娃一起，你就坐在旁边等着收钱，你让娃去卖货去摆摊，让他感受一下当小老板的快乐，也让他明白挣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
1: 其实说到安静的去过周末，我还想到了一个方式，钓鱼。
2: 这个方式确实不错，需要有耐心的朋友。
1: 对，钓鱼啊，既锻炼了我们的耐性，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坐下来，然后静静心，安静的思考一些问题。如果钓到大鱼，那成就感就很不错，
2: 相当不错。哎，突然想到了一个很烧钱的静心的方式，闭关的方式，在短视频这两年也比较流行，就是去海钓。
1: 海钓、游艇得有吧、
2: 游艇得有，然后时间也得有，
1: 据说那个海钓的鱼竿也挺贵的，
2: 真的挺贵的，但是反正我就是提这么个建议，我也没钓过啊但我看着觉得挺爽的，想想钓上来一只五颜六色的那么大的鱼，哇，好开心的。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女孩子会很喜欢，
2: 什么
1: 周末的时候去做头发护理
2: 啊，这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头疗吗？
1: 不，它跟头疗还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全新的发型，
2: 那倒是，
1: 营养啥的，
2: 但是不太适合我，啥的。你像我是短发，所以我对这种头发护理就没有那么强的需求，但如果是经常烫染的朋友啊，
1: 对，
2: 那这种头疗啊包括头发护理啊就很适合，做一个蛋白呀、养一养它，就会让人觉得哎很舒服。哎，还有这两年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特别适合的练字。
1: 哦，练字啊，
2: 一手好字既可以表达一个人的性格，同时练字也可以考验一个人的耐性，也会让你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沉稳不浮躁。
1: 其实想要过一个有质感的周末，想要达到精神闭关的这种状态，选择的方式有太多太多了，
2: 真的太多了。还有就好比说你看一本书，又或者你就去静静的，如果你喜欢刷短视频，那你就去刷短视频，或者做手工刺绣 DIY 插花，甚至参加广场舞打扫卫生，反正你想做什么只要你喜欢能够沉浸其中，它就是一种闭关的方式。
1: 是的，听风看雨奔跑，所有的所有我们都可以自己来支配，我们可以让这个周末变得更加的充实，负能量就追不上我们了。
2: 对啊，而且周末或者说闭关本来就是给自己充电的时间，是让自己去找寻快乐的时间，找寻自己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尽情的记录生活，发酵快乐，日常的琐碎也是一种浪漫。哎呦，想想就觉得很 nice。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2: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说就给您说的，现在要出兵讨伐金兵。公元1205年，明宗加封韩阔胄为平章军国师，总揽军政大权，命令吴锡练兵西蜀，赵纯、黄埔斌准备出兵攻取唐、邓两个州。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尼指挥军队渡淮。第二年的4月，郭尼呢派武义大夫毕在玉，这个毕在玉啊是岳飞部将毕进的儿子，镇江都统陈孝庆定期进兵，夺取4州，金兵必成防御。毕在玉竖起了大将的旗帜，对这个城上喊话：“我乃大宋毕将军也，中原移民可速降。”城内的汉族官员早就跟这个金兵啊不一心了。听了毕在玉的话，果然打开城门出来投降了。宋军呢顺利的收服了4州。陈孝庆继续进军，攻下了洪县。江州统治许进攻下了新溪县。光州民兵组织呢攻下了宝信县。到了5月，韩阔胄啊就请这个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北伐诏书一下，全国上下雀跃欢呼，辛弃疾挥毫作词颂扬韩阔胄：“君不见韩献子进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幼子方谈笑掌乾坤。”诗人陆游啊早年从家乡山阴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在策论当中主张恢复中原，触犯了秦桧，不但他考取了第一不算数，状元让秦桧的孙子秦勋所得，而且他的试卷受到了秦桧的检查，险些遭到更恶毒的迫害，他只得回家敢怒不敢言，埋头啊攻读兵书，研究这个军事，希望总有一天呢可以实现自己救国的这个抱负。孝宗登位以后呢，陆游啊曾经被皇帝召见，他当面向皇帝诉说了用人抗敌的建议，后来又多次上书主张北伐移都建康，这些个都未实现。到了光宗啊当政了，陆游啊只作诗感叹：“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到了这个韩阔胄执政，陆游啊终于听到了朝廷北伐的招令。这阵老诗人已经82岁，但是仍然精神振奋，写诗明志，要求走向战场。辛弃疾、陆游的壮丽诗篇不但表明了他们的爱国志向，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高的意愿。这陆游怎么写的？中原黄汉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昭，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韩阔胄呢他出兵伐金，但是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将领，只得从旧官僚当中去选。韩阔胄啊让这个 薛叔嗣统帅淮西军兵，让这个知枢密院事许吉之呢出手这个金陵，让这个兵从为这个江淮宣抚使。这些个人故意的推辞不干，万般无计奈皇上下诏，要求朝野上下推荐将帅人才。就这么着，邓有龙被任命为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锡仍然为副使。伐金的主力军分布在江淮以及四川的两翼。可是在宁宗还未下诏前一个月，吴锡已经在四川派人到了金军，暗中提出献出了关外的界州、成州、河州、凤州四个州，以换取金朝封他作为这个蜀王。金朝听到南宋要出兵伐金，于是密令吴锡在这个金兵渡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所以说当韩阔胄下令吴锡从四川出兵的时候，吴锡啊连理都不理。当这个金兵攻破和尚原，守将王喜奋力抵抗，吴锡啊却下令撤退，宋军溃败，金人入城，兴元都统治冠秋思领重兵守关。又是啊吴锡下令撤防，公元1205年底，吴锡正式接受金朝的诏书金印，做了蜀王。四川宣抚使程松连夜逃出了陕西。由于吴锡在这个四川做了内奸呢，江淮一旦出兵大都失利，韩阔胄改用邱宗为两淮宣抚使。公元1206年，金军呢又秘密派人去找这个邱宗示意讲和，邱宗果然上钩，也多次派人到金军进行谈判。这么一来，西线无锡叛变，东线邱宗主和，韩阔胄被夹在中间，陷于了孤立。韩阔胄看出了邱宗的这个用心呢，公元1207年的正月罢免了邱宗，任命张若代替他的职位。韩阔胄还拿出自己的家财20万补贴这个军需。与此同时，他又派出使臣方信如呢到开封同金朝谈判，说这个时候四川军民同这个叛徒吴锡啊展开了斗争。吴锡招用大安的杨振中，杨振中啊复读自杀，拒不复逆，陈贤削法为增，先觉得不向这个金朝屈服，史次勤自己弄瞎了眼睛拒不做官，还有好多的官员都是弃官而走。然而也有一个随军转运使安炳啊甘心做了无锡的丞相长史。监兴州何江仓杨巨源同无锡的部将张林、朱邦宁、义士朱福等人互相联络，策划讨伐无锡。他们商量好了之后，由这个杨巨源去找这个安炳。杨巨源手持利剑，眼射冷光，厉声地说，先生你就甘愿做逆贼的丞相长史吗？安炳见势不妙，吓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鼻涕眼泪也淌下来，哭着说，我哪能甘愿负逆，只是因为手下没有兵将，不能奋起，现在只有依靠你们这些豪杰来除掉此贼，如果说有用我之处，敢不从命，那好，那你就老实着听我们的，我们杀了吴锡以后你就出来主事。杨君玉等人呢伪造了一份皇帝的诏书，诏书命令安炳为招抚使，诛灭叛贼吴锡。张好义一共是47个人持枪带剑闯入围攻，当着这个吴锡的面宣读诏书。那些个护卫的兵士一听说宋朝皇帝下诏书，也不愿意再为叛徒卖命了，都自动的散去。当诏书宣读完毕，吴锡身旁已经没人保护了。李贵这时当即拔出了闪光的宝剑，一下子将吴锡身子斩为两截。韩阔胄那儿听到了吴锡叛变，曾经啊密写这个锦书给这个安炳，如能杀锡报国，当不论资格封赏。这个锦书还在路上，这会儿已经杀了吴锡了。当这个安炳接到锦书啊，立即上报朝廷。韩阔胄当即命令安炳为四川宣抚副使，杨巨源、李好义这些个人乘胜收服了界州、成州、河州、凤州四个州。李好义这阵又乘胜攻取了秦陇，安炳却不允许。安炳与这个孙中岳不和呀， 命令杨巨源伏兵杀了孙中岳，刘国昌在酒中啊放毒，害死了李好义。安炳又诬陷杨巨源谋乱，把他下到大狱里害死，假说是自杀，上报朝廷。由一部分爱国的下级军官造成的胜利形势又被安炳等人断送了。这个时候的金朝正如辛弃疾所说，到了必乱必亡的前夕。只是由于啊南宋出于叛徒和这个内部的勾心斗角，部署不当，才使金兵得以侵入淮南。但是金朝实际上已经不再有继续作战的能力，只是对宋朝威胁哪吒呀。宋使方信如到了这个金朝，金朝立即将他投入监狱，嘘声的恐吓。九月初呢，方信如带回了完颜宗浩给这个张炎的复信，信中说，宋朝如果称臣的话，可以江淮之间取中化县，若称子，以长江为界，还要斩元谋奸臣，指这个韩阔胄，要斩他的头，增加这个税币，出犒石银，方可议和。韩阔胄大怒，决心呢，再一度的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城指指挥军事。然而这个招命送达千山的时候，辛弃疾啊这个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他急忙上书请辞。没过几天，也就是9月10日，这位68岁的老人用最后的力气呼喊着杀贼杀贼，于是长死。韩阔胄筹划再战，朝内主降派官员也是大肆的活动。曾经做过宰相的史浩在光宗朝啊病死了，他的儿子史弥远呢现在任了礼部侍郎，是朝中投降派的主要代表。公元1200年，宁宗的韩皇后病死。公元1202年，宁宗立杨氏为后，韩阔胄不赞成。这个杨后对韩阔胄呢身怀仇怨，在政治上和他哥哥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杨后、杨次山还有史弥远紧密的勾结，多次的秘密上书要求宁宗向金人投降，而老臣

韩国州成了他们投降的这个障碍，他们一心要把它除掉，宁宗没有支持他们，于是他们暗中派遣中军同志夏震等人乘着黎明韩国州上朝的时车子刚走到六步桥，韩震命令部下韩挺、邓发、王挺等人率领着建族百余人突然的一拥而上，围住了韩阔胄的这个车子，逼着他到了玉京园的夹道内，然后一伙兵卒啊把这个韩阔胄从这个车里拖出来，强按着他的头让他跪下，一个人从背后用锤子猛击，一下子将韩阔胄的头颅击碎，事后这才奏报宁宗，从此军政大权都落到了杨后还有史弥元手中。紧接着史弥元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主战派的官员苏师旦处死，他们还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把韩阔胄苏师旦的头割下来，派出了使臣王丹送到了金朝，接受金朝提出的全部条件，增加岁币80万，靠实银也就是这赔款300万两。杨后史弥远害死韩阔胄以后，立皇子寻为太子，杨次三加开府仪同三司，史弥远之枢密院使，又进为右丞相。史弥远一上台就恢复了秦桧的王爵跟这个谥号，表明啊他是地道的卖国奸贼的继承人的。但是反对啊投降的社会力量还在斗争，还在战斗着。公元1209年的5月，史弥远为他母亲治丧回到了临安。原来啊拥护韩阔胄的一个普通军官罗日元等准备在这个朝官到浙江亭迎接的时候，藏1000人在船中举火为号，三路齐上杀死史弥远还有这投降派的官员，但是因为有叛徒告密，史弥远呢逮捕了罗日元，把他用这个极刑处死，其他参与人也俱被斩首啊。就在这一年的12月86岁的爱国诗人陆游病死了，死前啊，他写了一首传颂千古的名诗《示儿》，告示的示，儿子的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一首充满爱国热情的诗也反映了对史弥远投降路线的强烈抗议。就在这个时候，蒙古族在北方崛起，他不仅与金朝展开了争夺，而且野心勃勃的要征服南宋。南宋统治者对此却无清醒的认识。蒙古族啊，在这个唐朝称为啊蒙乌石伟，原来居住在啊额尔纳河一带，八世纪啊开始西迁，游牧于啊汉南河还有这个雀鹿河之间。11、12世纪的时候，在这个蒙古草原周边的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的部落，其中有这个蒙兀尔部，就是现在的蒙古部、克烈部、塔塔尔部、蔑尔乞部、蒙古波尔只金部呢。贵族铁木真在这个长期的作战当中啊，逐渐的强大起来。公元1206年，也就是韩阔胄发动北伐的一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在这个汉纳河边建立了蒙古族的汉国，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那就是最大的汉。蒙古汉国是个奴隶制的国家，北起中原地区和这个蒙古汉国西方一些个国家经济文化都很落后，蒙古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剥削别人的私欲，开始了大规模对外征战跟这个掠夺。这13世纪蒙古贵族率领的骑兵啊，踏遍了东自黄海西至多瑙河的广大的欧亚地区，给中亚跟这个东欧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呢除了发动三次的西征，与此同时还派出军队向南方进军。他首先进攻西夏，迫使西夏统治者屈服，跟着蒙古军呢去攻打金朝，使得金兵受到了重大的伤亡还有这个财物的损失。早在公元1196年，铁木真啊曾经帮助金朝打败了鞑靼人，被金朝封为了扎兀西图里。

0: 向金朝进贡。1208年，金章宗病死，这阵成吉思汗的翅膀也硬，也就不再听从啊金朝的号令了。公元1211年2月，成吉思汗聚众誓师，从这个克鲁伦河南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南侵金朝的战争，大败金军。第二年，紧接着又出兵进行强掠。成吉思汗跟蒙古族的奴隶主们，每攻下一座城池，就大肆的强掠奴隶，抢劫牲畜以及这个财物。从这个公元1213年到这个1214年，两年之间，蒙古军呢几乎踏遍了金朝的华北地区的领土。金朝统治者完颜荣济被迫放弃了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迁到了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再加上北方农民起义军奋起抗金，大大的加速了金朝的灭亡。公元1217年，金宣宗发兵渡过淮河，打算避开强大的蒙古，到南方扩大地盘。金兵啊，被辛弃疾提拔的将领赵方打得大败，赵方乘着胜利上书朝廷，列举了五条理由反河主战。这一年的五月，宁宗终于下诏伐金。经过六年时间的这个战争，由于金朝抗金将士跟民兵的坚决抵抗，金军一再的遭到了这个失败。到了公元1224年的三月，金朝不得不派出使臣到这个宋朝通好。公元1220年，南宋太子寻呢病死，次年改立这个宗室贵和为太子，改名为弘。这个赵弘啊，他喜欢听古琴，史弥远就向赵弘啊进献了一名啊善弹古琴的这个美女，实际上让这个美女暗中监视太子的动静。太子弘呢，对这个史弥远这一伙祸国殃民的投降派深恶痛绝，常常在这个桌子上书写史弥远的罪行，并且说要把他罚配8000里。史弥远呢，得到了这弹琴美女的密告，于是派人在绍兴民间找了一个名叫啊赵举的17岁男子，说是啊这是赵宋宗室之子，然后把他招到了临安，改名叫桂城。史弥远让这个国子学录郑清之啊为这个桂城讲儒学。到了公元1224年闰八月，宁宗病死，史弥远呢就废了太子弘为继方，立桂城做皇帝，号叫李宗。公元1226年春天，成吉思汗率军攻打西夏，第二年他病死于甘肃六盘山下的清水县的行宫。不久，蒙古军攻入了中兴府，建国190年的西夏灭亡。李宗继位，朝政全由史弥远把持。公元1233年，史弥远病死，李宗呢开始亲政，用他老师郑清之为丞相。这一年，蒙古军包围了金朝的都城南京，就是现在的开封。金朝皇帝完颜守绪，也就是哀宗，逃往归德，又逃到了蔡州。蒙古派使臣跟这个宋联络，要求宋朝出兵夹攻，金王以后可以将这个河南归宋。七月，宋将孟弘出襄阳，在这个马登山大败金兵。八月，进围蔡州，与蒙古兵会合。公元1234年一月，金哀宗在蔡州自杀，统治北方120年的金朝宣告灭亡。金朝灭亡以后，陈州、蔡州西北地区归了这个蒙古了，以南地区归还宋朝。蒙古军攻陷开封以后，大肆的抢劫。宋军占领洛阳的时候，洛阳早已成了这个空城。这时候，蒙古兵也到了这个洛阳城下，完全背弃了盟约，跟宋兵啊还打起来了。在这个南宋联合蒙古灭金的时候，宋朝大臣当中啊就不断有人用北宋啊联金灭辽而自取灭亡的教训，警告这个李宗了。但是李宗不听。到了金朝灭亡，果然蒙古军又开始向南宋进攻了。公元1251年，蒙古蒙哥汗就是宪宗继位。公元1258年初，他发动三路大军向南宋进攻了。蒙哥自己率军 过了六盘山，侵入四川，他派他的弟弟忽必烈率军从甘肃经这个青海、四川到云南，消灭了大理政权。吐蕃各部呢，到这阵也降服了。这吐蕃啊，就是西藏，使西南地区为这个蒙古所控制。然后忽必烈攻打了鄂州，蒙哥又命令侵入云南的乌梁哈台军北攻潭州，企图在这个鄂州与忽必烈会师。蒙哥的军队长驱直下，宋军节节的败降啊。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蒙哥攻到了河州，就是现在四川省啊河川县。宋朝知州王坚在这个河州啊筑钓鱼城，设防坚守。公元1259年，蒙哥军呢在这个三月间连续攻打钓鱼城周围各个城堡，都被这个宋军打退了。七月，蒙哥呢又亲率大军攻到了城下，遭到了宋军的猛烈的反击。蒙哥自己在钓鱼城呢还中了这个流箭了。回营之后他可就死了，蒙古军失去了统帅，只好撤退。忽必烈正在向鄂军进军呢，宗王莫哥呢从这河州派人来告诉他蒙哥已经战死的消息，请忽必烈必须北返。忽必烈刚毅地说，我奉命而来，岂能是无功而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忽必烈正在向这个鄂州进军，宗王莫哥啊从这个河州派人来告诉他蒙哥啊已经战死的消息，请忽必烈北返。忽必烈刚一说，我奉命而来，岂能无功而回。九月间，忽必烈围攻鄂州，企图在这个鄂州获胜之后在北上夺取汉魏。蒙古南侵的时候，南宋的宰相丁大全因为隐瞒真实军情被罢了相位，李宗呢又任命吴潜为这个左相兼这个枢密使。

这么一说，想了半天，钱多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事关重大，还得啊同朝臣们商议。第二天一上朝，大臣们一听说，干嘛要迁都啊？大多数以为正中下怀，因为他们早就准备打算逃跑了，只是少数人反对，可是又不敢讲话。就在这着，程侍郎，这程侍郎啊，就是皇帝的侍从官文天祥，在他当年的主考官王应麟的支持下，来到李宗面前奏腾：陛下为一朝之主，迁都只能动摇人心，扰乱视听的内侍董宋臣应当斩首。站在皇上身旁的董宋臣一听到啊，怎么着要把我斩首啊，不由得惊的赶忙的跪到了李宗的面前，苦苦哀求啊：奴才不知何事得罪了文大人。文天祥这才知道，跪在皇帝面前的这个人就是董宋臣呢，立即怒目而视，非常看不起他的说：你就是董宋臣，你迷惑万岁，鼓吹迁都，扰乱军心民心，要把宋朝的天下拱手相让蒙古。说这阵儿，王应麟气愤的接过话头：罪该万死，理应斩首。董宋臣一见这个形势，更加的惊恐了，匍匐在地，对着李宗磕头啊，如同鸡奔碎米一般：请万岁爷为奴才做主啊，为奴才做主啊。文天祥等大义凛然的痛骂董宋臣呢，其实实际上也是打击了李宗要迁都逃跑的打算。李宗呢心中啊很是气恼，但是又不好发作，只是大声地问这个文天祥：文天祥，你有什么好办法即刻禀奏。那意思你甭废话了。文天祥理直气壮地说：陛下现在非常需要把那些个主张抵抗怀抱救国救民大志的有识之士提拔上，建立方阵，加强地方的抵抗力量，各州县租谷作为军需，努力整军备战。臣在殿试的时候曾经将自强不息四个字献给了陛下，蒙陛下钦点臣为状元，臣愿为保卫国家万死不辞。文天祥字文山，本为这个吉州庐陵，就是现在的江西啊吉安人，曾经啊学于白鹿洲书院，眼见金国灭亡，蒙古兵又侵入长江流域，妄图吞并宋朝，广大人民群众处于了水深火热之中，而这个南宋的君臣还有大小的这个官僚，不顾人民的死活，仍然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他心怀忧愤，常跟这个同窗议论朝政。20岁那年，他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在这个试卷上揭露了封建教育的这个弊病。他说什么呢？现在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从小的时候教授字句，就选择一些个不违背时尚、不得罪官长的文章来读。年长之后呢，专门练字作文，靠这个来应试乡试、考科举，去猎取高官厚禄。父兄所教，师友所讲，都只是一个例子。他也大胆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各种主张，结果他考取了进士第一名，经过这个殿试被点为了状元。他生长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早就怀有报国救民的大志。他刚才对李宗说的这番话，使那个得宠于李宗的董宋臣呢，以为有空子可钻，他像哈巴狗一样望望主人，对文天祥进行反击地说道：陛下，祖宗说过，外忧不过是边事，离朝廷还远着呢，最可怕的就是这内患呢。文大人要求加强地方力量，建立方阵，是居心叵测呀。文天祥鄙视的看着董宋臣呢，不建立方阵，不加强地方力量，就挡不住蒙古兵的进攻，国家就危险了。李宗这环顾四周啊，大殿之内鸦雀无声啊。过了一会儿，那位平日很少发言的左相兼枢密使吴潜站出来说道：臣以为文大人的话很有道理，京城不可轻易的牵动，临安百万生灵不可抛弃。吴潜刚说完了，军器太监何子举憋不住跪奏道：奴才赞成吴丞相的话，奴才早对陛下起奏，董内侍的话不能听，请陛下三思。
李宗没想到代表了自己内心想法的董宋臣

的这个建议被文天祥等人驳倒了，心中啊闷闷不乐，只好宣布退朝。又过了几天，李宗啊宣布不再迁都，但是文天祥所提自强不息其他的这些个建议可没有实施啊。公元1259年的12月，贾似道慑于蒙古军的来势凶，私自派使臣到蒙古军，到这个军营求和，说这阵蒙古当中的这些个王爷在漠北策划拥立阿里不哥为汗，忽必烈闻讯急速撤兵，因此允许了贾似道的请求，以这长江为界，宋朝每年送给蒙古银20万两，捐20匹。说这阵蒙古的乌梁哈台军呢进攻潭州，也遭到了宋将向士弼的反击，只得撤兵北上，与忽必烈会合，一起回北方去了。公元1260年的3月，忽必烈从这个鄂州返回了开平，后来改称啊上都，就是现在内蒙古多伦北石别松木，召开宗王大会，登上了汉位。经过连年的激战，打败了阿里不哥的抵抗，这才啊逐步稳定了在北方的统治。又经过几年的准备，忽必烈打算继续进攻南宋，目标是最后消灭南宋的统治。蒙古军啊退走的时候，贾似道不但隐瞒了他私自求降的事实，反而谎报他取得了胜利。昏庸的李宗啊加封他为辅佐国军的少师卫国公。从此贾似道排斥了左相吴潜、宦官董宋臣等等的，把持了朝中军政大权。公元1264年，李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太子赵佶做皇帝，这就是杜宗。杜宗啊本来就荒淫无能，做了皇帝之后称贾似道为老师，整天啊沉溺于这个酒色，无限度的挥霍浪费。到了公元1260年，忽必烈做了蒙古大汗，又发动大军南侵以后呢，南宋在这个铜川的安抚使刘整，在公元1261年率领着泸州等15州30万户叛变，投降了蒙古军。公元1267年，刘整向忽必烈献策，要想攻取南宋必须先取这个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忽必烈听了很是高兴，第二年就任命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也就是乌梁哈台的儿子，入侵襄阳境内。刘整跟这个阿术商量，制造战船5000艘，练水兵7万，做这个渡江灭宋的准备。蒙古军要夺取汉水南岸的襄阳，必先呢攻破汉水北岸的樊城。公元1269年春天，援军围攻樊城，南宋的守将张世杰抗敌失败。7月沿江制置使下跪领水兵到了这个新城，又被阿术打败了。贾似道又派了范文虎来支援，仍然大败。范文虎啊乘坐一条小船逃跑了。到了公元1270年，南宋将领李廷芝出任江湖制置使，领兵出援。相反那个逃跑的范文虎却写信给贾似道，我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愿不要让当地的兵将听命于京师。他这句话指的就是李廷芝事成之后功劳全属恩相，恩相就是贾似道。奸相贾似道看了这封信，赶忙命令范文虎钳制这个李廷芝，借故停兵不进。但是襄樊地区的军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坚持抗战，虽然得不到南宋王朝的支持，但是仍然不怕牺牲，奋击抗击敌人。忽必烈为了统治全国，决心采用汉法，重用汉族当中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忽必烈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先王成吉思汗、窝阔台时候的大臣、杰出的政治家耶律楚材接近，听取他的教诲。当他听到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的时候，广言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至太平这一段史实十分的羡慕。耶律楚材死后啊，忽必烈派遣赵弼、许国珍这些汉族的谋士首先跑到了保州去聘请王贺。与此同时，同他朝夕相见问对非一啊，这个王贺呢尽力的给他讲解修身齐家治国
凭天下之道，就是在汉人地主阶级的支持下，他于公元1271年迁都燕京，后来改称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建国号为元，忽必烈自立为皇帝，不再称汉。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蒙汉各族啊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汉族啊封建统治制度被新王朝延续下来了。忽必烈的统治地位稳定之后啊，看看攻不下这个襄樊，又派出了金朝降将史天泽到前线去部署。史天泽命令张弘范进驻鹿门，断绝了襄樊的粮道。公元1271年派东路援军围攻襄阳，又从这个陕西四川出兵钳制这个宋军。六月，范文虎率领士兵跟这个两淮的水师十万到了鹿门。阿树呢又把宋军打得大败，范文虎乘着夜间逃跑，战船跟这个兵丁全部被蒙古军夺去。襄阳由这个吕文焕驻守，坚持抗战五年，直到城中绝粮。公元1272年，李廷芝驻屯颍州，这个颍州啊也叫颍城，这是啊过去啊楚国的都城，在现在的湖北江陵县的北边。他知道襄阳西北有这个青泥河，于是在那里的造船百艘，招募了民兵5000人，乘船去这个襄阳。民兵领袖张顺、张圭乘船领先，顺流而下，元朝的军队封锁这个江口，没办法前进。张顺等于是下水斩断了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120里地，在这个黎明前到达襄阳城下。襄阳守军欢呼雀跃，勇气百增了。但是这个时候不见了张顺，几天之后才见张顺的尸体浮上来，他身上中了6箭，手里头仍然握着弓箭，怒气勃勃，如同活着一样。张顺牺牲之后，张贵入城派遣能够游水的战士2人到了范文虎处送信，约定从这个颍州发兵夹击援军。这个时候吕文焕、张贵发船打炮出战，结果范文虎没来，援兵来了，张贵仓促应战，负伤数十处，战败被俘。阿树向这个张贵劝降，张贵不屈，英勇牺牲。吕文焕则是叛变降元。公元1273年，襄樊被元军占领，忽必烈召阿树还朝。阿树就说，在战斗当中看到宋兵越来越虚弱，现在再不灭宋就要丧失时机了。忽必烈听后立即下诏，水陆并进，援兵20万由左丞相伯彦统领，分2路进军，一路由伯彦、阿树统领，由这襄樊入汉水过长江。以南宋投降的将领吕文焕为这个先锋，另一路由这个左丞相何达等率领，从东面取扬州，以这个降将刘整为先锋。南宋的贾似道他既没心思抵抗，又求和不得，只好被迫应战。南宋军队逆江而上，在这个池州发生了战斗，南宋军顷刻溃散，元军乘胜东下。公元1274年的12月，鄂州都统程鹏飞投降，范文虎在安庆投降，元军直逼临安。这个时候杜宗病死，贾似道拥立4岁的赵显做皇帝，贾似道请朝廷迁都逃跑，谢太后也就是太皇太后不准，陈宜中啊任丞相，请斩贾似道，谢后只罢了贾似道的官，贬到了浔州，在路上被押解人员杀死。谢太后下诏要求各地起兵亲王，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官员都在准备投降元朝，根本不响应，只有张世杰、文天祥起兵勤王。状元出身的文天祥此时任赣州知州，接到诏书之后立即招募兵士上万人去保卫临安。有的朋友就劝说他，现在援兵3道而进，你以乌合之众万人去迎敌，岂不是驱赶羊群去斗这猛虎吗？文天祥一听，我也知道是这样，可是国家已经到了危亡时刻了，向天下征兵竟然没有一人一骑前去，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说我自不量力，拼着性命去打仗，或许天下的忠臣义士会闻风而起，这样国家可能就保住了。咱说要简言，后来还是打不过蒙古大军，
说怎么办呢？懈怠

0: 后啊，一见右相陈宜中也逃跑了，立即加封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称号，命令文天祥、吴坚等去跟这个援军啊议降。文天祥见了援军的统帅伯彦，正义凛然地对他说：“如果说北朝想以宋为附属国，请你退兵到平江或者嘉兴，然后再议税币与这个金帛的事情，这样北朝就可以全身而回，这是上策。倘若一定要把宋朝毁掉，恐怕淮、浙、闽、广好多地方还是难以攻取，兵连祸结，胜负难料，请大帅详察。”伯彦一见他出言不逊，当即就将文天祥扣在了军营，只放这个吴坚回了临安了。德佑二年，也就是公元1276年的3月，伯彦领兵进入临安，将这个权后还有皇帝赵显等俘虏北去，统治中国达300年的赵宋王朝从此宣告灭亡。这个文天祥被押解途中啊，经过了镇江，他与这个穆克、杜虎等12人乘着夜间敌人不备一起逃走。他们先到了真州，宋的守将苗再成接待了他，并且一起商量如何恢复大宋朝的事情。文天祥立即写信给守扬州的李廷芝，让他同时举兵截住伯彦的归路。不料李廷芝误信一些个逃亡啊宋兵的话，说是元朝派文天祥说降真州，因而怀疑文天祥啊这个信有诈，写密信给这苗再成，让他杀了文天祥。苗再成啊不忍心呢，在他带领文天祥查阅城垒的时候，才把李廷芝的信给他看。文天祥十分的生气，要亲自到扬州跟这个李廷芝啊说明白了。苗再成派了一些兵护送文天祥到了扬州，深夜到达城下，守城的兵丁啊这就说了，奉了置之使之命，正在追捕文丞相。文天祥一听，一时难以表白，心中十分的苦恼，于是一姓改名，沿东海岸逃到了高邮、泰州，后来呢又到了温州了。咱说啊，简言，后来文天祥啊还是被捕了，让援军给逮住了。援军舰队北上，经过这个珠江口外的伶仃洋，被压在船上的文天祥不禁想起当年在赣州起兵时候的惶恐滩呢，面对伶仃洋抱定宁死不屈的决心，随着波浪的摇荡，他提笔写诗：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平，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咱书要简言，后来文天祥被押解到了元大都，关到了这个监狱。元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劝诱文天祥降了这个元朝，一次次的都被文天祥严词拒绝。宋朝的状元宰相刘梦岩逃跑以后投奔元朝做了官，他奉主子之命到这个狱中劝说文天祥投降，被文天祥给骂跑了。元朝又派俘虏来的亡国皇帝赵氏呢进行啊劝降，文天祥居于封建礼教，只是连声地说圣驾请回，圣驾请回。文天祥宁死不降，在这个狱中啊做了正气歌留给了后世：士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冠日月，生死何足论。文天祥被关押了三年多，在拒绝了元朝皇帝忽必烈亲自劝降以后，被大元朝杀害了。元朝灭亡了赵宋王朝，但是人民的反抗斗争可没有终止，在元朝统治下，各族人民继续不屈不挠地展开了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给您说的上下五千年五代三朝呢告一段落，后面是什么呢？元明清史，那听起来更加的有意思。当然我的文化比较浅薄，说的呢道与不道的，希望您呢提出宝贵的意见，学生王传林虚心的接受加以改正。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

0: 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时间创望着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相遇是矜持，相处是忍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走10000步去见你，那么他同样可以退回10001步离开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只有相互的珍惜。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他仍然延续了李宗盛之前的歌曲风格，歌词一如既往的平实深刻，所有的词句都不华丽，也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字字句句都能够写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真正打动有经历的人。李宗盛的唱腔仍然是那么的口白，没有太多技巧，但换作其他歌手就很难唱出他这样的风格。说到这里会想到他的演唱会，把其他歌手原唱的每一首歌都唱成了李宗盛，似乎是平淡的，但是很有味道。说起来，山丘所唱的心情并没有更大的变化，或者说李宗盛本人现在的人生阶段没有更大变化。这么多年的经历，除了看到他在美食节目做了一个称职的评委之外，他还是活在一个人的回忆和感慨当中。就像他的第一句歌词，好多事情还没有说尽，因为这些事情他还想写成歌，唱给每一个和他一样寂寞的人听。总之，好的音乐能够直达内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都说这世上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遇见他已经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但其实如果遇到了真正好的那个人，你会觉得是他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好运。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我们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愿意和你分享独家的音乐记忆，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很多姑娘并不是不敢裸婚，只是害怕柴米油盐浸透了浪漫，爱情在贫贱面前无处容身。一个男人可以不够有钱，但一定要给你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受穷，但前提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值得让她去承受这一切。

过度关注别人和渴望被别人关注都是挺辛苦的。习惯独处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发现后来的你想依赖和想联系的人越来越少，人也变得淡然和从容，不再那样患得患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早上我们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不管这一天有多难过，记得在临睡前认真的洗脸冲澡，吹干头发，然后安安稳稳地钻进被窝。床就像是一个胶囊，时光会咻的一下带你到一个明亮的早上。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主力基本被歼灭，国民党军队接连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百万雄师乘胜前进，饮马长江，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此时国民党集结40个军，约70万人，133挺舰艇，300余架飞机布防于上海宜昌一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我解放大军渡江南进。为加强组织领导，1949年2月11日，我党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参加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根据渡江总前委的部署，渡江战役发起前，先遣渡江大队侦察营300余人分两路渡江侦察。他们在皖南地方党组织与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活跃在皖南敌占区新富地带，开展侦察活动。将侦察到的情报通过电台发到江北，同时将侦察到的敌榴弹炮阵地、二梯队部署、敌后方兵力部署绘成图纸，派专人送到江北，为百万雄师过大江做出了卓越贡献。那么国产经典影片《渡江侦察记》讲述的就是这段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

0: 渡江侦察记的故事。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汤晓丹导演了一部优秀的影片《渡江侦察记》，这部影片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开创了惊险样式题材的影片拍摄，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在捷克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也受到一致好评。这是根据当年的真实历史改编拍摄的。渡江战役前，先遣渡江大队先遣渡江侦察，这一段战斗经历在陈毅元帅的提议下，由沈墨君执笔编写成电影剧本。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影片。1999年先遣渡江大队的侦察兵们和渡江侦察记电影的演员们见了面。渡江先遣大队长张晨对演员们说，我们创造了史实，你们创造了艺术，把历史史实一幕幕表达出来，不仅对当年的参加者是一种激励和肯定，更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在影片中，孙道林和陈数这一正一反两个角色都非常出色，特别是陈数，情报处长已经成了人们对他的爱称。1974年《渡江侦察记》重拍彩色版的时候，陈数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更换的演员，可见他的演技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片中还有一个小花絮，陈数的游泳技术很熟练，1967年曾分别在上海白洋淀游泳场和黄浦江两次连续游过10000米。《渡江侦察记》中小马求江送情报就是陈数当的游泳替身。不过2004年陈数因为中风卧床，但因为收入有限晚景凄凉。2006年的10月17日陈数病逝，享年86岁。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9年春末，淮海战役后，解放军某部为配合大军渡江作战，派李连长率侦察班探明敌人江防部署。这一天，侦察班的战士们在芦苇丛中用望远镜观察到了对岸敌人的动静，并把情报报告给了李连长。晚上，战士们围坐在大胡子班长吴老贵身边听他讲故事。
1: 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这个吴老贵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喝酒。这不，他打开了水壶又喝了一口。
2: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0: 这时李连长微笑着走了过来。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吗？
1: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3: 连长，
1: 还是你讲一个。
4: 哎，对，连长讲，连长你会讲，连长讲
3: 了。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1: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板上挂了彩。
0: 芦苇塘中，李连长被一位年轻的姑娘救。
1: 小姑娘，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0: 姑娘把她扶到小船上，纵身一跃，驶向小河中央，惊险逃脱。
3: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3: 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3: 那谁知道，我8年没有江南了，我真想见着他。
5: 见着谁啊？
0: 这时参谋长来到了战士中间。
6: 同志们好。
7: 首长好。
6: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您，到钻到这儿来了。 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啊，
5: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6: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
0: 参谋长顺着侦查员小马手指的方向，拿起了吴老贵身上的水壶。
5: 认识吗？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6: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5: 是。
6: 哎呀，胡子长怎么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关成什么样子？
5: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省得化妆。
6: 真有意思。既然这样，那你就留着吧，我们到地上溜溜去。
5: 是。
0: 在江边，参谋长给李连长布置了渡江侦察的任务，要侦察连摸清对岸敌人沿江兵力部署情况。在大江对岸，敌人正在修筑防御工事，敌军的军长看到后很满意，向他的连长、情报处长、炮兵参谋炫耀着。而李连长与吴老贵、周长喜、小马、杨威等战士准备去执行这次任务，他们趁着夜色偷渡过了长江。李连长带领战士们顺利地执行完了初步任务，过了很久，敌人才发现有我们的侦察兵来过，就下令开始搜索。这时天下起大雨，李连长带领大家到一位大娘家去避雨，大娘却误以为是白天来过的敌人。
7: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8: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7: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8: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7: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8: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隔着门缝，大娘看到李连长等人在雨中站了很久，这才将信将疑地开了门。
8: 老妈妈，老爹，
9: 同志，
8: 老爹，你们受惊了？
9: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8: 行行，大娘，
7: 大娘，
8: 大娘，
9: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婚吧，快去。
7: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8: 是啊。
7: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8: 还没有。
7: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8: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7: 不久就要过来了？
8: 是啊。
7: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韩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9: 就是当侦察员。
7: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8: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7: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9: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哎，
8: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7: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8: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7: 来，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8: 行。
9: 同志坐。
8: 哎，老爹
9: 啊，
8: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9: 有啊，离这儿不远。
10: 爷爷，酒神来了。
9: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走。
0: 原来来人正是游击队长刘四姐。随即李连长和刘

0: 刘四姐相见，决定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因为要过一座敌人封锁的桥，他们抓住了敌人的大队长作为人质，自己化妆成敌人，由班长吴老贵带领着到了桥前。
1: 什么人？
2: 是我。
1: 快点，
2: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2: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2: 是我。
1: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1: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1: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3: 是。起立。
1: 啊，
2: 撒西撒西，
3: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前往游击队根据地需要坐船，李连长看着游击队长和刘四姐撑着杆跳上了船，想起了八年前的事。此时在船上的敌人大队长企图逃跑，被刘四姐一枪击毙。李连长和刘四姐在休息的时候聊起了过去的事情，终于相认。原来刘四姐就是当年救下李连长的小姑娘。为了调查清楚敌人兵力的部署，李连长他们化妆成劳工，好想办法搞到情报。果然凭借着侦察兵的机智神勇，情报拿到了。但是在下工的时候，杨威被敌情报处长注意到。
1: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4: 种田的。
2: 胡说，
4: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3: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呢，他是我的儿子。
4: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3: 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成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1: 是啊，
5: 成天摆脱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1: 你还没想到反呢，全部给我滚开。
0: 敌情报处长走后，李连长小声地叮嘱刘四姐，
6: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0: 在送出这份情报后，首长让李连长继续调查其他的情报信息。李连长随后得知敌人有了新的动向，又开始了侦查。他们劫持了敌人的一辆卡车，化妆成敌人士兵，到了炮兵阵地。
1: 老将，借个火。
7: 我有。
1: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您府上好像是
7: 河南开封。
1: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7: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1: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7: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1: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7: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7: 那没心烦。
8: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7: 好，老弟少陪啊。
1: 好，
7: 再见。
1: 回见回见。
0: 完成侦查后，李连长他们在返回途中又遇到了敌情报处长。在敌情报处长逐渐产生怀疑的时候，李连长带队闯过了敌人的封锁，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战斗中战士吴长喜不幸牺牲。李连长回到游击队根据地，通过电台开始与总部呼叫，想尽快地把情报送出去。但是还没能送出情报，敌人就向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进攻，电台也被炮火炸毁。为了尽快把情报送出，也为减少渡江部队将来受到的损失，李连长开始向班长吴老贵和小马布置任务。
6: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联系。
9: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6: 你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9: 知道。
6: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0: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1: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0: 是，
1: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1: 要活着，要想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0: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1: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1: 再见，再见。
3: 在护送情报过江途中，吴老贵为掩护小马中弹牺牲。小马游过了长江，及时送出了情报。在大军渡过长江，消灭了敌人之后，李连长与刘四姐挥手作别。
1: 你在想什么？
4: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5: 连长，
6: 小马，
7: 哎，小马，
2: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立刻出发。
1: 四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4: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经典国产影片《渡江侦察记》。身为一名不穿军装的故事片导演，汤晓丹执导的黑白故事影片《渡江侦察记》花了整整一年的创作时间，终于在1954年底拍摄成功，并与观众见面。影片之中，香烟、洋火、桂花糖也不再是一声普通的买卖吆喝，而是电影当中一个专有的联系暗号。而我方发报时，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也成为当年孩子们经常模仿的经典台词。因为惊险影片样式决定了它必须力求简洁，据说第一次读文学剧本时，汤导就用红笔整段整段地删掉累赘的情节，达到19处之多，使冲突双方达到剑拔弩张的情节，情节发展扣人心弦。这部影片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第一次扮演军人，一开始电影厂的领导不同意让孙道临来演，因为他过去演的大多都是知识分子的形象，都觉得他演不好军人。于是扮演敌情报处长的陈述为孙道临画了个像，然后就按照这个形象来塑造人物。从此之后，孙道临才开始扮演了很多优秀的军人形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吴彦泽演唱的歌曲《侦察兵之歌》。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恐龙曾经是地球上的霸主，统治了地球达到 1.5 亿年之久。虽然说这种生物于约6500万年前呢已经灭绝了，但是呢恐龙依然散发着巨大的魅力，激发着人们的兴趣和想象。人们更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将恐龙的形象搬到大银幕之上。随着各类恐龙化石的不断的被发现，人们与这种史前巨兽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想象，而是希望从科学上更全面地了解恐龙。它们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它们到底生活在哪里？它们的习性又是怎样的？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恐龙全书：世界恐龙完整指南》一共包含了11大类、170多种恐龙、238种史前生命。除了恐龙之外，也对其他同时代及前后时代的远古生物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么书中啊，不仅配有大幅的彩色的恐龙的复原图，还为每一种恐龙建立了详细的档案，包括它们的分布地、拉丁学名的含义、生活的年代、主要分类、体长、体重、化石产量、差化石产地，以及呢与1米8高的成年人相比的啊这种大小。同时呢还根据新进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对恐龙知识进行了及时的更新，打破了我们对恐龙的固有的认识。那么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对恐龙有更科学更全面的了解，刷新认知。这是一本详尽的恐龙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史前生命的大百科。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介绍这本《恐龙全书：世界恐龙完整指南》。

0: 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哈，一位嘉宾呢是来自古生物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中心的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张立赵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还有一位嘉宾呢，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哈，一会儿请到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详细介绍一下这本书。那么他就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啊，来自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同时也是古生物博士哈，赵莹莹老师。一会儿呢，我们将和赵老师呢来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来跟赵老师进行具体的沟通和交流哈。那么刚才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了哈，恐龙这种生物呢从地球上已经消失了6500万年之久，一直到现在啊，他呢，不管是这个科学家呀，还是这个影视从业者哈、啊，都是非常喜欢的一个物种。我们看到，从1993年、1994年，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这个《侏罗纪公园》啊，一直到现在还在不停的重新翻拍更新的《侏罗纪世界》哈、啊，让我们对恐龙这样的动物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包括在咱们国内，比如说像我记得在常州吧，有个特别大的一个恐龙的一个
1: 乐园
0: 对吧？而且呢，在国内我记得就是离北京应该不远，有一家很大的，好像应该是河北吧，有个恐龙博物馆。
1: 对
0: 啊，所以呢说大家对恐龙啊，其实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哈、啊，都特别的感兴趣哈、啊。哎，那么您觉得哈、啊，为什么大家对恐龙如此感兴趣？咱们可以先简单的说说。
1: 好的。确实是啊，不管是各行各业，还有各年龄段的人，包括我啊，都特别喜欢恐龙。我原来本科的时候是地质专业的，地质专业里边有个古生物学的方向
0: 哦，
1: 我当时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尤其古生物学里边的恐龙
0: 啊、
1: 所以后来考研呢，就往这个中国科学院和就是我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来报考这个古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来专门看一看这古生物啊，这恐龙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那古生物不仅包括恐龙，
1: 对，
0: 是吧？
1: 还有已经逝去的史前的这些生物都算古生物。
0: 对的，比如说像猛犸象、剑齿虎之类的也算古生物。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研究范围哈。
1: 对的。
0: 哎，那您觉得哈，就是刚才我那个问题，为什么大家对恐龙这么感兴趣呢？原因在哪儿呢？
1: 我觉得我们普遍对一些遥远而巨大的东西感兴趣，尤其小孩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对精神世界的幻想还有这个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也确实是感兴趣的。像恐龙，它符合这个时代上特别遥远，而且呢它有些恐龙长得特别大，是不是？
0: 对。
1: 再一个，你比如说遥远而巨大的东西，比如说像星辰，是吧？星星，它特别远，但实际呢，星球呢，咱们又知道是特别大的，所以人们的这种好奇心或者是探索欲，我感觉被恐龙激发了，
0: 没错，
1: 不仅从儿时，而且我们这个大人哈，大人也是这个老小孩啊，
0: 是是是，
1: 这种探索欲啊，这种好奇心啊，始终没有泯灭。当发现一种东西，比如说恐龙，能激发他这个内心的这种情感的时候，大家对他的这个喜欢程度就立刻上升了。
0: 对，所以下面呢，我们就具体聊一聊恐龙哈，因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在聊天室里面，互动话题是大家对于恐龙有什么想知道的一些知识哈。其实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提出来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跟张博士的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会提及。如果没有提及的话呢，我们一会儿也会专门来和这些朋友来做一个专门的解答。那么首先我们就说一说，包括这个问题在这本恐龙全书里面也提到，就是到底什么是恐龙啊？一个生物它满足了一些怎样的条件就可以称呼它为恐龙了啊？因为大家对恐龙这个名字啊可以说比较熟悉，但是如果你问他那到底什么是恐龙呢，哎，大家可能就会一愣，未必能够回答得出来。所以这个您跟大家说一说。
1: 确实说到恐龙的定义，就是恐龙的科学定义，但是你要提到它是科学的，它必然是演变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定义呢不是从一到现在都是不变的。你像恐龙，哎，2024年去年是恐龙发现和命名200周年
0: 啊，
1: 今年就是201年了啊，所以在这200年的这个时间里呢，恐龙的定义不断的在根据人类的认知不断的在变化。那么目前来说根据恐龙的这个特征的也有，根据它的时代也有，根据它这个地域这方面的定义都有。但是 对于学术界，就是研究恐龙的来说，它的准确的定义呢，是根据系统发育学方面来说的。
0: 嗯，
1: 简单说就是，鸟类和三角龙的最近共同祖先，以及所有的后代。
0: 哦天哪，
1: 听着好像稍微一蒙一蒙。
0: 对呀、啊，怎么理解呢？
1: 其实理解也简单，你就和你亲戚家的去比一比，比如这个拿它做一个例子也好，你比如说我和你，哎还没有亲戚啊，我给你举我家亲戚，比如说我和我姑姑家的孩子吧，我姑姑家孩子叫爱学，他就是叫爱学啊，我和、
0: 就叫爱学，
1: 对，
0: 爱学习那个爱学，
1: 爱学，对，
0: 哦，
1: 我和爱学的。我和他年龄差不多哈，
0: 嗯，
1: 我和他的最近共同祖先，比如说是我的爷爷是他的老爷嘛，
0: 哦，
1: 是吧？也就是说我的爷爷奶奶是我们的共同祖先，
0: 嗯，
1: 哎，我爷爷奶奶的所有后代，我们全是一大家子人，这一大家子人呢、叫恐龙，
0: 哦，
1: 这样都清楚了点了，是吧？
0: 嗯，
1: 你也可以，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追溯的更远一些，那么这个大家子更大了。
0: 嗯
1: 嗯，所以说这节是一个恐龙的定义，但是怎么样去满足这个恐龙的定义呢？
0: 对，
1: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0: 嗯，
1: 它没有一个简单的特征。

0: 比如说长脚的叫恐龙，或者长那个五条腿的叫恐龙，因为在这个系统发育学里面，它会统计恐龙各个身体的每个部位的特征，把这些特征，它可能有几百个或者上千个特征，融合起来，把它放到系统发育树的一个位置。如果这个树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分支上，那它就是恐龙
1: 哦。
0: 这是一个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定义。
1: 对，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其他的涉及到恐龙的书哈。那么在那些书当中，我就发现呢，并不是所有叫龙的古生物都可以称都是恐龙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像翼龙，
0: 对
1: 啊，水里的苍龙。
0: 啊、
1: 虽然说在汉语当中有龙这个字，但是实际上它不是恐龙。这个呢，您稍微简单的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哎，那为什么天上飞的翼龙它不是恐龙？海里面水里面游的苍龙它也不是恐龙？
0: 嗯，好的好的、嗯。刚才我说了是根据这个恐龙的身体上各个特征，可能有几百个特征是吧？
1: 嗯嗯。
0: 至于区别于翼龙或者是苍龙、鱼龙这样的是这样的特征呢，你可以主要看它的什么呀？看它的屁股上的这个骨骼的结构。你记着我们恐龙大家可能听说过什么叫蜥臀目、鸟臀目、
1: 哦、对对对，
0: 就是对啊，就是像蜥臀目嘛，像蜥蜴一样的个这个屁股上的这个骨头的这个鸟臀目嘛，是吧，也是像鸟一样这样臀部的，就是根据这个特征可以区别开来、
1: 哦、
0: 当然其他的特征也有，比如说翼龙是吧，它明显的它翅膀上还可以飞是吧，
1: 嗯嗯、
0: 这个苍龙啊，它那个四肢演化的都适应了水生环境，可以游泳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这里就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们知道恐龙是算这个爬行动物哈、嗯、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恐龙的图片也好，看到电影里面所展示的恐龙的外形也好哈、大部分它其实不是在地上爬的，它是四足走，或者说是像霸王龙啊它是两足啊这样的行走的。那为什么它们还是爬行动物呢？
0: 对，你这个问的挺好，这是关于一个我们平常人哈、对于你的一些所谓专业定义的一个质疑哈、
1: 对对对、
0: 对、你看不仅是你说的两足行走四足行走，你刚才说的翼龙实际上它是天空中飞行的爬行动物，
1: 是、
0: 就是你爬行动物了、你还在天上飞干嘛是吧，你的这个鱼龙啊什么的你是海生爬行动物啊，你是爬行动物，你不在陆地上，你上天，你还下海是吧？
1: 嗯，
0: 这个定义主要是这个爬行动物的定义呢。我最初对定义它的这个定义应该也有200多年了。最初定义它的时候是根据非常有限的资料来定义它的。
1: 哦
0: 啊，然后跟后来越来越的就随着这个科学研究的这种跃进，越来越多的这个种类啊，越来越多的实际情况被揭示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原来的定义一般都不变了。
1: 嗯
0: 啊，你实际上这种事情也有好多发生。你比如说，在古人类方面，你记着有个叫南方古猿
1: 哦，对对对，啊、
0: 它是人，但是原来的时候呢，那个定义呢，把它分到了古猿，所以叫南方古猿。现在呢，它属于人了，是不是？但是它的名字呢、
1: 哦、
0: 也不改，为什么不叫南方古人啊？是吧？原来已经定了，我们就叫这个名字。我叫这个张立照、是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名字，就叫这个吧。
1: 好，刚才也有听友提出了问题，就是说恐龙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啊？那么它到底是由什么动物逐渐演化来的？
0: 任何动物的起源，它起源它的祖先状态其实都和现在的恐龙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这个种类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任何一个动物的起源以及它的繁盛都是伴随着上一届或者上一辈儿的这个生物的灭绝，腾出来的生存空间，它们才能起源以及迅速繁荣起来。恐龙呢，大概就是在 2.3 亿年前，那个时候经历了一场大的灭绝，大的灭绝是在二叠纪、三叠纪的时候有一场大的灭绝，90% 以上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个时候恐龙的祖先就出现了。
1: 就是恐龙的祖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0: 或者是侥幸生存下来、
1: 哦、
0: 或者是顽强生存下来，它反正是活了下来、
1: 就是在那一场生物大灭绝当中生存了下来
0: 啊、它是生存下来的一种生物
1: 哦
0: 啊、它我们说它是一种草齿类的爬行动物早期的祖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可能听说过食盗龙是吧，恐龙迷们或者是看过科普书的都听说过什么食盗龙、艾雷拉龙这些发现于北美以及非洲的这种比较原始的恐龙，它基本上具备了现在恐龙的特征，同时也有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特征。
1: 那恐龙的主要的特征包括什么呢？
0: 恐龙的主要特征，
1: 嗯，
0: 比如说它有很多，你比如说它的就 就是两。

0: 两，就是两个腿的直立行走。
1: 哦，
0: 恐龙和鳄鱼，鳄鱼不叫恐龙，它也不叫恶龙，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看它的最大一个特点，你看它鳄鱼是这个腿呢，它是在身体的两侧。
1: 哦，四肢，对，身体的两侧。
0: 两侧真的是爬的哈、哦
1: 嗯。
0: 但是恐龙和我们哺乳动物或者和我们人一样，它的四肢是在身体的正下方。
1: 哦，
0: 这样的话，它一个特点呢，这样一个特点就让它可能会奔跑的更加迅速，比其他的生物反应的更加快，所以它获得了更多的这个生存机会。
1: 嗯
0: 嗯，
1: 这是一个特征，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另外一个，另外呢，就是头骨上的特征，比如说颞孔的分布啊什么的，还有类似牙齿啊这样的特征。
1: 对，好，张老师啊，有很多朋友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有很多问题非常的有创意和想法啊，咱们可以试着来回答一下、啊、
0: 好的好的。
1: 有一位朋友叫听友叫老顽童，他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其实就像是侏罗纪世界侏罗纪公园里面那样的问题，就是按照现在的科学技术来讲，有没有可能真的提取出恐龙的 DNA？是不是真的可以使恐龙重新再让它复活？就是科幻电影里面的设想是否在现在能够变为现实？
0: 哇，好，这个问题挺好的，而且、嗯、而且说出了至少一半听众以上的心里所想、
1: 嗯、对, 对, 对
0: 所思所想、
1: 啊、对，因为那个电影对我们影响太大了。
0: 好，我从这个三方面来回答吧。一个是古 DNA 这个存在，因为我们现在要是复原它的话，就是古 DNA 这一条路。再一个就是现在的古 DNA 可以复活哪一种古生物。第三就是恐龙能不能根据古 DNA 来复活。
1: 哦、
0: 我们研究所呢正好也有古 DNA 方面的研究，也是研究的知名程度呢也是在世界前列的。
1: 嗯，
0: 现在主要做的是古人类的 DNA， 因为古人类的 DNA 最重要嘛。
1: 嗯，
0: 全世界范围来说，古 DNA 它因为它有降解，它有衰减，是吧？能够提取到最古老的 DNA，
1: 嗯，
0: 也就在200万年的历史，哦，200万年里以后，比如说600万年、1000万年以后的就提取不到了，
1: 哦，
0: 片段也提取不到了，
1: 嗯嗯、
0: 哦。再一个就是可以目前可以根据 DNA 理论上可以复活的，可能就是猛犸象了，啊，因为猛犸象、
1: 哦、
0: 最晚的猛犸象大概是4-5千年灭绝的，也就是说几乎和我们人类的文明同时代过。
1: 哦，最晚的4-5千年才
0: 灭绝。对，而且他们保存在、嗯。冻土环境中，永久冻土环境中，这样的话、
1: 嗯、
0: DNA 呢比较新鲜， 理论上可以复原，但是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呢、
1: 嗯、
0: 还有很多这个困难需要克服嘛，是吧、
1: 嗯、
0: 怎么样生成胚胎，谁来怀它，然后怎么样下下来，你把下下来之后又在哪养啊，是吧？环境会不会造成压力，伦理道德方面是不是通过，是吧？
1: 嗯，
0: 再一个恐龙能不能复活，恐龙目前来说，恐龙是6600万年前灭绝的、
1: 嗯、
0: 目前来说DNA 的方面是探测不到的，是不是有其他方面其他可以去复活呢？也有一些科学家做了一些，不是说现在我们听说过鸟类是恐龙的后裔吗？
1: 嗯，
0: 是不是把鸟类让它再往前，现在都是往后演化，能不能找一找前辈呢，是吧？
1: 嗯，
0: 找一找前辈能做出类似恐龙的东西、
1: 嗯、
0: 也做了一些实验，比如说现在的鸡啊是没有长牙的，做一些基因的编辑可以把让鸡长出牙来，这一点上有点寻根觅祖了哈，有点像恐龙也长着牙嘛。
1: 嗯，
0: 目前来说能做的只是这样，完全复活恐龙、
1: 哦、
0: 目前理论上和科学技术上还是不行的。
1: 嗯、对，因为今天有特别多的朋友提出问题、
0: 嗯、
1: 我只能挑选出几个啊、嗯、我们的老听友陈明迪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嗯、他说恐龙啊生存在地球上1亿多年啊、1.5亿年左右。
0: 嗯。嗯，
1: 那为什么在恐龙存在的这1.5亿年就没有发展出智慧生物呢？
0: 哎呀，这也是个好问题。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答案，因为确实是恐龙生活了1.5亿、1.6亿年在地球上存在了。
1: 嗯，
0: 我们人类存在了多少年？从最古老的人到现在，也就700万年。
1: 对，
0: 人类文明也不过这个5-6千万年。5-6千年，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像恐龙一样在地球上生活1.5亿年、1.6亿年呢？这
1: 是个未知数，
0: 这也是未知数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才生活了，我们的文明，我们算是生活了几百万年，对，就已经有现在的文明了。恐龙生活了1亿年，竟然没有这种文明。
1: 嗯，
0: 如果是非要找到证据的话，
1: 嗯，
0: 那只能是从大脑
1: 哦
0: 这方面来说，恐龙的大脑确实是很小。
1: 哦，对，
0: 确实很小。有的恐龙，你别看它，你比如说剑龙，它像一个坦克一样，但是它的大脑只有核桃那么大，或者是我们的拳头这么大。
1: 嗯，

0: 我们只能是，根据我的认知，我只能是从这方面解释了，就是没有这么的这样的大脑去思考更为复杂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样。
1: 对，还有听友提出一个问题啊，这可能也代表了很多朋友想要问的问题，就是恐龙真的是因为彗星撞地球而灭亡的吗？
0: 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恐龙灭绝哈，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小朋友们也提出了很多想法，科学家们也提出了很多的原因，至少有十几种。目前最令人信服、证据最全的，确实是小行星撞击地球，同时它会引发全球的火山喷发，然后这个叫乌云密布是吧？然后这个阳光也照射不进来了，然后植物也生长不了了，然后植食性恐龙啊、肉食性恐龙，就大部分的这种恐龙就灭绝了。目前来说是这个，因为我们确实在6600万年或者6500万年前的地层里边找到了这么一层含这个一亿的这个元素的这种密集程度比较高的这个地层，这个确实是在小行星外星球上存在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咱不是陨石坑也找到了嘛，是吧？在南美洲和北美洲之间大的陨石坑也找到了。讲科学来说还是讲证据，所以说这方面的证据最确凿。可能以后我们观众或者是其他的小朋友长大了之后找到更令人信服的证据了，那这个证据也就不能够令人信服了。
1: 对，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有关涉及到恐龙，比如恐龙的分类，植食性恐龙、肉食性恐龙、蜥臀目、鸟臀目。那么现在到底恐龙是按照它的食物来源的种类来划分的呢，还是说就是因为它那个髋骨的骨骼结构来划分的呢？
0: 实际来说都可以。不仅是恐龙，而且其他的，比如说像人的分类啊、鸟的分类啊、其他动物的分类，都其实都有好多不同的分类。你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吃的什么植物来分，是吧？你甚至可以根据它这个生活的环境来分，什么冰河时期的生物，是吧？什么间冰期的生物、冰期的生物，甚至还有就是根据它身体的这种形态构造来分。我们所说的这个蜥臀目、鸟臀目，像兽脚类恐龙、蜥脚型类恐龙，还有什么？角龙类、肿头龙类，是吧？甲龙类这样的都是根据它的形态来划分的。如果简单，也可以说它是植食性恐龙、肉食性恐龙、杂食性恐龙，这都没有问题。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2023年5月，上海举办了一场关于 C919 飞机商业首航的电视直播，镜头的另一边是一位坐在家里连线的90多岁的老人。画面里飞机直冲云霄，镜头很快从高空切回地面，主持人开始了线上访谈。采访时，老人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似乎还在回味刚刚飞机升空的瞬间。等采访结束，镜头还没有完全切走时，老人转过头去，一丝泪光从他的眼角悄然闪过。这位老人究竟是谁？一架大飞机的起飞为什么会让他忍不住热泪盈眶呢？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少年如何与大型飞机结下不解之缘？他青年时期亲手参与研制的飞机，经历过怎样的辉煌过往与停滞岁月？一个没能投入商业航线的飞机项目，为何始终被后人不断追忆、反复提及？听天下，和你聊聊成不实的大飞机之梦。

0: 今年春天，一条讣告让很多关注中国大飞机的人十分揪心，程不识走了。这个名字可能您并不熟悉，但在中国的航空工业，人们都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他是咱们国家第一代飞机设计师的核心代表，是国产大型民用客机事业真正的拓荒人与奠基人。从早期多款主力军机的自主研制，到运十大飞机总体设计的攻坚重任，再到为 C919 国产大飞机接续赋能，他亲历并参与了中国航空工业从零起步、自主探索、代代传承的完整历程，是串联起中国两代国产大飞机梦想镌刻在民族航空史上绕不开的关键人物。程不识的航空梦是从战火纷飞的天空中开始的。其实飞机原本可以代表好奇和自由，可在程不识的少年时代，侵略者的飞机就是恐惧、屈辱和无力的代名词。后来程不识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1: 我当时就在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长大了要为中国设计飞机。
0: 简单的一句话就流露出了一个孩子在敌人战斗机阴影下形成的朴素的愿望。那时候的程不识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经历多少曲折。为了实现少年时的梦想，程不识考入了清华航空工程系。当时航空并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中国的航空事业

0: 中国设计出飞机，对年轻的程不时来说，这些鼓励也成了他继续前行的重要动力。毕业后，程不时最早做的并不是坐在图纸前设计飞机，而是参与飞机工厂和航空发动机的建设。咱们都知道，在设计飞机之前，得先有能造飞机的地方。这就是第一代航空人的处境。他们不是接手一套完整的系统，而是在荒地上先搭建基地，再想办法盖房子。很多后来被称为型号、工程、成果的东西，最初都只是从一张桌子、一支笔、一群年轻人的试算开始的。后来，程不时还参与主持了许多个早期飞机型号的总体设计。所谓总体设计，就是不能只盯着某一个零件，而要让飞机的机身、机翼、动力、操纵、强度和使用需求像一个完整的人一样协调起来。飞机不是把铁皮拼成形状就能飞，真正难的是让每一部分都在天上可靠的配合。程不时最早练出来的正是这种看整体、管全局的能力。这里还要补充一句，程不时并不是那种只会伏案计算的人，他会作曲、绘画、演话剧，也写散文和科幻小说，晚年还保持着拉小提琴的习惯。这样多元的爱好让他对飞机的理解自然也不只是机械、工程和数据，他会把造飞机这件事儿放进国家命运、个人志向和普通人的生活里去看。所以后来当他谈起大飞机的时候，说的从来不只是机器本身。一个在战火里立下志向，又在军机设计中成长起来的飞机设计师，终于被推到一架大型客机面前。接下来，程不时要面对的又是什么呢？程不时要面对的这个飞机就是著名的运十项目，这是解放之后我国首次自主立项研制的大型民用喷气式客机，目标是打造一款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填补国内大型客机的技术空白。当时项目急需一位能够扛下总体设计重任的核心负责人，而程不时正是最合适的人选。随着运十项目启动，程不时和一批航空技术人员就被调往上海，开始了研发工作。今天咱们说起大飞机研发，很多朋友脑子里可能会浮现出明亮的设计中心、宽大的会议室、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模型，可他们当年面对的场景离这些想象非常遥远。最开始，他们甚至连一间体面的办公室都没有。程不时当年回忆说，
1: 一方面这个条件是很差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所以我们二十几年没有办公室，借了这个民航的一个候机楼，在龙华，它有一个废弃的候机楼，这候机楼不用了，那么我们就借用它，租借在那里住了二十年。我们的会议室讨论技术问题是在食堂里头讨论，然后这个快吃饭了，把他们图纸收集起来啊，就全场来吃饭，吃完饭人家出去了，我们把图纸再摊开，是这样干。
0: 不仅如此，有些专业组实在没有办法，就在走廊、楼梯边甚至包装箱里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凑出了一个大型喷气客机的图纸、公式和试验方案。对外行来说，飞机好像就是一个大壳子，再加上翅膀和发动机，可真正设计大型客机，难处恰恰在于它不是一个单一物件，它像一座会飞的城市，里面有结构、燃油、操纵、噪声、客舱起落架、空气调节和无数安全边界。任何一个小系统没有想清楚，飞上天空之后，都有可能放大成大问题。所以大飞机难，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必须稳稳地把许多复杂系统放到一起。

0: 就拿发动机噪音这个事儿来说吧，当时运十的发动机启动之后，尾喷口附近噪音极强，如果有人贸然靠近，轻则听力受损，重则直接被震晕。没有现成数据，也没有专业设备，团队只能用最朴素的方式采集数据。他们在测试人员腰间系上粗绳，手持设备，一步步靠近危险区域记录数值，身后有人拉着绳子，确保人员安全。听起来像是笨办法，但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路径。数据不会凭空出现，只能靠人一点一点地摸出来。这份实打实的较真儿，是老一辈航空人最可贵的底色。机翼油箱的供油稳定则是另一道关键难题。大型客机的机翼要装载好几十吨燃油，如果在飞行中机身出现了倾斜，机翼的燃油晃动就可能导致飞机供油中断，直接威胁飞行安全。没有成熟的试验方案，团队就制作了接近真实尺寸的油箱，通过支点调整角度，模拟飞机的各种飞行姿态，反复测试燃油流动状态。装置看似简陋，却巧妙解决了核心问题，连外国人的技术人员都连连称赞咱们的设计思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最硬的真本事。其实运十的意义远不止于造出一架飞机，它是在考验一个国家能否组织攻克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造大飞机这件事儿，背后连着的是材料、制造、管理、安全标准等等一整套工业体系。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很多行业都会跟着有大进步。更重要的是，运十并没有照搬国外的设计。程步时后来多次提到，在造飞机的过程中，团队从来没有过简单仿制的想法，而是把学到的技术消化吸收，转化为符合我国需求的自主方案。这就像盖一栋前所未有的大楼，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大楼怎么设计通风口，怎么设计承重墙，但地基选址、结构布局都要自己定夺，自己负责。毕竟飞机一旦升空，半点侥幸都不能有，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验证。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的筹备之后，运十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离地的时刻。当时飞机从跑道上滑行，抬头升空，再安全落地，一切都十分顺利。当运十真的飞上天空之后，等待它的会是一路向前，还是另一场更复杂的故事呢？运十首飞后，曾迎来一段短暂却耀眼的时光。他完成了多次试飞任务，他飞过高原航线，还承担过物资运输工作。试飞员对他的评价很真实，这么大的飞机飞起来却格外灵活，就像身材高大的运动员打起球来却动作敏捷，进退自如。对研发团队而言，这份来自一线工作人员的认可远比任何华丽辞藻都珍贵，它印证了多年心血换来的成果具备过硬的飞行品质。然而一架飞机能飞和能长期稳定运营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长期运营需要持续试验，反复改进，也离不开稳定的资金投入与清晰的发展路线。运十当时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有项目方向、经费安排、国际合作思路和国内工业基础之间的复杂拉扯。成功飞上天只是第一道门槛，跨过去以后，前路依旧布满荆棘。这么说吧，一项重大工程能否走下去，从来不是只靠技术，也要看整个时代能不能拖住它。当时 行业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哪怕现在条件简陋，我们也应该继续坚持研发，可以一边干一边把条件改善起来。另一种看法则觉得，我们必须依靠外来的拐杖，只有依赖国外技术合作才能够少走弯路。放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其实两边都有道理，也都要面对现实的压力。最终的结果就是运石项目因后续资金缺位而被迫搁置，这给程不识这一代人留下了很深的遗憾。为了不让已经飞起来的中国飞机熄火，设计人员还联名打报告去争取经费，可最终没能如愿。但是今天咱们评价运石，不能简单用失败二字概括。它虽然没有实现商业化运营，却是当时工业基础、管理模式、经费规划与国际环境共同影响下能做到的最好的尝试了。重大工业项目从来不是单凭热情就能成功，它需要成熟的技术、稳定的制度与长期的投入。运石的遗憾也可以说是时代局限下的必然结果。当聊起运石的时候，程不识曾经豁达地表示，
1: 我觉得是中华民族必然要经过的一段过程，在历史上付出的代价。
0: 他的语气平静克制，没有丝毫抱怨。在他看来，这段波折是国家发展路上一段绕不开的历练。后来很多年，关于运石的争议也从未停止。有人质疑它是不是拼装出来的，有人质疑它的安全，有人质疑中国有没有必要坚持自主大飞机。程不识一次次出来解释，他的语气有时候很急，有时候很锋利，但核心并不是为一架旧飞机争口气。他真正在意的是中国到底要不要拥有自己发展民用飞机的能力。因为在他看来，一架飞机的制造可以停下，但一个国家对天空的追问不能停下。

这也是程不识晚年一直不愿意沉默的原因。有人说他执念太深，其实是没有读懂他的坚守。他经历了中国航空从无到有的艰难起步，又看着项目在关键节点停滞，这份不甘无关个人荣辱，而是怕一代人的探索经验被尘封，怕后来人误以为中国没有自主造大飞机的能力。可如果一架飞机没能真正投入航线，它留下来的东西还算数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 C919 与运十的羁绊里。可以说 C919 与运十这两架飞机是同一个大飞机梦接力赛的前后两棒，运十是拓荒铺路的先行者， C919 则是接过火炬的后来人，两代飞机同根同源。 C919 由中国商飞主导研制，是我国第一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国际民航标准的大型干线客机。它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干线客机市场的长期垄断，补上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关键短板。程步时虽然没有直接设计 C919, 却是 C919 最关键的奠基者，因为他是运十的副总设计师，当年亲手把第一架国产大飞机从图纸送上了天，所以中国商飞就特意找到了程步时，请他作为特邀专家为 C919 的研制出谋划策。程步时全程参与了 C919 的方案论证和技术把关，把运十时代积累的宝贵经验一点点传递给了新一代设计师。就拿发动机的翼吊式布局来说，当年运十采用这个设计时，曾被不少人质疑是照搬美国波音飞机，但程步时顶着巨大争议，坚持了这个更适合大型客机的技术路线。30多年后 ,C919 同样采用了翼吊式布局，用事实证明了他当年的判断。他常给年轻设计师讲运十的经验和教训，从2000多个设计故障的逐一排查修复，到用绳子绑着人测发动机噪声的土办法，他自己踩过的坑、摸透的规律全都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 C919 没有照搬运十的设计，却稳稳接过了运十留下的技术经验、人才队伍和自主研发的初心。这份跨越30年的传承，正是程步时最想看到的事，因此才有了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个画面。多年以后，当 C919 一飞冲天，白发苍苍的程步时守在屏幕前全神贯注地观看，生怕错过半点画面。直播结束之后，老人的眼角还泛着泪光，这份激动不只是为了一架新飞机，而是因为他半生守望的梦想终于迎来了回响。 C919 的腾飞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他带着新材料、新技术，扛起了新时代的使命，既延续了运十的探索，又补上了当年的遗憾。程步时的一生恰好完整地见证了中国大飞机从无到有、从受挫到重新起步的全过程。可以说，运十当年摸透了大飞机该怎么造、怎么安全飞， C919 在这个基础上用新技术造得更好、更稳、更实用。就连 C919 现在严格遵循的国际适航标准，最早也是运十团队第一次引入国内的。 C919 不是运十的复刻版，它面对的是全新的市场、更严的国际规则，不变的是它延续了运十自主研发的初心。晚年的程步时就住在他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他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分门别类地整理整理资料，关注一下世界局势，再继续为大飞机写文章、提意见。只要谈起飞机，他的记忆和眼神就重新亮起来，就跟站在试飞现场旁边一样。然而他并没有等到所有遗憾都被完全抚平，他没来得及亲眼看见中国大飞机走完所有路程，就溘然长逝。今年春天，程步时离世的消息传来，很多人重新提起了运十，
比起缅怀，更值得我们记住的是，一个国家想要发展高端工业，常常要经历反复、争论、弯路和等待。有人在前面探路，有人在中途守望，有人在后来接棒。程不识的一生，就一直走在这条长路上。他不是唯一的名字，却是一个绕不开的坐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

0: 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0: 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

0: 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 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 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9: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临汾市姚庙派出所和和万家平安路藏兰坚守护姚都，
4: 全省唯一一城小麦单产连续六年突破800公斤，
3: 分析排查安全隐患，守牢安全红线。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3: 临汾新闻，
4: 近日，市公安局姚都分局姚庙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支扎根姚地故里、守护11万群众的公安队伍，从一级派出所到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再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120多项集体荣誉的背后，是历年来一代代民辅警用青春与汗水浇灌的忠诚担当勋章，用责任和坚守绘就的平安和谐画卷。
5: 师傅你好，你这儿报警了？
6: 啊，是的，我报的警。
5: 怎么了？
6: 孩子出来电动车不见了，找了半天没找见，我打电话报的警。
5: 在哪儿丢的？
6: 就在这儿丢的。
5: 是这个位置吗？
6: 啊，是的。
4: 警情就是命令，民警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第一时间就在附近展开搜寻，调取监控，走访商户，询问路人。姚庙派出所副所长马慧：
5: 由于那儿的案发位置比较偏僻，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线索，同时被盗时间和轨迹也不确定，这给我们的破案带来很大的难度。
4: 虽然案件侦破陷入僵局，但是办案民警没有灰心，根据嫌疑人可能经过的所有路线分组进行视频查找，一帧一帧查看，一辆一辆比对，连续6小时奋战后，根据被盗车辆特征，他们锁定一个黑影。姚庙派出所副所长马慧：
5: 在找了3条街16个点位之后，才确定了嫌疑人大概的衣帽特征，然后又根据已经掌握的这些特征，在兄弟单位的协助下，很快确定了位置，同时进行布控，当天晚上就把嫌疑人抓了。然后我们同时进行了追赃、完损、起赃，为受害人找回了电动车。
4: 快速出警，彻夜追踪，当日追赃，高效办案速度让受害人黄美玲十分感动。
6: 电动车当时丢了，孩子出来非常的着急，我也挺着急的，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报了警。这样没想到咱们派出所出警也快，破案速度也快。
4: 快侦快破，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只是姚庙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的缩影。辖区40平方公里，11万常住人口，年均接触警5000余起。面对繁杂治安压力，派出所坚持党建引领全警工作，以和和万家、平安姚庙党建品牌为牵引，通过科技赋能提效能、先锋攻坚护民安活动，2年内辖区行政刑事发案率分别下降33.1%和36.9%，破案率上升22%。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将地姚协和万邦精神融入新时代枫桥实践，创建好邻家矛盾调解工作室，2025年累计调处各类纠纷1283起，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就地化解。如今警民鱼水情深的变化，让辖区村民吴小莲深有感触。
7: 以前派出所里的老百姓跌了以后啊，都怕的不行，你看现在的那派出所人来了，这老百姓都挺热心，都到给家围了。哎，有个大事小事了，都愿意给他反映。派出所人也挺热心，哎，大事能给你分了，小事小事能给你化了了，这挺暖老百姓的心。这就说那派出所人呀，这就是对老百姓这个事呢，他挺菜心，确实是应该那派出所人点赞。
4: 除了一线治安防控、矛盾调解，窗口便民服务同样提质增效。派出所推出3减3增便民机制，第一台敞开窗口，实现户籍交管业务一窗通办，一次性告知，还上门为辖区的老弱病残上门办理居民身份证、户籍相关业务。2025年累计办理各类证件6708份，用真情架起警民连心桥。群众赵华宇：
8: 今天我来到咱们姚庙派出所办理业务，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环境好，笑容甜，效率高。在整个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呢，民警同志特别的有耐心， 一步一步的指引我怎么样具体的来办理业务，整个过程呢使我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4: 公安局姚都分局姚庙派出所指导员严娟：
9: 派出所的工作呢千头万绪，那如何抓好党建工作呢？说到底就是把大家的思想拢到一处，党员民警带头做好每一件小事，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
4: 多年来，全所民辅警锚定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

0: 队伍建设，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基层治理，优化便民服务，从严锻造队伍，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以藏蓝坚守守护万家灯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农业农技专家对翼城县塘兴镇的耕播优化水肥精良绿色高产栽培技术小麦高产公关田进行现场实打实收。经过测产，该麦地创造了连片超过20亩，亩产 805.76 公斤的山西省新纪录。而作为我省唯一，当地已经连续六年小麦单产超800公斤。在翼城县塘兴镇200亩的小麦示范基地，近日由国家省市县四级农技部门以及山西农业大学组成的专家组成员对这片区域的一株株小麦产量进行了一次摸底测产。测产的示范田随机选取当地的20亩连片地块，面积是常规测产的5-6倍，结果更加贴近大田实际，更能检验技术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农技专家组通过丈量面积、查验清仓、校正计量器具、测定含水量、称重、计算产量等步骤进行实收测产。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雷斌：
2: 我代表专家组宣布实打验收结果，收获面积 21.07 亩，先重16485公斤，折合亩产805.76公斤。
1: 国家小麦产业体系专家、山西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孙敏：
3: 连续六年，获得了这样一个800公斤的一个产量，也是我们山西省可以说是首次吧。就是连续六年在同样的一个地方获得了这样一个高的一个产量，而且呢是从原来的小面积到了现在的20亩的大面积，也是首次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非常非常的高兴。
1: 两种良技配良法，翼城县塘兴镇小麦高产高效技术示范基地由山西农业大学与当地农业企业共同建立，是种质创新与栽培生理博士工作站和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通过对优选高产品质、提高耕作质量、优化播种方式、采用节水滴灌、精准高效施肥、综合化学防控六项核心栽培技术的有效应用，这里已经连续六年实现小麦亩产800公斤以上，三次刷新我省小麦高产记录，连续四年实现小麦、玉米亩产吨半粮。山西瑞德丰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
4: 充分说明了我们这个两种加良法加良技的一个融合，能获得这么好的一个产量，这也是为未来我们在种植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雷斌：
2: 这个技术应该说是科企合作研发的一个技术，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值得推广。我希望就是在将来要加大推广力度，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6: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7: 汾西县积极组织开展杜绝煤矿生产安全亡人事故行动与煤矿瓦斯治理专项行动，开展拉网式、地毯式、起底式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山西东泰金源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度应急指挥中心，汾西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山西东泰金源煤业有限公司年产能120万吨，为低瓦斯矿井。这套系统它不仅能实现视频通话、人员定位，还可以远程控制设备、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并实时监测瓦斯风速、温度、一氧。

0: 化碳等重要数据，同时对潜在隐患进行预测和预防，实现对工作面设备、环境、生产等相关数据的远程监控。检查人员仔细查看系统运行的监测网络数据信息，并实地检查煤矿井上井下安全措施落实情况，重点对井下瓦斯、顶板、通风系统以及员工操作规程等方面进行详细排查，确保监测点位无遗漏，监测人员全覆盖，监测数据最真实，防控手段最有效。山西东泰金源煤业有限公司安全副矿长蓝天：
1: 我们充分应用智能化矿井的建设成果，将先进技术全面融入安全管理实践，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坚决执行无监控不作业、无照明不作业的硬性规定，积极运用 AI 反三维智能识别预警，持续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运行，加大自查自纠的工作力度，坚持每月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对于排查出的各类隐患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方案，并按照五落实的要求，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全方位保障矿井安全生产。
0: 为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汾西县以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专项行动为核心，紧盯煤矿安全重点领域，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统筹推进安全生产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共出动检查人员42人次，累计查出各类安全隐患36条，并建立隐患问题台账，已全部整改完成，确保隐患排查无死角，整改彻底到位，实现闭环管理。汾西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许汉生：
2: 我们严格执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方案，聚焦瓦斯治理失控、人员不带卡下井、逢掘必探落实不到位、顶板失温隐患、监控系统造假、图纸资料造假、隐蔽工作面非法生产、超层越界开采、用电量异常满产9大突出风险隐患，开展专项治理，对治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严格执法，通过执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3: 截至6月22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1.7782万亩，其中机收面积1.7782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73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287.058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86.9432万亩，夏玉米播种173.5541万亩，其中机播173.5541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868万台次。
0: 近日2026年5月，五 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100强榜单出炉，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榜上有名，以352.47的 MBI 综合指数位列全国第11名，同时跻身人文景观类华北地区榜单前10，分别位列第6。
4: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5: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一瓶气凭什么拿捏高精尖产业的命门，极致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先天贫氦的中国如何让科技实现自主呼吸？6个9才是硬实力真底气。
6: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张峰，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煤层气提氦，6个9才是硬实力真底气。
7: 波动不大，形势比较好啊。
8: 哎，6个9，哎，
9: 合格了。
5: 2025年4月20号，这个梁山深处的这间小实验室，亮出了一个炸眼的数字。在国内首次从煤层气中成功提取出了6个9的超高纯氦。
6: 山西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孙亚飞：
10: 5个9的超纯氦在国内

0: 常见了，但是我们六个酒的超高醇害在国内应该还是第一次。
1: 从五个酒到六个酒，百万分之级的增量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非要较这个真儿？因为这瓶小小的气体堪称气体稀土，拿捏的是一个国家高精尖产业的命门。缺了它，火箭发射随时可能爆炸，量子计算将直接停摆，核聚变实验寸步难行，断氦等于断芯、断航天、断医疗。那么，氦气为何能扼住高科技的咽喉呢？这取决于氦气的四大极致属性：质量宇宙第二轻，仅次于氢，但与危险的氢气不同，它绝对安全。它是惰性气体之首，很懒，懒到不愿参与任何一场化学反应，刚好用作保护器。它分子直径宇宙最小，也就是说它无孔不入，可以在简陋中精准定位漏点。光刻机、半导体、核反应堆都需要氦气来测一测。它沸点宇宙最低，所以被称为高端装备的冷却之血。光是医用核磁共振成像仪的超导磁体冷却，就消耗了全球超四成的氦。极致的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氦气消费国，然而中国却是一个先天贫氦的国家。氦气的自给率曾经只有2%，用氦基本靠买。这意味着每用掉100瓶高纯氦，98瓶的阀门攥在别人手里。那么，如何才能让中国科技自主呼吸呢？答案就藏在中国含油气盆地分布图中。找氦，先找气。氦是天然气的伴生气，所以图中星星点点的天然气田就是中国的潜在氦源。在鄂尔多斯盆地东边的吕梁山零星气田，就开始了一场补氦的较量。天然气中95%是甲烷，2%的二氧化碳，1%的氮气，最后仅剩的那2%才是氢、氦、氖这些小分子气体。如何能从这2%中把氦抓出来呢？这其中最大的难点便是氢的分离。常见的办法是加氧脱氢，但是这种化学手段成本高，还不安全。那不妨换一个思路，泽丰达的办法是用物理的玩法把合金当磁铁用，通过合金吸附将氢气吸走。技术够硬了，但要把实验室的成果搬上生产线，难度5颗星。
2: 山西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孙亚飞：
0: 实际现场呢，毕竟这个环境温度也好，天气也好，它都是不一致的。因为合金脱氢是国内首套，你国内首套，你就要承担国内首套所带来的风险。光我们脱氢的这一块设备改造不下于3次，有时候可能改造说不定还不如你以前了，那你这个方向不对，得修正啊。
1: 几万个工艺参数，上百道工序，一个一个调整，一点一点尝试，泽丰达用1.5年的时间成功提取出了99.9999%的超高纯氦。超高纯氦主要用于超导磁体精密冷却、火箭燃料加压、卫星推进等对气体纯度要求极高的领域。而在这些高精尖领域，即使微量的杂质也会对实验结果造成致命的影响。六个酒的氦气代表每100万份分子中杂质只能有1份，等于把干扰压到了极致。2个月前，泽丰达开始启动2期工程建设，投产后年产能将达到60万立方米。当然，这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氦气自主的起点。中国氦气产量从2019年的15万立方米到2024年的1000万立方米，再到2027年预计达到2500万立方米，产量增长了，自给率也从不到2%向40%冲击。当我们不再被氦气拿捏，高精尖技术便有了自主呼吸的底气。
2: 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9: 拍照了吗？

0: 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1: 上大学的时候，一天晚自习，大头不愿意学习，就偷偷的到学校后门转悠。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2: 我要考牛津，我要考牛津！”
3: 大头顿时被感动了，心想：校园里竟然还有这么上进的同学吗？我真应该向他学习。
1: 正当大头转身想要寻找声音来源的时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2: 老板，再来两串烤羊肉，一串腰子和一串金针菇。”
1: 阿贵开了一家工厂，急需几名保安。朋友给他建议说：“要不你电视台发个招聘启事，这样应该很快就能招着人了嘛。”
3: 听了朋友的建议，阿贵当天就去电视台登了招聘广告。第二天他又和朋友见面了。
1: 你别说，这电视广告还真有效。
3: 我就说嘛，电视上一播还愁招不到人吗？
1: 听到这里，阿贵差点哭了出来。
4: 你可别提了，昨天晚上播了我们厂招聘保安的广告，夜里仓库就让人给偷了。
1: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3: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4: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
5: 爸，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3: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5: 嗯，没有。”
3: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4: 46。”“
3: 那他呢？”
4: 93。
1: 最近铁柱两口子打算要个二胎。这天呢，他走进一家药店，对店员说：“我想买个生命探测仪。”
3: 店员听了一愣，说：“啊，生命探测仪？哎呀，太高科技了，店里没有啊。”
1: 只见铁柱在那儿扭扭捏捏的老半天，不好意思地说：“我想给我媳妇儿买个那个试纸。”
3: 上大二的时候，大头牙疼，于是呢就去学校附近的口腔诊所看牙。医生在看过之后说：“小伙子，你这个牙必须得拔了啊，先打个麻药吧。”
1: 听完医生的话，大头就准备要解腰带。
3: 医生吃惊地问：“你这是干嘛呀？”“
1: 打针不都是打屁股吗？”“
3: 哎呦，小伙子，你不觉得打屁股离牙有点远呀？”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5: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3: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1: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
5: 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3: 阿贵刚结婚的时候，有一天老婆向他埋怨说：“爸妈太着急了，天天催我们生孩子，说想早点抱孙子。”
1: 听了老婆的话，阿贵安慰地说：“妈呀，确实着急了点，可是咱爸不是也没说什么吗？”“
3: 爸爸嘴里倒是没说什么，但他整天抱着一本《孙子兵法》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5: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麻布啊？”
3: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 铁柱正在玩手机，女儿突然跑过来抢走了手机，藏到了自己的房间。

0: 间里，出来对铁柱说：“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不能陪我玩会儿吗？”
1: 铁柱一看女儿说得很可怜，赶紧对孩子说：“可以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来演皇帝，你来演公主。”
0: 女儿一听爸爸要跟自己玩游戏，兴奋极了。这个时候只听铁柱一本正经地说道：“
2: 来人呐，
3: 儿臣在，
2: 把朕的手机拿来。”
1: 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0: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1: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0: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得快吧。”
1: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0: 接下来他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他说：“奶茶喝一口。”
1: 王美丽看了看他，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这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
4: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6: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8: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6: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8: 铁柱的领导单身，家里啊养了不少小动物，有一次领导出差让他帮忙去喂喂鱼，没过几天铁柱给领导打电话，喂，领导啊，您这鱼啊真好看，是什么品种，在哪儿买的呀？
6: 领导一听就明白了，然后说，你别整那些没用的，到底死了几条啊？
8: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6: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8: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答，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6: 那我能尝一个吗？
8: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
6: 铁柱和媳妇儿谈恋爱的时候，媳妇儿总是摆出一副非常端庄温柔的样子，结婚那天媳妇儿喝多了，后来服务员上了一道酱肘子，她拿起筷子说，哇，老娘最喜欢这个了。
8: 当时空气瞬间凝固，一桌子的人一起看着她。这时候铁柱丈母娘很从容地说，知道你孝顺，但结了婚要多关心婆家人，不能只惦记自己老娘。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

0: 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1: 没有。
0: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您好，请问有站票吗？
1: 哦，站票还有。
0: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铁柱正上着班呢，突然找经理请假。
1: 为什么要请假？是有什么急事吗？
0: 哎呀，我丈母娘来了，她有我家的钥匙，我得回去收拾一下呀。
1: 哎，那你家里很乱吗？怎么还要赶回去收拾吗？
0: 铁柱一本正经地说，不是的，经理，我丈母娘太勤快，喜欢打扫卫生，我怕我那私房钱被发现呢。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假段子。
0: 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4: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0: 铁柱的女儿正上幼儿园，晚上回到家，铁柱给女儿出算术题，你一共有6个苹果，爸爸拿走2个，妈妈拿走4个，你还剩下几个呀？
1: 女儿听后很激动，哇哇大叫说，
4: 啊，你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0: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了，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哦，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0: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1: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那这事儿妈妈知道吗？
5: 姐姐打电话来向铁柱抱怨说，朋友来做客，我把家里一个毛绒娃娃送给了他女儿，结果你姐夫下班回来大发脾气，说那个毛绒娃娃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倾注了感情，不该乱送人。结婚以前他不这样啊，现在怎么这么小气啊？
0: 听到这里，铁柱哈哈大笑地说，肯定是姐夫把私房钱藏到娃娃里了呗，这事儿我有经验。
5: 没过一会儿，姐姐给铁柱发来200块钱的红包，留言是这么写的，弟弟好样的。
0: 铁柱在试开一辆崭新的奥迪车，突然呢遇见了老丈人。你这车多少钱呢？
1: 啊，小意思，爸，20万左右吧。
0: 老丈人很好奇，就问铁柱，你哪来这么多钱呢？还买这么好的车？
1: 哎呀爸，我哪有钱啊，不过只要月付5万，这车马上就是我的了。
0: 听到这里，老丈人怒了，想什么好事儿呢？你买车我要给你付5万，我哪有这么多钱呢？
1: 铁柱听得一头雾水啊，谁说让你付钱呀？
0: 那你不是说了吗，月付5万，月付5万什么意思啊你？酒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5: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0: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5: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0: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知道吗？每次写与你有关的文字，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你。我也分不清我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每天都能遇到你。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再也梦。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很具有歌手自己的个人风格，寒冬，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而这一朵花依然选择开放，依然选择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江心，十二月的花。
2: 就

歌曲表达的是一份坚定和美好。这张专辑的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的花生来就注定与众不同，它们没有在温暖的环境下孕育成长，却依旧坚强地生长着。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界上有很多久别重逢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呢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太多波澜，就像我们的生活一般，但就单单是久别重逢这件事情，就让人觉得浪漫，也让人满怀期待。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也祝福你所求如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分开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真的会有两个人互相喜欢，互相惦念，互相忘不掉，却始终没有在一起。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
1: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我会追下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

如果能回到从前，我想我还是会在散步回家的那一晚主动去牵你的手。耳机里播放的这一首歌，歌词里唱到，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就是这一刻我很想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

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我们就要放送两首都来自2006年爆款偶像剧《微笑 Pasta》，当年是火遍了亚洲，更是无数人青春里的 BGM。 首先来听到的就是在剧中他的搭档张栋梁去唱的《北极星的眼泪》，这也是《微笑 Pasta》的片尾曲，李念和作词，戴浪作曲。剧中的设定呢是张栋梁饰演何群，还有他的弟弟 Gino 啊，两位在少年时候共同创作，后来呢在剧里哈，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音乐理念又不合，就彻底决裂。何群成为了偶像歌手，弟弟就玩地下乐团，这首歌被尘封多年，也成为了兄弟两个人的遗憾的符号。

2011年，素人出身的邓福如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原来如此》，专辑主打回归音乐本质，制作人何官定操刀，配唱制作人马玉芬指导。我们来听到邓福如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他的成名曲《声声慢》，创作灵感就来自李清照的《声声慢》，叠字歌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搭配凄美的旋律，讲述古代女子的遗憾爱情。邓福如在头尾加了现代歌词，串联古今，向现代人回望古代故事，唱腔慵懒又细腻，真假音转换丝滑，当年在网络疯传，让他从素人变成红人。

接着来听到邓福如在本张专辑当中未填词，他说认为之前自己的每一首作品都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些面向，因为毕竟都是由心而发的想法。比如说他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哎，会碰到自己心里挣扎，或者是面对音乐的一些坚持跟态度，所以他就想在一首歌里去营造自由自在的感觉。他相信很多人也会在现实当中遇到一些状况，没有办法脱身，或者是没有时间，所以写了这首《未填词》，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首歌去感受意识上自由自在的感觉。来听邓福如《未填词》。

关注一下歌手，有长进全开麦林修音演唱了这首代表作《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拿下第二名。这首歌是他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追梦人的成长曲。从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第九名到如今歌手首发，有长进用这首歌来讲述成长的迷茫、坚持的勇气，还有对自己的追问。现场他的低吟浅唱，哎，到副歌三段声调高音爆发，再到结尾第五的强混声穿透舞台，情绪是层层递进的，也被网友称为从选秀到歌手，用实力证明自己。

同样是首期，庾澄庆颠覆性改编自己1989年的摇滚代表作，这一次是改成了慢速 City Pop 加爵士加福音的版本，和原版的狂野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参赛不是为了情怀，而是想呈现自己音乐的多元，宁愿引发争议也不要无声无息。虽然最终排名第9，遗憾淘汰，但是这个改编的舞台也是很经典，慵懒的律动，即兴的转音，褪去了年轻时候的狂野，多了岁月沉淀的从容，也是老顽童对音乐的倔强。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每天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

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

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2: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 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他，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他的身体，这一天他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

0: 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他心怀天下，他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他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他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他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3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50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利，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100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她生命的行程里，她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的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7-8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车子一顿一顿的，甚至伴随异响或者抖动，这种情况到底正不正常，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鲜花。

什么是刹车顿挫感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刹车顿挫感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踩刹车的时候，车辆不是平稳减速，而是出现不连贯的冲击感。比如轻踩刹车时，车子突然点头，刹车过程当中有一冲一冲的感觉，伴随着咯噔声或者是方向盘抖动。如果偶尔出现，比如雨天或者急刹，可能

0: 环节里。
1: 先做个自测，当您轻踩刹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脉冲式的顿挫，像有人拽着绳子一松一紧，第二种呢就是规律性的抖动，方向盘或者是踏板传来咯噔咯噔的节奏，第三种呢就是速度关联异常，40千米的时速以下要特别明显，注意如果伴随着金属尖叫或者是刹车踏板变软，就要立即停车检查，因为这可能就是刹车系统发出的 SOS 的信号了。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具体原因啊，从简单到复杂，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不匀，症状就是低速刹车的时候顿挫明显，那可能会伴随尖锐的金属声。原因就是刹车盘表面因为高温或者磨损出现凹凸不平，刹车片无法均匀接触。那这个好解决，打磨刹车盘或者是直接更换。一般呢，这个刹车盘的寿命是6到8万公里，

ABS 系统介入，它的症状呢就是急刹的时候踏板弹脚，有打击枪般的震动。这个原因就是 ABS 防抱死系统呢在湿滑路面启动，这个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维修。但是需要你注意的是，如果 ABS 在干燥路面频繁的触发，那需要检查轮速传感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刹车油的问题，这个症状呢就是刹车的脚感软硬不一，顿挫没有规律。那它可能是因为刹车油变质，含水率过高，要看是否超过 3%， 或者是管路当中有空气。这个很好解决，也是更换刹车油。那一般的建议2年或者是4万公里要更换一次，并且也需要排空管路当中的空气。

说到下一个状况，就是悬挂系统故障。它的症状呢是刹车的时候车身晃动，方向盘跑偏。这个可能是因为减震器老化，或者是摆臂衬套破损，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均。这个就建议尽快要检查悬挂部件，否则呢可能影响操控安全。传动轴或者是半轴损坏，那它的症状呢就是加速和刹车的时候呢都会感到顿挫，底盘就有咣当咣当的声音。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万向节磨损或者是半轴变形，这个大多发生在老旧车或者是越野车上。这儿有一个风险提示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故障呢可能会导致行驶当中动力中断，这个就需要立即维修了。那么电子系统故障呢，这是高端车常见的，它的症状呢就是顿挫会伴随着仪表盘的报警灯，比如说 ESP 还有这个发动机故障灯等等等等。那它的原因呢可能是线束接触不良，或者是轮速传感器脏污等等，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建议呢要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针对性的来维修。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来试一试以下方法。第一个，听声音，发出金属摩擦声，那就是刹车片的问题。如果闷响声音，那肯定是跟车辆的悬挂有关系。然后呢，可以看脚感，踏板弹脚，十有八九这是汽车的 ABS 出故障了。那踏板软呢，应该是刹车油的事情。还有就是你可以观察路况，如果仅在颠簸路段顿挫的话，那肯定是悬挂的问题。但是切记，如果顿挫频繁或者是伴随异响，一定要及时进店检查刹车系统，万万是马虎不得的。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有个朋友啊，他的车最近呢，轻踩刹车的时候总感觉前轮一抖一抖的，最后检查发现啊，原因是刹车盘变形。那前轮刹车盘呢，长期高温之后容易翘曲，那么建议到 4S 店去测量刹车盘的厚度，如果偏差超过 0.05 毫米，那就需要更换。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刹车顿挫和燃油车的原因是一样的吗？答案是不完全相同。新能源车呢，有能量回收系统，可能导致刹车的脚感变化，但是如果顿挫严重，仍然需要去检查机械刹车部件，比如说这个卡钳是否回位不良等等这些情况。

后需要提醒大家，刹车之后不要立即长时间驻车，防止刹车盘生锈粘连。那么定期保养刹车油、刹车片，按手册更换，避免急刹。长下坡路段呢，用发动机辅助制动，出现问题呢也要及时维修。刹车问题呢就没有将就这一说法。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耳畔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齐秦，叫做少了自己。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自己到底有多少关系呢？是太关心自己还是太压抑自己呢？其实还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多多少少跟自己有关系啊。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强迫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碎石当中发了一个内容的题目，叫做你的强迫指数与解脱之道。那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共享共探讨这个话题的朋友啊，我们的心理教研员林祥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刚刚我们的林老师说这一天工作非常的忙碌，大家会觉得就在我们很忙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反应，就是会主动休息，对吧？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哎呦，这个人的晚上失眠，或许他应该多去几趟健身房练一练，他就会睡眠比较好。对，当人身体疲惫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信号告诉你。当然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也有一个信号，而那个信号很强，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以我为例子，但我不是这个事情的主体哈，就是我呢爱干净，我出门之后啊，我回到家里我必须要洗手，而且我不止洗一遍手，

0: 啊，然后呢手脏的时候马上洗手，这个脏其实没必要洗手的时候我也在洗手，这好像就是想形成了今天这个闭环，又在
1: 还没开始呢
0: 对
1: 就开始闭环，
0: 就在闭环里就好，我又在强迫自己就不停地洗自己的这双手，啊，我们今天聊强迫指数啊，您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觉得我就得必须这样，不这样我难受，这是因为什么，我们今天跟您老师聊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咱们放眼到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自己的小顽疾，
1: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它是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些固定化的行为，或者说思维方式，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洗手，我刚才在想，哎呀，我是不是也有一些强迫的想法或者是一些行为呢，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开始有，就是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就会要有一次特别，哎，有一次特别逗，
0: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1: 我有，对，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下到楼下，然后已经走到了那个大门口，就马上要走上大马路了，我突然间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就是诶，我灯到底关没关，我对那个门到底关没关呀，就是锁上没上锁。
0: 我们这个描述当中，林老师应该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独自拥有一个办公室，你看看林老师是不是很棒那就会有这个想法。
1: 猜对了一小半，
0: 对，
1: 因为那是我最晚走啊。
0: 这个反馈确实会有，就是这个灯我是不是关了，有的人会说这个门我到底锁没锁上，锁了几下都会有这个想法。
1: 以前我不会的，但是这个念头在那段时期出现了几次啊，因为呢有人没有关这个灯然后呢就是整宿都亮着，然后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大家就是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哎呦，大家好像心里就比较警觉一点，就是你看就是一点点小小的这个也不能叫小小，就是可能你心里的这个阀，就是这个阈值，就是怎么说，调高了，
0: 上来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你的这个警戒线哈，这个让你的身体亮警报，或者是让你的头脑亮警报的这样的一条红线就出现了，然后呢其实就那段时间之后，又过了几天之后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这不算强迫我觉得。
1: 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
0: 对，这是认真，这是为了节电，为了让这个灯没有按时关，你会觉得这个行为我要不出现在我身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对。那其实在我们的林老师每天上我们节目呢，不是每天，就每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会准备一张 A4 纸，自己手写要么就机打的 A4 纸。我看到一个概念特别好，我们今天聊强迫，
1: 我以为你要问我这算不算一种强迫
0: 不算，
1: 对，
0: 这算吗？
1: 算
0: 呀，
1: 这是不是算呀？
0: 算，
1: 哎，好像如果我没有这样一个准备的材料和内容放在我的手边，我是不是就会觉得我心里不踏实呢？是不是？
0: 其实完全可以脱稿，林老师，对吧？
1: 其实次次是脱稿，
0: 是，
1: 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它其实是在我去准备它的时候很有条理，而且在我来的路上我是可以看的，
0: 没错，
1: 就是我还可以梳理，然后我还可以在脑子当中再去想一些其他的东西，它其实是我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
0: 你看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这个是有点强迫，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我是有条理的，是帮助我们头脑思维比较有条理性，
1: 对，
0: 谈吐啊有这个规矩，对吧，
1: 对，
0: 有章可循，
1: 是。
0: 那今天我今天看到了我们的林老师这个 A4 纸上的第一个概念就写得非常清晰。我们说到强迫，我们会觉得，哎，这你不要强迫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你这有强迫症吧？强迫症，我们经常在口头上说这个词儿。但它是有概念性的区别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林老师跟我们说说概念性的区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谢谢大家，我不打招呼了哈。打招呼也是强迫症吧？不是，是欢迎大家。那我强迫一下哈，欢迎这个5609，欢迎周准，欢迎我们的林老师，白河水加速6081，还有这个阿迪以及露头。没有留言的朋友我都看到大家哈，谢谢大家光临我们的节目，还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您说说这个强迫症的概念啊。
1: 其实在这个临床心理学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表述当中，它其实对于强迫它是有不一样的概念的啊。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强迫症其实是一种障碍，心理障碍，它是交

0: 虑和恐慌。
1: 嗯，
0: 而且它的功能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比如说我会因为长期比如说就可能刚才您说的是洗手的例子。
1: 嗯，
0: 其实真正强迫症它的这个患者，他是因为反复洗手，洗到了破，他知道很疼，他会疼，但是他会仍然要忍不住再去洗。啊，就是这个部分，它就会，而且它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2: 这明显是两个维度
0: ，明显是两个维度的情况，而且它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它，通常有强迫的思维的人，
2: 嗯，
0: 他是有，通常也会有强迫的行为，
2: 嗯，
0: 啊，那只有强迫行为的人还比较容易去，其实强迫症也不好治啊，
2: 嗯，
0: 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也听到过一些医生的朋友或者是大夫讲课的时候，他们也提到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不是太能接触到这个部分啊，不是太能接触到这个部分，
2: 嗯，
0: 我们常常会说到的这个强迫是指对一些事情的执着，或者是我们对于他的一些固定的看法，更像是我们一个人的个人特质和行为习惯。
2: 这个就好像接受了，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就比较频繁了，
0: 对
2: 吧？
0: 而且不要普遍，
2: 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小执着，
2: 是的，
0: 小坚持。
2: 刚刚那个是不是我们探讨的范围了？那个太困难了。我们说说这个第二种哈，你比如说刚刚您说的那个出门，哎，灯关没关？
0: 嗯，
2: 出门，哎呦。我这个钥匙放哪儿了？
0: 嗯，
2: 我是在身上的吗？哎，怎么没找着？有时候我们骑驴找驴，
0: 对，
2: 有时候我就经常没有换那个防盗门那个密码锁那个门之前，
0: 嗯，
2: 钥匙拿没拿？
0: 嗯，
2: 然后就在我的这个
0: 兜里，
2: 屁兜里头，
0: 嗯，
2: 就屁兜嘛，因为两侧都摸没有，
0: 哦，
2: 也许关门的时候随手放在屁兜里，完了又丢了，那怎么办？进不去了，还是要开锁师傅来开锁吧？
0: 嗯嗯，
2: 有没有被？之后长了心眼，把一个锁放了，把一个钥匙放了一个大家不可察觉的地方，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我小时候就是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做这个，我长大也有受影响，把它放在那个大家不会察觉的地方，以防我真的路上这钥匙丢了，那没有办法，对吧？
0: 对，
2: 丢了那开不了门了，怎么办？对吧？
0: 没错，没错。
2: 对，
0: 嗯，
2: 所以这个伟大的发明，密码锁。
0: 对，真的减轻了很多人的这个反复的这个确认。
2: 是。
0: 而且他其实这一个焦虑是有来源的，
2: 嗯，
0: 或者说它是有原因的，
2: 嗯，
0: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带钥匙，或者就是没有带钥匙而把门撞上了，它这个后续是有一系列的麻烦事儿的。
2: 画面我都能想到。
0: 画面。对，你是欲哭无泪的。
2: 怎么办？
0: 因为它是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嘛，所以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事儿真是费劲，是吧？
2: 这手机也在里边呢。这个怎么办？现在手，你就以前你说还能打把手去打个电话，现在没手机，你没公共电话了。
0: 对，你没有手机，你都叫不来开锁师傅，是吧？
2: 我的天！所以说，大家又开始因为这个门关上之后，钥匙落屋里了，手机赶巧又跟钥匙一块落屋里了。这一天，您肯定挺着急的。
0: 这是有一个现实的原因的，
2: 啊，
0: 所以这个它不能叫做病症，就是因为它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
2: 嗯，
0: 我们会担心它，然后我们要 double check， 就是要反复的去确认它，它是有理由的啊，
2: 嗯，
0: 这也常见。
2: 是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在开播之前，我用我的抖音号直播了一会儿，跟大家说让大家来听我们节目，看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现象。
0: 嗯，
2: 有的人就是两个兜，有两个兜，这个兜习惯放手机，左边的兜一定放手机，右边的兜一定放手机以外的东西。
0: 哎，刚才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脑子里就灯的亮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就是类似这样的
2: 啊，
0: 因为我还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就是还比较好像特别有规则和秩序，哎，我发现我是这个类型的。
2: 你个兜必放手机，
0: 就是我左手的兜我是会放那个手套或者是唇膏，小
2: 这么严谨吗？必须的
0: 护手霜。
2: 哇天，
0: 没有三件，就这三件。
2: 等会儿啊，一个是手套，
0: 手，因为有的时候骑车嘛。
2: 等了解，左手，左边的兜，
0: 左边的兜，手套，
2: 护手霜，
0: 护手霜和唇膏。
2: 那兜得大一点。
0: 对，因为我出门有的时候就不带包，
2: 嗯，
0: 我就基本上两个兜解决
2: 了。右侧呢？
0: 右侧是手机，
2: 手机电话，
0: 手机包括我的这个纸
2: 啊，工作的纸张要放在那边。
0: 对，
2: 就这么自然而然给它分类了，是吗？
0: 还是觉得顺手，因为通常右手拿出来手机可能就开始操作，
2: 嗯，
0: 然后 就不能所有东西都放在右。

0: 边的兜里，因为一边就太沉了。
1: 嗯，
0: 用一些东西来平衡它。大概
1: 您这个，您这个还挺自，就是挺独一份的，
0: 还自圆其说。
1: 对，我这个应该有共同的共鸣者。
0: 嗯，
1: 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许没在我们聊天室。
0: 嗯，
1: 然后正在开车的司机师傅、私家车车主们，还有用各种方式听我们节目，有没有手机焦虑、没电焦虑？我就是其中一个重症患者。
0: 嗯，
1: 我的手机电话只要到了20%，因为这个电池到了20%自然会变红。
0: 嗯，
1: 我就必须给它充电。
0: 嗯，
1: 我也不管这个是对锂电池有什么影响，我不管。
0: 嗯，
1: 就是到了21%的时候，我就会不停的看它，我就看它什么时候到达20%。
0: 哦，
1: 哇，这个是我以前没有察觉，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对这个手机的电是非常在意。因为现在大家出门有各种的这种随时的充电桩，付费那种扫码那个，但是我出门从来不用他们，我就自己带那个移动电源。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块没有充电桩。
0: 哦，有道理，
1: 有道理，我就
0: 有道理。我本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听你这么一说，
1: 然后我还给自己找理由。我还给，这不是强迫症吗？我还给自己找理由。你看，我这个手机是我工作需要手机，我联系业务需要手机，我付费需要手机，我监听重要的信息需要手机。
0: 对，
1: 手机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伙伴。
0: 嗯，进地铁站需要刷个卡付费。
1: 很多朋友骑电动车还有需要手机
0: 啊，对，
1: 连在一起，手机非常重要。所以它没电了，我整个人也没电了。
0: 啊，对。
1: 啊，以前没觉得，现在觉得是确实有点焦虑。
0: 嗯，
1: 所以我这个充电器，而且充电器必须100%带出门。这给它充电的那个充电器
0: 得
1: 必须是100%带出门，99%我都觉得我充满没再走呗，不差这1%。
0: 哦，哇，你真的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呢、啊，
1: 是吧？是吧？
0: 对，这个是
1: 麻烦人吗？就挺麻烦，我就是这样。
0: 这个要是跟你一块出门的朋友，他就他省心了。你先把你的这个用到60%，然后让你那儿着急。
1: 说你那充电器带了吗？我说我没带。他说不可能，你肯定带了。
0: 哦，真的了解。嗯，
1: 所以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手机有闹铃这个功能？
0: 嗯，
1: 大家设成闹铃，比如说有重要的事儿，赶飞机，提前2个小时、3个小时，国际航班更早，国内航班提前2小时到机场。然后比如说你这个班机是9:30，那你7点就要醒吧，
0: 嗯，
1: 是吧？最晚7:30出门了，你不能再晚了。然后6:50闹铃响上了，我呢是6:50一个，6:45一个，6:40一个，
0: 哦，
1: 我就以防我睡过头嘛，想是很美好的，睡过头没有一次睡过头，都是比闹铃先醒。
0: 嗯，
1: 就是这个6:20、6:30、6:45根本不用上，但是心理上觉得这个能提醒我，但是我每次6:20就醒了。
0: 生物钟，
1: 哎，生物钟，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经常犯的一个现象。看大家啊，大家有很多的这个5609说，过度怀疑自己的行为，总觉得有事儿没做好，比如说关门了吗？煤气关了吗？很纠结，很累，很累。
0: 嗯，
1: 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强迫症状大白话就是想法和行为停不下来啊，想法和行为停不下来。
0: 对，
1: 有对，很形象。
0: 嗯，
1: 对。然后这个朋友说，我换密码锁之前把钥匙放了单位一把。
0: 哦，
1: 这个是属于什么？哦，换，
0: 有备无患。
1: 有备无患，
0: 有备无患，
1: 不错。是，
0: 嗯，
1: 还有位朋友说，我收拾屋子是因为我不收拾就觉得受不了。
0: 嗯，
1: 啊，我收拾屋子就是因为我不收拾我受不了，我必须收拾屋子。
0: 嗯，
1: 他控制了我，让我常常累得不行。
0: 哦，哎呀，天！
1: 收拾屋子这件事情控制的人。
0: 哎呀，收拾屋子这个事儿，它确实体力比较耗体力。
1: 哎，对啊。
0: 它不像您这个充一个电，插上插座是吧就行了。
1: 还分不同的这个强迫
0: 事项
1: 啊，事项
0: 啊，对，有一些可能要更调动我们更多的精力的。
1: 全身心的，就还减肥了呢。
0: 对，有没有人这个一天不背到20个单词睡不了觉的？
1: 百思斩。多邻国这些软件真的是每天督促大家学习，好像。我还有一个戒烟软件
0: 啊、
1: 哦，有人戒烟之后怕复吸、
0: 哦，
1: 然后就下了 APP 每天提醒自己打卡，而且你打卡之后，它会告诉你健康恢复程度，
0: 哇，
1: 会告诉你一天少抽了多少支烟，
0: 嗯，
1: 同时节省了多少钱，
0: 哦，
1: 哎，这个就督促着你，你不要复吸，然后哒哒哒哒哒，你看，比如我每次打开这个软件，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0: 哦，
1: 省的钱又为就让自己健康恢复，
0: 哎，
1: 这个很好。
0: 那这是一个带来的好处。
1: 你看它是两面的，它不一定说强迫症就是压抑，强迫别人，对，这个不一定。
0: 对，
1: 是吧？
0: 是这个意思。
1: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0: 嗯，
1: 我们之前好像还说过这个点。
0: 对，是的，是的。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挺重要的，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我们会想，就是可能我们常常会夸大或者放大了这个强迫给我们带来的麻烦、不舒服、焦虑的部分，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但我们刚才也聊到这个部分，就是
1: 也有点用。
0: 是的，是的，它会有很多的好处。
1: 就比如说背单词这事儿，学习其实很难讲说这个人每天主动学习每天坚持很难。但是如果有一个软件，你每天学习有一个小组，每天打卡，这个小组的成员就会看到，哎呦，林老师今天又背了20个单词，他好努力，他好棒啊。我是不是也要紧跟林老师的脚步，每天我背15个，我争取坚持下来。其实就是一种督促。
0: 对，
1: 学习这个挺好的
0: 榜样、示范。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我们这个选择越来越多，条件越来越好，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越来越智能，我们获得学习的方式越来越智能化， AI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大学课本一个月所受的课程，我们一天就了解了其中的内核。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要学到一个深处，达到一个技能的一个标准，得反复去练习这个事情。比如说讲话，比如说配音，比如说跳舞的内核平衡感，这个动作就是这8个动作，为什么他跳得比他好看？
0: 哦，
1: 这里边是有内容，是有技能的。所以你要研究这个好看的技能，而不是只研究这8个动作。如何把这8个动作有效的串联，让它协调和谐，而不是生硬跳出8个动作机械。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平衡感吧。好，所以要坚持，这个是你说背每天背20单词，坚持下来就是一种成功。
0: 对，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可能强迫他其实也有一些人格的特质，就是这个人他是很自律的，他是对自己很有要求的。然后他是比较
1: 有没有这种，林老师，就是我就不愿意家里太干净，我就希望家里写意一点，衣服是有。我有次去我同事家的一开门，我当时我震惊了，我就觉得我够写意的，他更写意。我说你这是故意的吗？他说我收拾了。
0: 啊，您看，您就是这个有标准的，标准门槛高的。
1: 不是，就是我太乱了，这太把我当自己人了。
0: 不能想象这个画面，不能。
1: 一个男同事，我的天！我看大家留言哈，这个充电宝，你看这个，大家说，哦，有的朋友说我出门必须先评估我的电量够不够支撑到我回家。提前做一个预判手机的电量。
0: 哎，这个很多人都会
1: 啊，是吧？
0: 你都需要，现在真的是需要预判一下。
1: 预判一下的。对吧？
0: 现在是的。
1: 是吧？
0: 我今天晚上出门的时候还预判了一下。
1: 是吧？
0: 对，是。对吧？还是有必要的。
1: 对，还有的朋友说我平时这个背双肩背包还有腰包。也是自己带充电宝。左右两个兜各放一部手机。这是两部手机的朋友。还有3部手机的朋友呢。
0: 哇。
1: 有一次吃饭。去那个和生汇底下不是有很多小吃吗？和生汇我坐到一家这个叫什么，就是类似于寿司那种那个店吧，就是那种有是就是看到一个女生坐下了，心宽体盘的身材，拿着4部手机，
0: 哦，
1: 然后
0: 一字排开
1: 在不停的点其中3部手机、哦、玩游戏。我当时被震惊了。
0: 同时，
1: 我当时被震惊了。我觉得真的生活是不太一样的。同样是手机，他会用4部手机同时玩一个游戏，那3个的不停的点。那个
0: 职业电竞选手，
1: 哇，他这3个手，这一只手5个手指照顾3个手机的操控，这只手，
0: 哇，
1: 然后用这个用另外一只手时不时吃点东西，然后再回去，哇。 我当时震惊了，
0: 从来没有见过，
1: 人生是这样的嘛，对吧？
0: 嗯嗯嗯嗯。
1: 所以大家不必惊讶，也不必讶异，身边出现了一个这个跟自己行为不一样的。

0: 人的时候，你不必觉得是个问题，存在即合理，
1: 嗯，
0: 接受并且了解就好了，
1: 嗯，
0: 啊，我们都有这个阶段。
1: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聊天区聊天这个聊天室真是热闹，大家真的是在畅所欲言，而且我觉得我光在这儿看着，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都丰富了。
0: 那我得多富足呀。
1: 对，就是大家其实有着各种各样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坚持，
0: 大家在真诚的聊天很好。
1: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在这里让我突然觉得，就是哪怕我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反复做一些事情或者反复想一件事情、
0: 嗯、
1: 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因为有这么多人都有类似的一些习惯呢。
0: 对，你会发现
1: 很正常，
0: 社交软件聊天室的存在的功能意义就是大家在一个同样的时间里共同探讨一个话题，而且大家会觉得有相同点和不同点，你会觉得世界很有意思，
1: 很奇妙，
0: 很奇妙啊，
1: 很奇妙、嗯、
0: 对，我们今天聊这个不是聊世界很奇妙、嗯、我们聊世界很奇妙当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比如说、嗯，我强迫症，我就出门我就害怕灯关没关，对吧、
1: 嗯、
0: 这个现象是为什么，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现象、
1: 嗯、
0: 大家有不同的一些强迫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把这个东西双向甚至多向去分析，我们就觉得它不是问题了。
1: 嗯，
0: 人不就是活这个事这个道理吗？哈，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与时。

0: 这首歌呢，以前不觉得动听，没有到动听的程度，但是当方大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再回听他所有的音乐，就觉得好珍惜。所以大家要珍惜现在拥有的生活和陪伴，也希望大同在天堂能够做他自己。很多想大同的朋友都会说晚安大同，希望你在那边好好的唱歌，继续坚持做你自己啊。坐到对面的是心理教研员林老师，欢迎。
1: Hello， 我们又见。
0: 对，我们今天这个聊强迫症，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自己生活的一些小要求，其实就是就是我不这么做嘛，那不是我了，我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出去晒太阳的时候，我就得戴个墨镜，我必须戴一个质量很好的墨镜，质量差的我不能戴。我就是戴最新上，就是人都有一些自己的追求，小确幸嘛，咱这么说。
1: 对，
0: 你把这些强迫症看成小确幸，是不是就好一些了？对吧？
1: 是，
0: 当然有点太美化它哈。但是大家其实生活当中非常多的一些小细节，我们都看到了。谢谢大家把这个聊天室当成是一个可以畅谈的地方。
1: 对，
0: 就像是一个榕树下一样。对吧？我觉得大家都非常
1: 树洞，
0: 对，树洞，大家聊，大家非常有边界感。
1: 嗯，
0: 就是聊的东西都是能聊的。谢谢大家的边界。感谢大家的进步，
1: 是的，
0: 这是这些年我的收获。
1: 是的，哎，我觉得我们的聊天室好喜欢这样的氛围，就是我们说自己愿意说的话，同时我们不评判别人，
0: 非常好，
1: 同时我们也在聆听和观察，然后去设想更多的状况啊。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丰富自己的内心，我们不一定要去过100种生活，但是我们看着100个人，我们的同样的这个人生的宽度厚度就都丰富和增长了。
0: 是的，就像这个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接受，都可以，算了吧。刚刚跟林老师探讨了一个生活的

0: 场景，我们俩哈哈一笑，觉得好开心。
1: 嗯，
0: 人上了一定年纪，好了好了，
1: 我这个词儿、
0: 啊，好好休息啊。那个有的朋友说这个，宇宙尘埃，我的充电宝啊，他说大部分时间也是给同行、同行的家人啊、同行的家人、朋友用的，到自己想用的时候都已经快没电了。这也是照顾别人的人，对吧？
1: 所以其实身边有一个有一些强迫行为的人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
0: 就比如说旅行这件事情，李老师，
1: 哦，
0: 在一个团队里，
1: 嗯，
0: 一定有一个路痴，
1: 哦哦，
0: 一定有一个路方向感特别好的人，
1: 啊、哦，
0: 而那个路痴一定跟这个方向感特别好的人走得比较近。因为他不怕自己给走丢了，一定在这个团队里有特别研究吃的那一位。
1: 对，
0: 饭馆你不用操心，
1: 嗯，
0: 他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嗯，
0: 这顿哪儿吃，吃什么，变着样的。还有一个负责调节气氛的，
1: 哦，
0: 在这个饭馆里、饭局里，就属他最能唠。
1: 哎，你说他
0: 这好有意思。
1: 你说他是本来就这样的吗？还是他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系统里面，他自由的选择了这样的角色，
0: 就很神奇，
1: 很神奇，很神奇。
0: 对，或许他天生这样，
1: 嗯，
0: 或许他随遇而变化。
1: 哎，是的，
0: 哇，他好神奇。但是你发现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1: 嗯，
0: 好着呢，
1: 嗯，
0: 一定有一个这个团队里最讨厌的那个人，
1: 最讨厌的，
0: 大家都讨厌他，
1: 哦，
0: 但是大家。他也不知道大家讨不讨厌他，他依然做着自己。
1: 哦，
0: 很奇怪。大家翻看我们的，
1: 是
0: 翻看我们的大合照，
1: 嗯，
0: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有打一个有，大家还如果还能打一个有的话，你会很惊讶的发现，总有一个男生躺在队伍的最前面，
1: 躺着吗？哦，合影的时候，
0: 哇，老有这么一位，
1: 哦，
0: 好奇怪，
1: 哎呦，真的，你不说我没留意啊。
0: 他一定有英文名，
1: 哦，
0: 好玩的，他好玩极了，跟大家聊哈。这强迫症他非得就是大家都做的很好，他非得到前面来一个不同的姿势照一张，
1: 嗯，
0: 也是他的强迫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团体对他的需要。
0: 对，他就是，所以说团队当中都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嗯，
0: 扫兴的人永远在扫兴。
1: 是的，
0: 带充电宝的人永远不给自己充电。
1: 哎，这个太逗了、啊
0: 哎、这个
1: 你刚说团队，其实我想到有一些职业啊、
0: 嗯、
1: 有一些职业它是很需要有强迫的。
0: 是，
1: 你比如说啊，而且这种强迫是给人带来心安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护士、
0: 哎、
1: 他们对于那个那个环境，就是卫生的那个干净整洁的程度
0: 有要求
1: 啊、对，对于这个事情是不是细致的做到位，
0: 嗯，
1: 是很有要求的、
0: 哎、
1: 你会觉得这个部分让你觉得很心安、嗯、
0: 对，很踏实，无菌区、哦、
1: 对对，
0: 无菌，
1: 对、啊、是
0: 嗯，
1: 比如说飞行员
0: 啊、哎、
1: 或者说地面地
0: 视力
1: 要检查非常多的这个多道工序，检查仪表盘等等，你就会觉得哦，他应该要这样，越是这样、嗯、我越踏实。
0: 嗯，刚刚我们说这个在照片当中摆姿势那位有朋友，那叫 C 位，
1: 那叫，对对对，跟您学习了
0: C 位。这位朋友说，这个我在工作的时候文件必须存放在固定的文件这个夹里头，这个很多朋友都有这个习惯，好习惯啊。名字必须一模一样。哦，就是电脑桌面图标也必须摆得整整齐齐。这不属，这也就是。
1: 哦，
0: 对吧，
1: 这个如果当然不属于强迫症啊，就是他就是确实对自己是很。就是很有条理，就是工作很有条理，
0: 对吧？
1: 他要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0: 啊、
1: 我的这个电脑的桌面上就是几个大图标，我不会把任何东西都往那儿放。
0: 啊，
1: 而如果有的时候实在是不行，先扔那儿，然后我会过一会儿马上就要把它拽到其他的地方，让它收起来。
0: 啊，
1: 我的桌面我也会让它比较整洁。
0: 哎、对，说到这个，因为电脑每天大家都在用嘛，
1: 对，
0: 无非就 Windows 系统和苹果系统嘛，两种系统哈。
1: 嗯，
0: 那我那个是苹果系统。
1: 嗯，
0: 我所有的录音。日期写得清清楚楚，
1: 嗯，
0: 日期，
1: 哦哦，日期，
0: 对，
1: 明白，
0: 准，
1: 哦
0: ，vocal，
1: 哦，
0: 必须是存 wave 格式， 啊，必须，因为内部又大，它就比较还原这个文件的最好的一个音、
1: 哦、
0: 音质。
1: 哦哦哦，
0: 我必须，我就不能存 MP3，、
1: 哦、
0: 必须 WAV。
1: 明白，
0: 这是必须的，要求嘛，对吧、
1: 啊？这是您这个职业上的一个
0: 必须要求
1: 坚持，
0: 对，必须要这样、嗯，因为你要给人家传一个 WMA 格式的，嗯、给人传一个很采用率很低的 MP3，、嗯、以后人就不收了。
1: 对，对，
0: 是吧？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更像是一种职业的一个坚守、
0: 职业素养、
1: 素养。
0: 对，必须要这样的。嗯、
1: 是，
0: 对，还有的朋友啊、哦，哦，那个刚刚说那个朋友是。拿两个手机在另外一个兜里，他说一个苹果一个安卓、
1: 哦
0: 啊、那个系统不一样，有办不同的事儿。我们的另外一个嘉宾吴海老师他说，我自己的屋子乱到自己也不满意这还挺理直气壮的这种感觉，那挺好。对，其实说到强迫症，您上面写了好多、
1: 嗯、
0: 您不妨找出一条您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个点跟我们聊聊啊。您写的特别多的一些
1: 正常的强迫想法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说说吧，
1: 对对，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啊。
1: 对,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过他和那个和临床心理学上说到的强迫的症状或者说是一些障碍它是截然不同的啊。那我们其实在平常人的生活当中呢也会有很多正常的强迫想法或者是正常的强迫行为。比如说我们刚刚都说到了，出门会怀疑我锁门了吗、
0: 嗯、
1: 我有没有关煤气啊、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到了高处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哎呀好想这个趴在栏杆，是不是有一种要跳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是它其实有一种哎，这个确实是会有的会有的然后
0: 还有就是在高处的时候，就比如上了一个这个天台，
1: 嗯，
0: 你会担心这个地方
1: 会不会
0: 断掉？
1: 哎，对对对 对, 对、
0: 啊，这也是一种，
1: 是是是，这也是一种就是
0: 高，
1: 对一种焦虑和害怕的想法，嗯，然后比如说拿着重要的东西，就越是重要的东西，或者是抱着小孩、嗯、你可能会想，哎呦，他摔了可怎么办？
0: 越担心他的处境安全。
1: 对对对对对，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啊、是的是的，
1: 那会有一些正常的一些强迫的行为很多人关上门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下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啊、
1: 就是要拉一下门把手、啊、就拉一下
0: 关上门
1: 或者推一下、
0: 啊、
1: 对对对，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推上、
0: 嗯、
1: 其实这也是强迫的行为。比如说刷牙的时候，哎、
0: 啊，
1: 刷牙的时候，
0: 刷牙怎么？
1: 有人习惯要先刷右左边，然后再放到右边。
0: 门牙里边啊，有顺序。
1: 先是门牙吗？
0: 就是有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顺序。
1: 每个人是有自己的顺序的，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强迫行为。
0: 嗯、
1: 就是
0: 还有
1: 啊，
0: 还有
1: 啊，
0: 我身边的人，
1: 嗯，
0: 我的朋友，
1: 嗯，
0: 他的牙刷永远都是那种炸刺的那种，就是他刷牙很用力
1: 哦，
0: 而他刷牙的时候呢。就在看手机，牙刷抵的牙不动，然后他以为他在刷，然后那个牙刷就很命苦，就毛都不管软的硬的，他的毛都是这样的。我说牙刷真是在你的口中没有发挥它的功能性。
1: 对对，就是刚才我也说到，你会发现有的小孩儿。那个是很正常的强迫行为，家长如果看见了，千万别觉得我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哈。
0: 年龄吗？
1: 就是没有没有、
0: 啊、
1: 也就是相对来说小孩就是他有爱玩爱闹的那些小孩其实这个部分特别关键，哎呦带出来这个点还挺有意思的、
0: 啊、
1: 就是有的小孩他是会就是走路的时候他要走一个直线、
0: 啊、
1: 有没有看到在公园里或者是有在这个大马路上，大马路上有一条线，就是人行道上有一条线、
0: 嗯、
1: 那孩子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就踩着那个线走啊。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大人常常会想要让孩子避免一些行为、
0: 嗯、
1: 然后可能就会说你别这么干、
0: 嗯、
1: 或者就是要他每当想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小小的动作的时候，
0: 家长强迫症犯了
1: 家长就要说你不能这么干，
0: 你不要这样，
1: 你不能那么干，就家长的控制，
0: 你不能这样走，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就来了。那这个部分其实反而会给他带来就是心理上的这种不满足未完的这个事件的感觉，他就越来越想干，
0: 哎，
1: 越来越想干，
0: 逆反心理越来越重。
1: 人就是这样，就是你不想，就是你可能他有这个念想，然后
0: 逆来顺受，
1: 你也让他看，就是干着，然后他干完了就完了，他这个能量就消散了。但是他每次要这么干的时候，你就堵他一下，又堵他一下，他就越来越想。做这件事儿，
0: 嗯
1: 啊、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我们的家长朋友也会要提示自己，
0: 也别太把自己的焦虑放大到孩子这个行为本身上， 是这意思吧？
1: 是这个意思。
0: 对。

0: 就是、孩子出现很多行为也是很正常的，其实他是易过性的，就是他一两次这样，然后你再看三四次就不这样了。我有个朋友，他们家的小孩在5岁多的时候，特别喜欢去公园里坐那个旋转木马。
1: 一个阶段啊。
0: 啊，对，他每次去，他必要坐在同一匹木马上。有一阵儿给他妈妈就整得焦虑的不行。
1: 多好玩啊，这个。
0: 就是他每一次一定要去。
1: 这都焦虑。
0: 就是去公园。这个是他今天必做的事情，如果没做，今天就不能离开公园。
1: 哦，那明白了。那妈妈会
0: 焦虑一下，所以他妈妈就会在想，就是大人会想，你怎么这么依赖这个木马呢？
1: 有时候小时候也没有过啊，没有那么，就有点偏执。
0: 是不是？这个部分就是，但是啊，这个孩子他这个妈妈也很难，也很不怎么说，也挺棒的。
1: 啊，怎么呢？
0: 我们有一次聊过这个事儿哈，然后他就特别担心，就特别焦虑，就说起这个事儿。
1: 嗯，
0: 我说你可以接受他喜欢骑旋转木马多少时间？
1: 哦，
0: 嗯，就是你的那个期待值最大的期待值是多少？他后来想了想说，哦，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我可以一直接受。
1: 就是啊。
0: 然后他就放松了。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自从他放松了以后，很快3个月。他的小孩就不再那么坚持的要骑旋转木马，
1: 他倒失落了。我还在再调整，我刚把这个弦揉顺了，又要换调了，本来是个 G 调，又成 C 调了。生活就是这样的，大家就是其实就是个弹簧，你能够这个簧绷得紧了，你让它松一点，
0: 嗯，
1: 松的时候你再调一调，不就是修修补补，缝缝涮涮，又一年嘛，就是这个意思哈。你别太较真，太较真了，你自己难过，别人也难过，
0: 是，
1: 身边的人也感到压力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再看大家聊天哈，
0: 嗯，
1: 然后刚刚说充电宝那事儿，
0: 嗯，
1: 那朋友说那就带俩充电宝吧，
0: 还得要俩，
1: 哎，
0: 就总有对策。
1: 总有对策
0: 啊，真好。
1: 我们的海哥说，我的强迫想法就是。多次检查电源是否关了，
0: 嗯、
1: 哦，电源，
0: 电源、
1: 啊、
0: 哦，
1: 浪费时间
0: 是，
1: 啊，高处我有想飞过去的冲动，
0: 哎，很多人会有
1: 飞过去的，哇 ，I believe I can fly 是吗？
0: 我、哦、天哪，您的这个联想能力
1: 太帅，飞过去、
0: 嗯，
1: 还有朋友，哎呀，他说，海哥还说，我吃东西必须偶数啊，哇塞，吃东西必须偶数，一两包子，三个的不吃，得2两，
0: 哦，
1: 吃不了也得吃。哇、哦，
0: 真的！当我们这样去分享的时候，觉得好有趣啊！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小细节啊，
1: 你看比如6个元宵，12个饺子，花生吃18个，
0: 啊，这是有什么说法吗？就是小时候就觉得好事成双，
1: 好事成双吧，应该是吧？
0: 哦，
1: 哇塞！
0: 哎，有一个对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
1: 啊，
0: 一个中学生
1: 啊，
0: 他会说，他说我如果。今天发生的都是一些好事儿，我特别高兴的时候、
1: 啊，
0: 我一定要跟我自己说几个有可能要发生的不好的事儿。
1: 哦，
0: 他说，因为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平衡了，我的那个好运气就不会，就是怎么说，就是不会把我好运气用光，
1: 就不会接不住。嗯，
0: 哎，对，就是、嗯、哦，我说那这样的想法给你确实是带来什么呢？但是他说就会带来一种
1: 踏实呗，
0: 踏实。然后呢，就是。我想到了这一层，即便是出现，就是在我特别高兴的时候，极度高兴的时候，当我遇到了一两点不顺心的事儿的时候，我也能很快调整。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今天特别不尽兴、扫兴、嗯、啊。
1: 也能了解理解哈、啊。
0: 嗯，
1: 这位、个、朋友说，我有一个女闺蜜，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细菌啊，就是是吧？充满了细菌，有这样的哈、啊。
0: 有
1: 这个出门的时候只看到俩眼。是吧？都给照得特别干净哈、啊，那个必须靠反复清洁来换取安全感，甚至于一起去饭馆吃饭，他都自带碗筷和杯碟。
0: 哦，
1: 这个我身边没这样的朋友。
0: 这个我身边会有。
1: 好，
0: 我有
1: 洁癖吗？
0: 是这个部分，就是肯定是他过去
1: 受过、
0: 经历过
1: 一些事情，
0: 对吧？就是可能跟卫生或者什么有关的，或者说养育他的人哈，
1: 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0: 对这个部分是有要求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会说：“哎呦，这个特别脏，不能摸或者什么的。”就是渐渐形成了这样、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行为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好处，可能什么呢？比如说就是那叫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对，有可能，对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其实。 对，我其实就看过一个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推荐，就是说出门其实最好是带自己的筷子。筷子，
2: 其实有必要啊。
0: 对，因为尤其是公筷嘛，对吧？你其他的碗呀、啊、啥还好说，大家不是也不会说就是凑着使劲吃那种感觉，但是筷子就难免，所以这个部分它是可以降低这个被感染的一些风险。
2: 支持，
0: 哎，对，
2: 这个支持啊，
0: 是吧？
2: 有这个想法的朋友支持啊。还有朋友说，我单位有一个朋友，只要外出，回来觉得手脏了。总是在洗手间反复不停的洗，一天几十次，天天如此。
0: 哦，
2: 习惯。
0: 他如果自己可以接受，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还可以。就是如果他自己不能接受，因此特别的痛苦，那个部分，可能才会比较麻，相对来说会难过一点吧。
2: 我们刚刚聊的这些都是自己的事儿。其实，在强迫的这个范围当中，其实有一部分是给别人带来不适的。亲密关系之间、
0: 哦、是的，
2: 对吧？就是必须以我的想法、我的经验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把你的想法强迫于对方身上的时候，对方会感到很别扭。
0: 是的，
2: 这种行为时常有。
0: 是的，是的，
2: 对吧？
0: 其实也是一种控制。
2: 对，这是一种控制，就是这个很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的连接，进一步的发展。
0: 嗯，
2: 这个强迫症的一方以为是增强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所谓一个砝码，一个。其实不是，看对方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就是你在打引号啊发号施令的时候，是发出一个信号的时候，别人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或者怎么去理解？大家试想，生活当中非常多的这样的细节，对吧？谁说非得这个？再说特别简单的事，谁说吃完了饭那碗必须就马上刷呢？放一会儿不行吗？
0: 对，
2: 你有没有弹性？是吧？
0: 是的，
2: 工作还有弹性的，是吧？是吧？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两个人相处亲密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以你明白的你们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进行连接，而不是以你的一意孤行进行连接，这个是两个问题，
0: 对
2: 吧？
0: 对，
2: 这个就焦虑。
0: 您说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很像是就是去接受一些不确定性，接受自己的一些和别人的就是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
2: 对，
0: 越来越能接受，其实我们就不再那么执着在某一些的想法和做法上。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如果有些朋友因为这个事儿会觉得比较困扰，其实不妨做一个练习。
2: 来了
0: 啊，对，就是不说我是有这个强迫的行为，而是说我有，怎么说呢，就是我要反复洗手啊，我不是在强迫的我自己要洗手，而是说我有一个行为，或者说我目前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把我这个人和我的这个想法和行为分开。
2: 这个还挺妙的。
0: 对，就是这个部分可以做练习，因为往往有一些强迫想法和强迫行为的人，他的脑子里是有一套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对于这些事情一定该怎么做的这样一个念想。
2: 对，
0: 所以当我去把这个部分只做一点点的松动，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那我还有好多想法呢。就把这个地方稍稍松动一点，那可能就会有大变化。
2: 对，大家试着了解想象一下哈。
0: 你
2: 看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海哥，我朋友外出自带床单马桶垫，自带餐具很必要。李黄昏，公共交通工具会尽量选择同一个位置。哇，电影院选择同样的位置。电影院选择同样的位置，
0: 选择同一个电影院同一个位置吧。
2: 哇塞，厉害。那个宇宙说，在家餐馆还有食堂，我会吃光餐盘当中所有的食物。
0: 哇，
2: 一粒米也不浪费哦。
0: 哇，
2: 真的是、
0: 这个真的是光盘，原来这个词就是从您这儿来的。
2: 你看，你把它发扬光大，特别好。不是所有讲究都是强迫症，爱干净，爱整齐，有习惯，有节奏，那是生活方式，不是强迫症啊。我有我的生活方式，
0: 是的，
2: 我做我的主。
0: 是吧？
2: 我自己做我的主人是可以的啊，就是不要给别人带来压力，其实你自己开心就好了。
0: 对
2: 啊，
0: 对，
2: 单身就好了。 开玩笑，
0: 对，这个玩笑，
2: 一个人

0: 是可以过很多样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想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一个新的连接和关系的话，你就得求同存异，你就得适应，你不能一意孤行，
1: 是
0: 吧？因为他不是你，你更不可能是他，你也不是他的。前20年你们不认识，
1: 嗯，
0: 是吧？所以必须要调和。
1: 对，
0: 你看大家都在说自己的事儿，挺好的。
1: 嗯，
0: 我出门就得带俩手机，一个安卓，一个苹果，怎么了？
1: 嗯，
0: 我带俩充电宝，我给同行的人充，我没充，怎么了？
1: 嗯，
0: 我就得光盘，嗯，挺好吗？这都是没有影响别人的行为，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自带碗筷，去电影院选同样档位，这是我的权利。
1: 对，
0: 这是我的权利。我觉得这个位置音色很好，适合我的观看距离，我这个座位很舒服。为什么？我家离得很近。
1: 对，
0: 这都是一些条件。
1: 是的，
0: 对吧？客观条件。
1: 嗯，
0: 这个没问题，没问题。这不叫强迫症，这是生活习惯。
1: 嗯，
0: 这个饭馆我就爱吃的这家这个菜。
1: 嗯
0: 嗯，饭馆位置没变，主人换4家了，我还在那儿吃，我影响谁了？我，对吧？
1: 嗯，
0: 还有可能是我老在这个饭馆吃饭，主人没换，就吃这个菜，从小吃到大，这也是一种习惯，
1: 对
0: 对吧？这个没有影响别人生活嘛，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凡影响到别人的步调了、情绪了、节奏了，别人还分人呢，别人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陌生人，
1: 嗯。
0: 这个再想想自己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了，
1: 嗯，
0: 对吧？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习惯，做自己。

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武东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

0: 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

0: 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统

0: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 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滇明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

0: 后一轮较量。今晨六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九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临汾市姚庙派出所和和万家平安路藏兰坚守护姚都，
4: 全省唯一一城小麦单产连续六年突破800公斤。
3: 分析排查安全隐患，守牢安全红线。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近日，市公安局姚都分局姚庙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支扎根姚地故里、守护11万群众的公安队伍，从一级派出所到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再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120多项集体荣誉的背后，是历年来一代代名辅警用青春与汗水浇灌的忠诚担当勋章，用责任和坚守绘就的平安和谐画卷。
5: 师傅你好，你这儿报警了？
6: 啊，是的，我报的警。
5: 怎么了？
6: 孩子出来电动车不见了，找了半天没找见，我打电话报的警。
5: 在哪儿丢的？
6: 就在这儿丢的。
5: 是这个位置吗？
6: 啊，是了。
4: 警情就是命令，民警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第一时间就在附近展开搜寻，调取监控，走访商户，询问路人。姚庙派出所副所长马慧：
5: 由于那儿的案发位置比较偏僻，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线索，同时被盗时间和轨迹也不确定，这给我们的破案带来很大的难度。
4: 虽然案件侦破陷入僵局，但是办案民警没有灰心，根据嫌疑人可能经过的所有路线分组进行视频查找，一帧一帧查看，一辆一辆比对，连续6小时奋战后，根据被盗车辆特征，他们锁定一个黑影。姚庙派出所副所长马慧：
5: 在找了3条街16个点位之后，才确定了嫌疑人大概的衣帽特征，然后又根据已经掌握的

0: 这些特征，在兄弟单位的协助下，很快确定了位置，同时进行布控，当天晚上就把嫌疑人抓了。然后我们同时进行了追赃、挽损、起赃，为受害人找回了电动车。
1: 快速出警，彻夜追踪，当日追赃，高效办案速度让受害人黄美玲十分感动。
2: 电动车当时丢了，孩子出来非常着急，我也挺着急的，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报了警。这样没想到咱们派出所出警也快，破案速度也快。
1: 快侦快破，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只是姚庙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的缩影。辖区40平方公里，11万常住人口，年均接触警5000余起。面对繁杂治安压力，派出所坚持党建引领全警工作，以和和万家、平安姚庙党建品牌为牵引，通过科技赋能提效能、先锋攻坚护民安活动，两年内辖区行政刑事发案率分别下降 33.1% 和 36.9%， 破案率上升 22%， 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将地姚协和万邦精神融入新时代枫桥实践，创建好邻家矛盾调解工作室。2025年累计调处各类纠纷1283起，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就地化解。如今警民鱼水情深的变化，让辖区村民吴小莲深有感触。
3: 以前派出所里头老百姓跌落以后啊，都怕的不行。你看现在呢，那派出所人里头，这老百姓都挺热心，都到给家围了。哎，有个大事小事了，都愿意给他反映。派出所人也挺热心，哎，大事能给你分了，小事小事能给你化了了。这挺暖老百姓的心。这就说那派出所人呀，这就是对老百姓这个事呢，他挺菜心。确实是应该那派出所人点赞的。
1: 除了一线治安防控、矛盾调解，窗口便民服务同样提质增效。派出所推出三减三增便民机制，第一台敞开窗口，实现户籍交管业务一窗通办，一次性告知，还上门为辖区的老弱病残上门办理居民身份证、户籍相关业务。2025年累计办理各类证件6708份，用真情架起警民连心桥。群众赵华宇：
4: 今天我来到咱们姚庙派出所办理业务，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环境好，笑容甜，效率高。在整个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呢，民警同志特别的有耐心，一步一步的指引我怎么样具体的来办理业务，整个过程呢使我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1: 公安局姚都分局姚庙派出所指导员严娟：
5: 派出所的工作呢千头万绪，那如何抓好党建工作呢？说到底就是把大家的思想拢到一处，党员民警带头做好每一件小事，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
1: 多年来，全所民辅警锚定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核心目标，以党建筑警魂，以共治破难题，以科技强防控，以温情暖民心，走出一条现代化基层警务善治路径。姚庙派出所先后被评为全国一级公安派出所、省公安厅先进集体、公安部全国优秀公安派出所、省公安机关爱民实践模范集体、省公安基层单位、全省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市公安局姚都分局姚庙派出所负责人贾金虎：
6: 今后我们将以这份国家级荣誉为新起点，初心不改，再接再厉，持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基层治理，优化便民服务，从严锻造队伍，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以藏蓝坚守守护万家灯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近日，农业农技专家对翼城县塘兴镇的耕播优化水肥精良绿色高产栽培技术小麦高产攻关田进行现场实打实收。经过测产，该麦地创造了连片超过20亩，亩产 805.76 公斤的山西省新纪录。而作为我省唯一，当地已经连续6年小麦单产超800公斤。在翼城县塘兴镇200亩的小麦示范基地，近日由国家省市县四级农技部门以及山西农业大学组成的专家组成员 对这片区域的一株株小麦产量进行了一次摸底测查。

0: 策展的示范田随机选取当地的20亩连片地块，面积是常规策产的5-6倍，结果更加贴近大田实际，更能检验技术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农技专家组通过丈量面积、查验清仓、校正计量器具、测定含水量、称重、计算产量等步骤进行实收测产。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雷斌：
1: 我代表专家组宣布实打验收结果，收获面积21.07亩，先重16485公斤，折合亩产805.76公斤。
0: 国家小麦产业体系专家、山西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孙敏：
2: 连续6年，获得了这样一个800公斤的一个产量，也是我们山西省可以说是首次吧，就是连续6年在同样的一个地方获得了这样一个高的一个产量，而且呢是从原来的小面积到了现在20亩的大面积，也是首次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非常非常的高兴。
0: 两种粮技配粮法，翼城县唐兴镇小麦高产高效技术示范基地由山西农业大学与当地农业企业共同建立，是种质创新与栽培生理博士工作站和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通过对优选高产品质、提高耕作质量、优化播种方式、采用节水滴灌、精准高效施肥、综合化学防控6项核心栽培技术的有效应用，这里已经连续6年实现小�麦亩产800公斤以上，3次刷新我省小麦高产记录，连续4年实现小麦、玉米亩产吨半粮。山西瑞德丰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
3: 充分说明了我们这个两种加粮法加粮技的一个融合，能获得这么好的一个产量，这也是为未来我们在种植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雷斌：
1: 这个技术应该说是科企合作研发的一个技术，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值得推广。我希望就是在将来要加大推广力度，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6: 汾西县积极组织开展杜绝煤矿生产安全亡人事故行动与煤矿瓦斯治理专项行动，开展拉网式、地毯式、起底式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山西东泰金源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度应急指挥中心，汾西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山西东泰金源煤业有限公司年产能120万吨，为低瓦斯矿井，这套系统它不仅能实现视频通话、人员定位，还可以远程控制设备、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并实时监测瓦斯、风速、温度、一氧化碳等重要数据，同时对潜在隐患进行预测和预防，实现对工作面设备、环境、生产等相关数据的远程监控。检查人员仔细查看系统运行的监测网络数据信息，并实地检查煤矿井上井下安全措施落实情况，重点对井下瓦斯、顶板、通风系统以及员工操作规程等方面进行详细排查，确保监测点位无遗漏，监测人员全覆盖，监测数据最真实，防控手段最有效。山西东泰金源煤业有限公司安全副矿长蓝天：
7: 我们充分应用智能化矿井的建设成果，将先进技术全面融入安全管理实践，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坚决执行无监控不作业、无照明不作业的硬性规定，积极运用 AI 反三维智能识别预警，持续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运行，加大自查自纠的工作力度，坚持每月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对于排查出的各类隐患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方案，并按照五落实的要求，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全方位保障矿井安全生产。
6: 为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0: 交瓦斯治理失控，人员不戴卡下井，冯绝壁探落实不到位，顶板室温隐患，监控系统造假，图纸资料造假，隐蔽工作面非法生产，超层越界开采，用电量异常满产，九大突出风险隐患，开展专项治理，对治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严格执法，通过执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截止6月22日，我是当日小麦收获面积1.77821万亩，其中机收面积1.77821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73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287.0585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6.9431万亩。下玉米播种173.5541万亩，其中机播173.5541万亩。
2: 投入玉米播种机1.86八万台次。近日，2026年5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100强榜单出炉，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榜上有名，以352.47的 MBI 综合指数位列全国第11名，同时跻身人文景观类华北地区榜单前10，分别位列第6。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奋进者说正在播出。一瓶气凭什么拿捏高精尖产业的命门？极致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先天贫氦的中国如何让科技实现自主呼吸？6个9才是硬实力，真底气。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张峰。系列报道。
4: 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煤层气提氦，6个9才是硬实力、真底气。
5: 合同不大，损失比较好啊。
6: 哎，6个9哎，
7: 合格了。2025年4月20号，柳梁山深处的这间小实验室，亮出了一个扎眼的数字。
8: 在国内首次从煤层气中成功提取出了6个9的超高纯氦。山西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孙亚飞：5个9的超纯氦在国内比较常见了，但是我们6个9的超高纯氦在国内应该还是第一次。
7: 从5个9到6个9，1/10级的增量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非要较这个真儿？因为这瓶小小的气体。 堪称气体稀土，拿捏的是一个国家高精尖产业的命门。缺了它，火箭发射随时可能爆炸，量子计算将直接停摆，核聚变实验寸步难行，断氦等于断氢、断航天、断医疗。那么，氦气为何能扼住高科技的咽喉呢？这取决于氦气的4大极致属性：质量宇宙第2轻，仅次于氢。 但与危险的氢气不同，它绝对安全。它是惰性气体之首，很懒，懒到不愿参与任何一场化学反应，刚好用作保护器。它分子直径宇宙最小，也就是说它无孔不入，可以在简陋中精准定位漏点。光刻机、半导体和反应堆都需要氦气来测一测。它沸点宇宙最低，所以被称为高端装备的冷却之血。 光是医用核磁共振成像仪的超导磁体冷却，就消耗了全球超40%的氦。极致的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中国是全球第2大氦气消费国，然而中国却是一个先天贫氦的国家，氦气的自给率曾经只有 2%， 用氦基本靠买。这意味着每用掉100瓶高纯氦，98瓶的阀门攥在别人手里。那么，如何才能让中国科技自主呼吸呢？ 答案就藏在中国含油气盆地分布图中。找氦。 先找气，亥是天然

0: 气的半生气，所以途中星星点点的天然气田就是中国的潜在害源。在鄂尔多斯盆地东边的吕梁山零星气田就开始了一场捕害的较量。天然气中 95% 是甲烷，2%的二氧化碳，1%的氮气，最后仅剩的那2%才是氢氦氖这些小分子气体。如何能从这2%中把氦抓出来呢？这其中最大的难点便是氢的分离。常见的办法是加氧脱氢，但是这种化学手段成本高还不安全，那不妨换一个思路。泽丰达的办法是用物理的玩法把合金当磁铁用，通过合金吸附将氢气吸走。技术够硬了，但要把实验室的成果搬上生产线，难度5颗星。
1: 山西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孙亚飞：
2: 实际现场呢，毕竟这个环境温度也好，天气也好，它都是不一致的。因为合金脱氢是国内首套，你国内首套，你就要承担国内首套所带来的风险。光我们脱氢的这一块设备改造不下于3次，有时候可能改造说不定还不如你以前了，那你这个方向不对，得修正啊。
0: 几万个工艺参数，上百道工序，一个一个调整，一点一点尝试。泽丰达用1.5年的时间，成功提取出了99.9999%的超高纯氦。超高纯氦主要用于超导磁体、精密冷却、火箭燃料加压、卫星推进等对气体纯度要求极高的领域。而在这些高精尖领域，即使微量的杂质，也会对实验结果造成致命的影响。6.9的氦气代表每100万份分子中杂质只能有1份，等于把干扰压到了极致。2个月前，泽丰达开始启动2期工程建设，投产后年产能将达到60万立方米。当然，这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氦气自主的起点。中国氦气产量从2019年的15万立方米到2024年的1000万立方米，再到2027年预计达到2500万立方米。产量增长了，自给率也从不到2%向40%冲击。当我们不再被氦气拿捏，高精尖技术便有了自主呼吸的底气。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Hello, 早上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收看听见零粉的早安节目。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伴随着一首非常好听动听的音乐，我们再次开启了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旅程啊！今天早上这个栏目的名称啊，专门给起了，说早安来了，它真正的主人谁呀？是我呀。同样的也提醒一下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节目。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这个车载的一个电台当中去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搜索889或者是951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今天早间各位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啊，我们的直播间，也期待能够跟大家哈、有更多好朋友在直播间当中共同来跟我们这个打卡互动留言消息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日，今天是礼拜四，各位周四了。所以说各位你这会儿赶紧打开抖音直播间吧，在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了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啊，让高敏知道一下你来了，让高敏知道一下你还在等我呢。元气满满的一天再次开启了呢，同样的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抖音直播间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消息啊。军峰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金文婚回来了。那谁结婚了？谁结婚了？咋回事啊？谁结婚了没通知我呀？我这行没吃上啊？你不会是在说我吧？谣言止于军峰，谁传的？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蘑菇，蘑菇说上链接，哎，这怎么我这就两天没上班，我这没上班我发现我这个好像有点跟不上大家这个脑洞了，上链接这事儿已经被传出去了吗？上链接这事儿不一直都还目前还处在我们就是内部这个群聊当中正在这个商讨的一个过程吗？难道已经被传出去了是我不知道吗？哪个节目传出去的？哎妈呀，我这现在坐着我稍微有点虚了呢，怎么觉得。然后呢再来关注蘑菇问啊，说你们的这个 OGC 后台出租吗？ No。 然后什么是 OGC？ 我问完那个话的时候我有点纠结啊，我为什么刚才犹豫了一下，我在纠结要不要问，因为我怕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呢一问吧显得我这个人很无知，但是呢我又一想不对呀，我深耕主持人这个岗位，主持人岗位当中的这些东西我还是比较懂的，这个没听过的名字应该是关于新媒体运营的后台的一些内容吧，应该是这样的吧啊。然后也是几天没上班，然后回来我们这个直播间之后发现我们直播间多了个大家伙，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去形容啊，就是有一个大家伙，一个大的一个投屏的一个大电视吧，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呢这电视我现在不会用，找新鲜的自我，就是有一种格格不入，有一种猝不及防，有一种忙手忙脚，有一种不知所措啊。然后君莫问了，说你这几天没来不是结婚去了吗？那当然不是啦，那我要是去结婚婚的话，那我们单位的这些同事是不是都得去吃喜戏呀？他们要是去吃喜戏的话，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肯定就都知道到了呀，那当然不是去结婚婚了呀，那是有事情才请假假的呀。别急啊，刚没说过啊，结婚的时候给我们听众留一桌。所以说啊，各位赶紧走进抖音直播间干嘛呢？来跟高敏混个脸熟，下次高敏不能说下次啊，等高敏结婚的时候啊，留的那一桌里说不定就有大家来呢啊，到时候我们举办一个这个什么零粉广电广播中心听友见面会之高敏结婚记啊。

反正这个时间段还是依然提醒一下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在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期待各位都能够给我们发来一句早上好的一个留言消息啊，各位好朋友们。那当然呢，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这个零分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显会觉得说还有点凉飕飕的呢，但是其实我们就是说每次啊夏天的早晨，你越是发现早上凉飕飕的，那就说明中午的时候可能应该是凉飕飕不了的。啥意思呢？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其实整体来说我们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呢，它都是以这个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闷热的天气会比较多一些。而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会出现很多分散性的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周末的时候呢，这个高温呢也会继续持续，平川呢可能会继续高温持续到30-50摄氏度，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哦。你瞅瞅我多聪明啊，我今儿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专门给自己穿了个凉快的耳，我这耳我出门的时候我爸还说我呢，说你穿那耳是耳吗？那耳跟没穿一样的，怎么？我说是啊，这不有袖子吗？

0: 这不还有帽呢，这还有拉链呢。然后我爸说那咋呢，就只穿这么一层啊，那颜色都能看得着呀，对吧。我说人家呀这个叫做防晒啊，人家女孩的衣服啊风格类型花样都很多，人家还有一种叫罩衫啊，就是直接给套上的，有很多洞洞网眼，非常的透风啊，非常适合夏天来穿。那男娃娃就不懂，这男娃娃就爱穿点啥呢，那就你脸盘我老汉色儿，二顾劲儿，半夜呱呱子就醒了呀，不挑我啊，家里有些婆呱呱子，有些虎呱呱子，有些毁呱呱子，哎呀再给我买呀二顾劲儿啊，行了，今妈这个今年夏天不用买你说了，别给我买啊，别给我买，别胡花我钱啊。
1: 找寻真的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边风儿吹过，那边云儿飘过，
0: 您就说是不是吧。反正这个话在我们家我从小听到大，然后呢不仅仅是我们家，然后呢像我的这个亲戚朋友家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叔叔呀伯伯呀，就男主人都会呀别跟我卖呗，你说呀咋哩呢，喂你说盘着还不就是我呀，那别花钱了行吗。嗯，对啊，总是这样的话也会多一些啊，但女孩子基本上说不出来这种话，女孩会说我连件衣服你都不让我买，那我买个衣服咋啦，基本上会这样的。我不知道您家是不是，如果是的话请来帮我扣个一。再来关注一下各位啊，刚刚说到了今天全天呢我们市区可能会是一个多云的一个天气啊，但是要提醒各位，就是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的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发生雷暴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啊，提醒各位今天出门的时候呢，除了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之外呢，您的车里呢尽量呢咱就是说把您的这个雨伞呢都给带上了备上了，大夏天的对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雨水多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所以说呢您这个提前做好准备，咱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呢但是要说到这儿了，也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如果说真的下雨了，您那雨伞不是用了吗，用完之后别直接那挠吧A 型扔车里，咱就是说把它晾一晾，晾干了再扔车里，要不然等哪天你车里臭了，嗯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啦。这话一说就感觉我自己特别有那个生活的那个气息，别问我为啥会这么知道这么清楚，嗯，等你车里臭了你就知道这么清楚了。
1: 神奇的国度，驼铃上班走向神道之路，原谅我曾经。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明天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温度呢跟今天差不太多啊，23度到32摄氏度，后天的话22摄氏度到34摄氏度，基本上是大差不差的啊，朋友们。

然后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消息啊，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军风啊，给我们啊，辟谣高敏没结婚。高敏目前来看我这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上面啥也没有啊，没结婚呢。我还是你们心疼的那个宝贝，我还是你们心疼那个小可爱啊，我还是你们那个，我还是你们心尖尖上的小敏敏啊，还没结婚呢啊，还是我们老高家人呢。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说米儿回来了，是的没错啊，这个早安每一天终于迎来了他真正的主人啊，没错 yeah, it's me 啊，浩瀚无忌发来早上好的一个消息，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啦。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咪大给我们发来消息，说这个发型也好看，口红，哎呀，我今天这里一根毛一抬头就看见我这根毛老是这个劈叉啊，说这个好久不见啦，说这个发型口红也好看，点赞点赞哈，因为我挺乐意接受的，但是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就是他那个抖音有一个风格妆，就是今天这属于就是好了，懂的都懂哈哈。下一趴啊，然后呢，这个出门在外的山西人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几个表情啊 ，Hello Hello， 点赞点赞，早上好啊！6月25的早间，周四的早晨，元气满满的啊！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起来。这会儿您出现在哪呢？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起来。这会儿您出现在哪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有想听的歌吗？有的话来告我一声啊！来，在早间这时间段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呢各位在出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咱就是说开启自己元气满满、加油加油加油的一天的同时，大家呢都能够就是努力的去迎接生活。因为我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句话，是蔡国庆老师在某一个综艺当中说的话。本来说想直接跟大家去说的，后来想不行，我得找一下原文啊，就是找一下原文，然后呢跟大家去分享这句话。

柴国庆老师说，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有压力的时候，或者说不顺的时候也会有，没有人真正可以给你带来安慰的，我们只有自己安慰自己。所以说当遇见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大声的朝着生活，朝着困难说出那句休想折磨我。

休想折磨我哈！我真的很喜欢这几个词。早间的时候刷抖音，先清醒一下我的大脑。这抖音一刷，我整个人就觉得对，休想折磨我，任何事情休想折磨我啊！我们就要有这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一个状态，就跟他杠到底了。也提把这句话送给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各位好朋友吧，各位休想折磨我，送给你。如果说你也正在遇到一些小小的麻烦、小小的困难，各位大早上起床，咱就告诉自己休想折磨我。好了，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我们抖音评论区当中把这句休想折磨我打出来吧，真的很期待能够收到有更多好朋友的一个这种留言啊，让我们一起来鼓鼓劲儿，一起来打打气啊。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一个今天早上的时候让我跟我没关系啊，我生怕大家一说你是不是出去玩了，不是啊。聊一个话题，啥话题呢？就是各位，你的朋友圈屏蔽掉你们的单位了吗？你的朋友圈屏蔽到你们工作的同事了吗？放感情，有没有朋友乐意跟我来分享一下的？为啥会聊到这件事呢？是因为今天我突然间刷到了一个我喜欢了很久的一个博主的一个视频，是一个小博主啊。有多小呢？他目前粉丝应该就两三千吧，就真的很小体量的一个博主。他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件事儿，那件事呢就是说我在做自媒体这件事情被我的同事发现了。当然呢，被同事发现这很正常，但是他把我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发给了我的领导。当然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突然间 get 到了一个点，就是各位，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在上班的时候，你应该是大概率会把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屏蔽到你们的这个单位的一些同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来，有的朋友请扣一啊，没有的朋友请扣二啊。为什么会问到这个事儿呢？因为就是突然间想到了，好像是真的。因为我的同事啊，经常会说，哎，你这个请假去了，干嘛啊？出门带孩子玩一玩，然后你就看不见他朋友圈了。是我一个人看不到吗？不是，大家都看不到。然后呢，你就刷刷刷刷刷，突然的某一天，突然间你刷到他的抖音，发抖音了啊！但朋友圈基本上都不发的啊。然后呢，大家会不会这个屏蔽掉自己的同事啊？尤其是或者大家会不会屏蔽掉自己的领导呢？各位啊，来说一说这件事吧。为啥会屏蔽呢？我当年是刚刚这个进入工作的时候，我说实话，从我个人而言啊，我刚刚进入到工作单位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跟大家都不熟悉，然而我的那些生活呢，在各位哥哥和姐姐们眼里，有一些过于幼稚了。那举个例子，今天看春晚呢，春晚上的这个就人形春晚弹幕，对，当年我确实是这样的啊，觉得很可爱啊，不愿意说自己很傻啊，很可爱啊。然后春晚当中有一句这个比较经典的 slogan， 我就会发个朋友圈。然后生活当中这个今天这个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好看的彩虹，会发个朋友圈。买到了一个很好吃的冰激凌，会发个朋友圈。出门了遇到自己很久不见的朋友，会发个朋友圈。我们还会一起拍照，之类之类的啊。就每个月甚至还会发一个朋友圈集合，证明一下我这个月吃到了哪些好吃的，去到了哪些好的地方，跟哪些好朋友见了面，总结一下自己啊。但后来慢慢的发现，你会发现自己朋友圈这个频率是越来越低了。

我上次发朋友圈应该是在五月。所以你这么一想的话，你就会格外的知道，哎呦，那真的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就上个月发朋友圈，上个次呢，上次发朋友圈是五月，上次是多会儿呢？大概就是去年的八九月份吧，也就时隔半年多才会发啊。然后转发的不算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对于这个生活的分享欲越来越低了。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各位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或者来聊一聊你是不是跟高敏是一样的啊？因为就是我记得之前我是一个小话痨，对，那大家虽然我跟大家说我有点内向啊，但是后来有点内向。我小时候是一个话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那种人。然后呢，尤其我的朋友圈丰富多彩，我现在朋友圈一潭死水。所以说各位啊，今天早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上一次啊，你发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呢？你的朋友圈屏蔽掉你的单位同事了吗？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啊，你这个打开手机，打开抖音，不知道该怎么找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留言的话，各位在抖音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车载收音机当中的朋友们，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的直播端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呐。再来关注一下用户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主持人是谁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然后我是那个特别内向的高敏，不爱说话的高敏，一说话我就害羞的高敏。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给我们发消息说，遇强则强啊，困难是成功路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没错啊，而且呢还有那句话是咋说的来着，说如果你认为最近自己很焦虑，最近自己这个睡觉很不安稳，最近自己感觉到这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别着急，那是你在蜕变。为什么呢？因为向上的路都是难走的。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香水有毒》啊，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但是呢，我们平常听到那一版的这《香水有毒》呢是略带这叫什么苦情戏一版的啊，就是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对，就是感觉就是他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儿，我可给我着急坏了，我难过坏了，我在家里哭呢。但是高敏今天专门给大家找到的这版《你身上有他的香水》，那咋回事？就是你身上有他香水味儿是吧？来，干架了哟！有非常的这个有劲儿的一版啊，是来自于这个大头针啊。所以说我们之前也聊过，大头针到底是不是这个真人呢？他还是不是这个 AI 演唱者呢？这每次唱的这歌怎么就这咱俩有劲儿了？嗯。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啊都能够拥有一份这个轻松愉悦的好心情啦。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清风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了一个666早上好的一个消息，早上好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声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这个市区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啊，各位朋友们啊，这会儿呢我们早间那个出行的压力其实已经逐渐的一个缓解了。我们关注了解到的目前呢是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上呢，这会儿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车多啊，车多在哪儿？车多在鼓楼西那块了。鼓楼西那块那个环岛那个位置就咋说呢，反正早上的时候你都还没到暑假呢，你再等到暑假的时候，你就从7:30你就出门，8:30之间那根本一路畅通无阻，那就是因为学生啊也比较多，然后大家需要这个紧急避让这些小朋友，所以说导致车流量可能会拥堵。所以说各位慢慢走慢慢走，别着急啊，给小朋友让出一条安全的上学通道。然后呢这个科伟巷目前的话南往北的方向啊是比较堵车的。然后呢在我们的广宣街目前看到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了大幅的堵车，堵车压力超级无敌霹雳大啊，不建议从这边走了。然后呢在火车站门口车站街这儿，东往西的方向目前车流量稍多，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车站街这个路段呢不建议各位出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冰站路在修路，车站街跟我们平阳北街这个路口在修路，这边的话就是你就算是从这边走了它堵车这个概率也会超级大啊，不建议啊各位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在建设路的北口目前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会稍多一点，其他路段可以去正常通行。以及呢我们目前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体育南街小学这边啊，没到南沿啊，体育南街这边啊，看到目前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增多。然后呢是南往北北往南两个方向，各位堵车别往这边走了啊，遥香河南街这条路段体育南街各位换个路段去驶入吧，在我们的鼓楼南大街呀啊这边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早间这个中大街长兴中街整体来说表现都非常不错啊，可以去正常放心的一个通过。神州装饰城门口目前关注到益民路的这个路口是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了大概有这个50米左右的一个车多拥堵的一个情况，其他路段
1: 注意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